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6.2公里，过高雄有自小客车故障在路间；北上361.2公里，过顶金系统的内线有大纸箱；北上冈山到高科以及北上的大雅到大雅系统，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87.6公里，湖口服务区前小货车和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内侧两线，后方回堵到竹北交流道；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一样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西武高架北上26.7公里，环北前外线车道三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继续往北到25公里，环北交流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内线车道，另外路间也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91.1公里，九如交流道前路间掉落铁片；北上新店到木架休息站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苏澳出口有往生猫咪；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观音山前中线车道有散落的泥土，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龙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1: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0: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1: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2: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3: 阿芳，你妹妹最近不是怀孕了吗？还好吗？一定很辛苦吧？
2: 哎，辛苦是有啦。哎，不过住在台东啊，真的很幸福哎。台东县政府推出母婴八大好礼，从怀孕开始一路照顾到宝宝出生哦。
3: 母婴八大好礼有这么好哦？
2: 当然，像是补助紫癜前症筛检、唐氏症筛检、孕妇三合一疫苗、新生儿罕见疾病筛检，还有高风险孕妇追踪关怀、营养礼券、原住民族地区孕产妇还有产检以及生产交通费补助呢，连新生儿抚育啊都有专业指导。
3: 哇，从怀孕、产检、生产到照顾宝宝，真的通通都有哎。有这八大好礼，你妹妹还真的是幸福妈咪啊。
2: 台东县政府关心每一位妈咪，母婴八大好礼，幸福就从怀孕第一天开始。相关补助内容以及申请资讯，可以电话洽询各特约医院诊所或是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是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我爱

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目好时光，我是敏玲，陪伴您早安台东。早安台东，我是敏玲，好，继续陪伴您到十点钟。艾拉·汉德森所唱的歌曲，让心出走 Give Your Heart Away。

Give your heart away， 让心速走。哎，有没有呢？在上班时间还好了，对不对哈？但是呢，在上班的途中呢，我们开车路上呢，也可以让自己心哈稍微出走一下，看看呢，眼睛稍微余光瞟一下，哇，这个我们台东海岸线的美啊，哈，纵谷线的美啊，对不对？还有呢，我们这边没有很多的高楼大厦，所以啊，你在天空呢可以看到好蓝好蓝哇，云层的变化，对不对？享受呢上班前的这份哈愉悦好心情。OK。好，让心出走。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哦，要注意的一些的路况提醒。8点过后，或是有些地方呢已经开始要施工喽。好，在这边呢提醒我们的驾驶朋友，经过这些施工路段的时候，能够稍微的留意注意这边的交管措施。好，安全上加重要哈。好，首先我们看到的台东市区，台东市区呢现在就是。有自来水管线的新旧哈，新旧管线的替换作业，那这边会持续到8月21号早上8点钟到下午4点钟。那目前的区域呢，就是在台东市区的博爱路、强国街、胜利街哈这周边。那请用户呢储水备用。那经过这边周边道路呢，哈，我们一样的就是开车好朋友稍微留意注意一下，没有做管制，但是会影响到路幅的宽度哈。台九线的纵谷线在310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持续进行当中，请大家走北上线，提供双向行驶。332公里鹿野路段，好，那这边呢是配电的线路，还有就是树木的修剪维护，好，占用双向机慢车道，主线车道正常通行，会持续到9月11号。342公里这边的龙过脉，好，还有几处的施工都是边坡施工。采单线双向交通管制。南回公路的部分在406公里大溪路段的灾害修复工程，好，这边呢是占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另外412公里大鸟路段这边的边坡工程呢，占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同时还有一个施工点在414公里的地方，也是大鸟路段，也是边坡工程占用北上外侧内侧正常通行。413公里大鸟路段的灾害修复，北上外侧施工，内侧正常通行。425公里南兴路段的疏通下水道工程。好，这边呢，好，目前 OK 了，好，目前 OK 了。好，那么南回公路开车头灯的地方哦，提醒大家有三个地方：台九务线、安朔到草埔、草埔森友隧道到凤港以及大溪明隧道。南横公路的部分呢，今天礼拜四哈，234管制路段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不能通行的，所以从台东端往南横公路只能够到向阳，就要折返喽。好，提醒大家。另外1060公里丽园路段的施工双向管制通行，9:50到10:10会开放第一个阶段。155公里丽园路段这边还有施工，那这边的施工呢双向管制通行，开放时间9:30到10:30。以上的交通路况提醒，那其他的施工点呢都是机动性的管制。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我们大家再互相通报，警广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印记3，拨通之后呢就是按8一路发。好，所有的好朋友们，好，大家行车平安。好，这首歌曲《幻蓝小熊》所唱的韩语歌曲，跟 CNBLUE 唱的《Girl Talk》。

0: Girl Talk 换了夏雄所唱的韩语歌曲哈。好的，接下来呢，好，我们来听听我们的民防主任要跟大家说的防空演习的讯息。
1: 各位听众，我是民防管制中心主任严志宏。今年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呢，在花东地区是在8月12日13时30分到14时，就是下午的1:30到下午2点。1:30的时候，防空警报它会响起，有手机的话，国家级的简讯它就会传送，那大家会有听到。在同时的话，我们台东县的各个警报台也会发布这个警报，大家熟悉的那个警报音符。防空演习的警报音符，它是一长声两短声，15秒的连续拉一个长声，那就是表示防空警报的开始。如果在室内的人员的话，那就请大家关闭灯火，远离外窗。那如果你们的住家临近的区域是有防空避难室的话，往防空避难室前进。如果室外的民众的话，警察人员就会引导你们车靠边到就近最近的避难室进行躲避。如果你停车熄火的时候，那你还是要往室内最近的避难的场域避难。下载警政服务 APP， 里面有一个防空避难地点的一个查找，可以事前寻找我平常活动区域范围内防空避难室。如果平常没有下载 APP 还是什么时候，你也不要惊慌，国家级的简讯警报里面它就会有一个连结，你点进去以后一样可以查找。我想演习视同作战，不要掉以轻心，然后配合我们的引导，不会说以处罚为目的，但是不听管制的话，会依民防法第21条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的罚锾。
2: 提醒听众，尽管也会在8月12号1:30节目中播放防空警报音，2点播放防空解除警报音。防空演习只有短短30分钟，平时多一分准备，关键时刻就多一分保障。

0: 好的，非常的感谢哈，我们的民防中心的主任哈，跟我们做的一个提醒跟说明哦，非常详细哦。八月七号到十三号呢，哈，就是2026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是分区分段分时段进行，所以在南部的地区是八月七号哈，南部呢包含了台南、高雄、屏东啊，中部的话呢是八月十号，就是包含了苗栗、台中哦、南投、彰化、云林、嘉义、嘉义县。那嘉义市嘉义县，那金马棚地区呢是8月11号，那我们东部地区呢就是8月12号。东部地区呢包含了花莲跟台东同时进行，就下午的1:30好到2点钟，好不好？好，大家准备一下哈，下个礼拜三，好，下个礼拜三8月12号下午的1:30好到2点，就是我们的2026城镇韧性的防空演习。好的，好，那么我们也会提早跟大家来做一个这个说明哈，也会来做一个就是不断的提醒哦。好，来，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进行我们的生活加油站。
1: 爱情、亲情、友情让人多情，人际关系需要多用点心，生活的耗油量大，您需要一座生活加油站。

生活加油站，为你我的生活一起加加油打打气哦。有时候啊，我们在生活当中接触到的某些的小事情，可是对别人来说小事情，对我们来说却是大大的启发，呵呵，对不对？有时候啊，生活中的小事物，也就是

比如说呢，啊，这边有一个啊，就是在黄石公园，美国了哈，黄石公园敬业的清洁员相遇，竟让我在社群好上面呢展开了善的循环。诶，怎么回事呢？是什么样的事件影响了他呢？

好，这位作者呢，他说啊，记得先前呢跟老婆到黄石公园去使用公共厕所的时候，老婆使用完厕所开门出来对我说的第一件事情呢，不是说哎换你了，而是啊，这真是一间令人感动的厕所啊。嗯，怎么了呢？后来呢，等我进去一看，才发现真的不得了，因为马桶、洗手台、地板瓷砖全部都清理得洁白如新，而且这里的空气也没有半点排泄物的异味或是刺鼻的清洁味，而是飘着淡淡的柑橘的清香味。

他说还记得以前到黄石公园游玩的时候，因为考量这个国家公园其实它很大，就 相比于呢相当于这样像四分之一个台湾那么的大。如果呢在半路上啊，路上有内急的时候，又是在旷野当中，遍寻不着可以方便的地方，真的是不敢想象。所以呢，选择路过公共厕所的时候呢，就会将车停在路旁，好，到这个厕所呢先排空一下。这间厕所门口停着一辆皮卡车，上面载了工具。一名看上去大概60多岁的阿伯正忙着忙进忙出的。看他身穿制服，头上的白发，那戴着黄石公园的帽子。然后那个白发呢从这个帽子边缘炸出的感觉，长相呢就很像故事你看过那个电影回到未来里面那个博士，有没有？然后呢这位你听到了这位的阿伯就说啦，哦，哈喽，我正在清理当中，大概有20分钟，你们可以等等再回来吗？或是沿着这条路开下一站也有厕所哟。当下的我们呢觉得并不急啊，索性呢就决定先去附近的石灰华梯田呢去拍照逛逛，大概等了个25分钟后再回来。走回公共厕所之后呢，才发现说先前这个皮卡车还在。于是呢我就敲了敲厕所的门，那个阿伯呢就探出头来说，再一下下我快好了。好，又大概过了10分钟，公共厕所的门终于打开了。这个阿伯呢就从里面准备走出来，手里拿着水管，脚边呢还堆着几袋的垃圾。他微笑着宣告这间厕所可以继续使用了。后来我在等老婆上厕所的同时呢，跟阿伯聊了几句，知道阿伯的名字呢叫乔瑟夫，就叫他老乔。喜欢黄石公园自然景观的老乔啦，已经在这里工作了8年了，主要是负责公共厕所的打扫，还有就是这些的排泄物的清理。等到老婆使用完厕所出来，开门对我说，这真的是一间令人感动的厕所啊。哇，所以我进去看到的这样的一个马桶洗手台地板瓷砖全都洁白如新，而且空气里呢竟然是淡淡的柑橘新香味。要知道我们到野外去玩，对公共厕所的期待本来就不太高啊，只要环境不要太脏乱，没有太多落叶、蜘蛛网、泥巴，不要太臭，没有爆满的垃圾就算不错了。而这间黄石公园厕所干净程度简直能够媲美百货公司了，也是百货公司里面的那个厕所了都用一样的干净清香。也难怪我老婆她上完厕所出来之后呢说感动啊。可见呢这个老乔他的整理功夫还有就他的用心。然后出来之后呢我就跟老乔说，老乔，你这间厕所真的太令人

惊叹了，很谢谢你的用心耶。在这人力物力稀少的荒郊野外，能够遇见这样一位兢兢业业，将工作做得尽善尽美，来守护游客如厕空间的这个无名英雄，真的要好好的给予鼓励跟回馈了。而老乔听完我的赞美呢，很腼腆的笑了，但不过呢，听到赞美他真的笑得很开心。然后他就问老乔说，哎，那等等你还是要继续去清理其他的公共厕所吗？哦，他说，对呀，这是我今天的第四间，后面还有12间的厕所等着我呢。哇，一听真是不轻松啊，这个辖区真的挺大的，难怪老乔要开着他的工程车呢，这工作量真的不算少啊。以为这样的负担对他来说是很重的哈，问他说这样是不是很累啊？啊，他是说哦，没有没有，一点也不，这是最棒的工作。他说，因为呢，我在全世界最美丽的地方上班，这里的喷泉、风景、季节、动物，每一天都在变化，看都看不完呐。我相信所有的游客都会爱上这里的，而我的工作可以让他们更享受这里啊。好的，好，听到老乔这样说，真的自己心里面也是很感动哈。也有他们的维护，才有办法让我们看到这么清洁环境整体的哈，这样的一个这个荒石公园啊。注意到老乔身形高大，但是步履有些不方便啊，好像要弯腰拿器具的时候都有些吃力。也正因为这样子，更加佩服。虽然他的身体体力可能在退化中，但是他是一样的。很可贵的敬业态度。然后呢，老乔就说，哎呀，我看看表哦。好，那么我真的是很衷心的谢谢老乔，最后还是跟他说，谢谢你分享给我们这么洁净的厕所和私房景点哦，你创造了我一天的美好，也因为你而美好，我可以跟你拍照留念吗？哦，老乔听完之后呢，哇，很开心的说，哦耶，真的很人生很难得哈，遇到这样真诚的人，而且呢，他真的没有人称赞他，但是没有人看到他，但是他是一个人默默在做这些事情，对不对？好，好，生活加油站，为你我的生活一起加加油，打打气哦。啊，生活当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很多人呢，默默在自己工作岗位上尽心的付出，这就是他可以给予的我们大家的奉献，那当然对他来讲也是乐在工作中哦。感谢您，我们准备8:30收听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伊朗外交部表示，伊朗与阿曼已经就一条让船只通过霍默兹海峡的航行路线达成同意，但海峡开放与否仍取决于美国是否履行承诺。不过路透社报道，伊朗警告波斯湾国家，若美国再次攻击伊朗领土，伊朗将攻击整个波斯湾地区的重要能源基础设施以示报复。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美方今天与伊朗进行了一整天的谈判，他对会谈给予正面评价，同时警告若无法与德黑兰达成协议，将对伊朗发动极重打击。受到美伊有望达成协议影响，国际油价今天连续第三个交易日下跌。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接受警广节目专访，畅谈2026城镇韧性演习规划。马次长强调，演习的目的是防范新形态的无人机与天灾威胁，让国人及各单位熟悉灾害应变与复原。记者吴英妮报道。
2: 政府从2025年开始，将防空避难的万安演习及防灾救援的民安演习整合为城镇韧性演习。今年将于8月7号到13号在全国分区进行，更是首次实施网络降速演练。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接受金光主持人专访时强调，城镇韧性演习纳入灾后复原的。

0: 概念，让民众熟悉遭遇空袭或天灾后的生活应变。
1: 去年有个丹纳斯台风
2: 啊，对，
1: 在台南地区通讯系统跟着电力系统就停摆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大部分的民众了解到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这次的网路降速演练，它影响的就是 5G 跟 4G 的这个行动通讯网路，我们一般的通话没有影响。
0: 马司长说明，当真正的空袭发生，一般只有3到5分钟的宝贵避难时间，若在室内应紧闭门窗并远离外墙或玻璃，若在户外建议依照警政服务APP 或防灾一点通 APP 的离线地图寻找最近的避难场所，不可在空旷区域移动。在这次演习中，请用路人配合交通管制，也请防空避难场所的大楼配合提供路人进入掩护。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3: 有多项前科的陈姓男子出狱后，工厂老板好心收留，男子却因借钱不成，持刀将老板一家三口砍成重伤。一审重判9年6个月徒刑，男子上诉翻供否认犯意，不过遭到驳回。记者徐俊秀报道。
4: 高雄一名有毒品窃盗等多项前科的陈姓男子服刑出狱后，经友人介绍被大寮一间工厂杨姓老板收留担任杂工。陈姓男子竟因借钱遭拒，心生怨恨，去年深夜趁老板一家熟睡之际持刀闯入，意图杀害，甚至追逐恐吓年仅12岁的儿子。所幸一家三口奋力抵抗并报警，因而获救。高雄地院审理后，依杀人未遂、加重强盗伤害及恐吓等罪重判陈姓男子9年6个月的有期徒刑。全案上诉后，陈姓男子改口否认有杀人犯意。高雄高分院行政庭长李淑慧说，
5: 被告在原审准备程序、延押讯问、审判起日以及延押裁定抗告时，都是在有律师在场执行职务的时候坦承全部的犯行，而被告的律师也向法院陈称被告认罪，请求从轻量刑等情。主任被告历次对本案的犯罪事实以及杀人未遂等罪名均表示认罪，因此任被告上诉无理由，应予驳回。
4: 全案还可上诉第三审。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受到今年初气候影响以及四月碰上豪雨，苗栗县蜂蜜的产量骤减。县政府指出，中央已公告天然灾害救助，即日起到8月13号受理，蜂农可向各乡镇市公所申请。记者陈依林报道。
0: 苗栗县政府农业处长陈树义指出，今年1到3月受到气候影响，以及4月龙眼花期遭遇豪雨，导致花况不佳，出现无蜜的母花先开，公花后续才开的罕见情况。县内以头份市、通霄镇及苑里镇的灾情最为惨重，统计产量不到去年的20%。目前农业处已公告迟发性灾害现金救助，蜂农受损害率达20%以上，每群蜜蜂救助550元。
6: 今年我们当然在整个中央这个农业部也已经公告啊，这个从即日起到受理到8月13号。那我想我们的蜂农也尽管来到各乡镇公所来做申请。虽然今年的这个产量有受限了哈，但是我们还是照样这个县级的评鉴还是一样有评鉴我们的龙眼花蜜。那我想有这个喜好的朋友们还是能够给挑选我们县级评鉴的这一个蜂蜜哈来食用哈。
0: 陈树义处长表示，虽然蜂蜜产量骤减，但价格并未调整，且经药检与评鉴把关，维持优良品质。金广记者陈义丁苗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对着有心解毒的人，希望恁会当伸出温暖的双手，将伊对毒海当中救出来。咱的爱会当让因的人生袂过害，社会才会有更加美丽的未来。因的人生也会越来越光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彭正。和没见过面的网友谈及金钱，这是百分之百的诈骗，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不过不用怕，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早安台东，我是敏玲。好，欢迎继续由敏玲陪伴您到十点钟，目前时间8:38。来，刚爱简午宴会哦。

交通路况报给你，在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 九四点三现场节目。早安台东，关系到路况部分，咱开车好朋友，经过一段时间的路段，一定要遵守着现场的交通管制措施哦。咱讲开门在开车在外，开车在外吼，那个安全上盖重要对哇，是嘞。好，来咱吼，就讲爱注意路况情形，明年来讲给你知。

好，刚刚呢哈，都这样啊，先把这个南新路段哦，南回公路南新路段的一个这个新更新的资讯呢，好，稍微核对了一下。好的，没错哈，就是在原来的地方哈，本来呢就是在昨天就应该完工哈，那现在呢，现在是延期了哈，延到了8月31号哦哈。好，这是在台九线的45公里南新路段的疏通下水道的工程，占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另外呢，就是在413公里大鸟路段这边的施工哈，北上外侧施工，内侧正常通行，都是灾害修复。同时，大鸟路段呢还有其他的哈，这个路段呢在修复，这是边波的挂网作业，好，不一样的哈，边波挂网作业分别在412公里跟414公里的地方。好，那412公里呢是南向外侧施工，内侧正常通行；414公里呢，这边是北上外侧施工，内侧正常通行。南回公路406公里大溪路段这边的施工呢是占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接下来台九线纵谷线在池上大桥的施工，请大家走北上线提供双向行驶。鹿野这边呢施工呢是在332公里到333公里这边，好，树木修剪维护作业占用双向机慢车道，主线道正常通行。龙贡外32公里这边的施工单线双向通行哦。以上的路况提供给朋友们，好，阿哥就是咱开车好朋友哈，经过咱台东市的市区的部分，就是中央市场四周围，中央市场即卖哈四周围，咱讲买买菜人较侪，所以讲咱开车好朋友经过这四周围的道路时阵哈，一定爱礼让行人哦，哈，注意行人的安全哦，哈，感谢大家配合啦哈。

好，那公共车的道理吼，安全上较重要对不？那是讲有其他阻碍交通的空吼，再跟咱通报一下哈，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哈，拨通了后哈，这个按八一路发，咱台灯分台接听哦。感谢咱所有好朋友，大家行车顺遂平安哈。我准同的歌声，钱钱钱，大家都嘛是爱讲钱啊，真好对不？

0: 啊，天理钱钱钱，哈，大家拢好嘅，好钱拢有钱哈，有准好行，我准好生全家去了。
1: 各位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台东在地创作乐团都市小岛的主唱小松。

0: 马路如虎口，行人当心走。过马路时，如果附近有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请一定务必要优先运用，不要任意跨越护栏或分隔岛，这样很容易发生危险哦。
1: 行走在路上，如果道路没有设置人行道，就要记得靠路边行走比较安全哦。
2: 行人穿越马路，务必走行人穿越道，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2: 是哦，小心哦，就是呢，现在诈骗的集团真的是很多的技巧，所以呢，我们要越学越聪明哦，就是对我们来讲，一定要识诈才能防诈，好，多多的了解。小男孩乐团所唱的歌曲《梧桐树》，感谢大家继续收听早安台灯，我是明玲。

0: 这是小男孩乐团梧桐树。朋友们，我们说的这个防诈的部分呢，在165打诈仪表板内政部警政署的这个网站上面呢，都会有更新资料，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比如说呢，像最近的这个电信网络诈骗案呢，大概目前有300多件，那损失的这个财产金额呢，累计都到1亿3000多万了哦。好的，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尤其我们现在呢网络购物成为生活的日常，所以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好不好？OK 好，比如说啦，不管是在这个销售商品啦，有些呢可能就是您可能有这东西要这个分享，或者是说你想要买一些便宜的东西，那这个都是要特别的小心，到有信用的网站上面呢，千万不要呢误信了，然后就连结了，赖了过去了，就很容易进入这个诈骗的那个陷阱里头了。我们都要有超知觉的能力，好吗？好，比如说啦，像说他有一个生意人啊，这边举了一个案例呢，打在仪表板上面的案例，就说阳称团购拓通路，商家荷包先开动，哇哦！好，说我是一个传统生意人，主要销售自家的商品。有一天下午有一通陌生的电话来了，说他是专门协助商家贩售商品的团购代理商，有许多丰富的行销经验，很多的客源能够帮助大家，就是增加商品的曝光率，同时也增加很多通路，帮你赚钱的意思了，然后呢就想说，哎呀，那你这样子呢要跟你讲一些这个 people 啊，所以呢就怎么样，开始联络，然后开始呢就是约做一些约定啊，对不对？然后但是呢重点来了，他就说要先汇款支付一笔开团的费用，都有合约啦，所以呢这不是骗人的吧。好，那商场打滚多年，就想说没关系，这个有合约了就没问题了，好，然后就汇款过去了。结果呢后来呢有一些要商品要上架的时候啊，他说哎呀消费者接受度还没有打开了，那等等，好了，一天天过去，怎么都没有下订单呢？好，直到呢后来回复越来越少，甚至不接电话了，也不回复赖讯息了，到最后完全失联了。这个时候呢才意识到啊，这个团购合作是假的，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诈骗圈套。所以呢你看看，你如果说没看到他们的描述，没看到这个事实，你真的不知道呢他们的这个手法这么的厉害哦。所以呢打诈仪表板上面的案例，大家可以多多的参考，多多的看，就可以增加我们的防骗意识，好吧，防诈意识。8:59，我们准备9点对时，感谢您收听早安台东，我是敏玲。
1: 现在是透早9点整，大家好，我是汪丽瑶。一路走来，我拢收听警广，让我开车会当正确来掌握方向，安全顺遂平安来到达目的地。

0: 到了哪里都有景广路况导航陪着你。Go Go Go， 听着路况出发喽！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也是 车多，车速不到40。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一路到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车多拥塞，车速大约落在1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三莺到南深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往东 7.3 公里，机场系统前内线车道掉落铁制品。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20公里。省道部分

分在台十五线南下20公里下福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台74线往西潭子前有铝条掉在内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小美啊，你跟阿嬷上山去采野菜，这帽子、长袖、长裤可都要穿好哦。
1: 吼，妈，天气这么热，还要穿长袖？
0: 那当然要啊，草丛、树丛里可能躲着恙虫，被叮咬可不是开玩笑的。
1: 恙虫有这么可怕吗？
0: 当然可怕呀，你知道吗？被恙虫叮咬的地方会出现黑色的小结痂，被感染之后啊，可能会高烧、头痛、胃寒、背痛，如果没有及时就医，可能还会引发严重并发症呢。
1: 哇，会这么严重啊？
0: 是啊，所以啊，你到草丛活动啊，一定要穿浅色长袖长裤，把袖口扣好，裤管呢要束紧，回家之后也要赶快的换衣服洗澡，可别让恙虫有机会附着在上面了。
1: 好，我知道了，我也会跟阿嬷说，我们一起做好防护措施，回家也要清洗干净。
0: 台东县卫生局提醒乡亲朋友，上山采野菜、工作或踏青，别忘了防范恙虫病，大家做好防护，健康出游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2: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3: 哎呀，不行啦，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2: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3: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啦。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2: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3: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早安台东，早安台东，我是敏玲。好，那么陪伴您到十点钟，目前时间是9:05，来一块儿呢欣赏的轻快的歌曲，陪伴您开车好心情，清新舒畅。蘖香葡萄，哎，讲到葡萄，讲到蘖香，有没有香气？哦，好的，柚子手上的日语歌曲。

哇哇哇！有没有很热闹？还有后面还有那个倒水倒酒的那个音效呢？哈，好啦，大家喝水哦！哈，天气很热，多喝水，多喝水。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OK，来，我们现在呢，哈，9:08，先跟朋友们呢来说一下有要注意的一些的哈，这个道路的施工状态哦，哈，还有就是经过一些施工地点，哈，大家要遵循现场的交管措施。那分别呢在。南回公路的部分，大溪路段、大鸟路段这边，哈，还有南新路段这边都有施工，哈，请大家遵循现场交管措施。再来就是在纵谷线的部分，池上大桥，还有鹿野路段跟龙过脉这边的施工，请大家也是一样哦，啊，遵循现场交管措施。南横公路的部分。南横公路这边呢，哈，今天是管制路段，向阳到梅山口有管制，所以只能够通行到向阳，就要折返喽。好，如果你要到高雄端的话呢，就请走南回公路。好，那么这边呢，就是待会儿9:30的时候，在丽园路段155公里这边的施工会开放，9:30到10:301个小时。那么待会儿9:50到10:10会开放的地点呢，是在160公里丽园路段这边。好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哈，拨通之后呢，一样的按八一路发，感谢蓝色和朋友。OK，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进行我们的分局长会客室。

0: 分局长会客室，好朋友们，好，非常的欢迎我们的分局长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哦。哦，真的大家好，你看看现在暑假期间好忙好忙哦，还是很感谢喽。好，分局长特别的拨空到我们的节目中来跟大家来做分享，欢迎台东县警察局大武分不是成功分局，好，成功分局好，潘俊宏潘分局长您好，早安。
1: 早安，明玲姐好，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东县警察局成功分局分局长潘俊宏，那很高兴 有这个机会来到警广的台东分台和大家分享最新的交通安全的观念，那希望透过今天的节目能够大家更了解毒驾的危害，以及到台东旅游时候应该注意哪些交通安全的事项。
0: 是是是，非常感谢哦。你知道吗，现在我刚刚讲了，就是现在暑假就是旅游的旺季哦，很多的听众这民众呢来到了台东哦，会很爱走这个所谓海岸线的部分，那海岸线呢这整个都是我们这个从台东往北，对不对哈？台东往北的部分呢，这海岸线是我们成功分局的辖区，像是三仙台啊、都立游客中心啊、金尊啊、水往上流啊，哈，还有八仙洞等等啊。那当然，我们说的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注意交通安全。那大家也知道说，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同时，现在哦，非常的注重我们所谓的防治毒驾的部分，对不对哈？就是大家。真的要小心，而且现在是加强查缉跟防治咯、哦、所以特别呢邀请我们的潘分局长来跟大家分享这个部分哦。好，那么首先呢

0: 刚好就是要请教我们的潘分局长啊，很多民众知道说酒驾违法啦哈，那毒驾的一样的哈，这个还是一样不，但是毒驾的部分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讲，千万不要碰毒啦，啊，这是最重要的。那有什么样的这个观念呢？是需要提醒大家的地方哈，何谓毒驾？
1: 所谓的毒驾哈，它就是驾驶人在使用毒品或其他注意我们影响我们精神还有意识以及反应的物质之后呢，仍然驾驶我们的汽机车上路的行为。那这一类的毒品会直接影响到人的中枢神经，可能会造成注意力下降、判断的能力变差、反应速度变慢，甚至出现幻觉失控的情形。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那因为毒品会造成的影响不一定会让人感到疲倦，那甚至会觉得自己反应更快，但这个危险的程度往往会比酒驾来更高更危险。
0: 嗯，对，好，所以你看看我刚刚讲的是比酒驾更高更危险，对不对？那所以说你看毒驾跟酒驾是不是在对每个人影响是不太一样？
1: 对，是的，这个酒精通常会透过酒测仪器来快速检测，也有明确的浓度的标准，但是那个现在目前的毒品，社会上目前的毒品种类非常多，例如安非他命啊，有 K 他命，还有海洛因、大麻啊，甚至近年常常出现的新兴毒品伊托米酯，每一种的影响人体的方式都不一样。那有些人会变得比较兴奋啊，有些人会变得比较恍惚，那也有人会出现幻觉、方向感混乱。所以这个毒品带来的风险往往更难预料。那在我们警方执勤的时候，只要发现驾驶人出现有异常的驾驶行为，例如蛇行啊、忽快忽慢、逆向，还有闯红灯，在无法保持车速的这个状况等等，都会依照我们警执法规规定来拦查，那必要时会做进一步的处理。
0: 哦，你刚刚讲这就很严重了耶，开车精神恍惚，出现幻觉，方向感混乱，这个怎么驾车啊，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呢这里一定要特别注意了，好吧？为什么说我们特别特别现在一定呢，在可以的范围就是一定要加强就是取缔这个毒驾的部分。那刚刚呢分局长有提到新兴毒品那目前呢你刚刚讲的最常见的还有什么呢？它跟毒驾的关系呢很密切吗？
1: 目前呢，我们市面上最常见就是丧尸烟弹
0: 啊，对，
1: 它就是将伊托米酯等药物混入在我们电子烟的油中来吸食。那在施用之后呢，可能会造成我们的意识混乱，反应变得很迟钝，然后甚至会造成我们肌肉控制能力的下降，那也会影响我们的平衡感以及判断能力。那在这种失控的状况之下来驾驶汽机车，这个其实就跟酒驾一样具有高度的危险，甚至会造成很大的重大的交通事故，对于我们社会治安以及校园安全危害极大。那目前行政院在今年的六月份呢，已经将这个毒品改列为一级毒品，所以我们警方也会在这一类的新兴毒品列为重点查缉的项目，在此呼吁我们民众不要以身试法。
0: 对，你看看丧尸烟弹现在呢都已经几乎你每一天都会听到这个名词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大家就知道说这个丧尸烟弹的影响真的很大，对不对？好，那我们说的酒驾零容忍，那毒驾是不是也一样就是零容忍？
1: 是的，这个毒驾跟酒驾都是造成无法挽回的交通事故，那这个也是造成很多家庭的破碎，所以在警方执法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开罚啦，那也是为了保护每一个用路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那透过我们的执法查缉的行为还有宣导，降低我们交通事故。那尤其在这个暑假期间，台东东海岸的观光人潮的增加，那有许多外来的车辆都集中在台十一线上面，那如果驾驶人因此饮用酒精、食用毒品或者疲劳影响我们的判断，很容易造成我们的重大事故。
0: 嗯，对，所以也因此呢我们警方也会持续的加强交通的勤务了跟违规的取缔，也就是说呢刚刚讲的一样的酒驾零容忍呢，我们毒驾也是零容忍会加强取缔，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要小心。当然最好当然就是不要碰毒品了，毒品这一旦染上成瘾之后要戒真的好难但是呢这个对身体的危害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好，那刚刚提到的我们说的这个毒驾的这个危害，那近年来呢政府对于毒驾相关法规是不是也是越来越严格的呢？

0: 哈，是不是可以请我们的分局长哈稍微的跟我们说一下？
1: 最主要有四个修法的重点哈。第一点就是我们毒驾的罚锾哈大幅度提高，那汽车驾驶可处最高处150,000元的罚锾，那机车的驾驶可以最高可以处120,000元的罚锾。那如果再犯者，每一次我们再往上加重90,000元，而且没有累计的上限。那第二点是拒绝酒测的处罚更为严格。那第一次拒绝毒测的部分，可处罚270,000的罚锾。那再次拒测的话，我们会加重到180,000，好，就是往上270,000加180,000，同样没有累计的上限。第三，我们强化驾驶执照的管理机制。那使用毒品后驾驶车辆呢，除了必须负担我们刑事责任之外，也可能面临吊销驾驶执照等行政处分。那如果再次如果属累犯再次犯，会因为或者因为毒驾致人重伤死亡者，可以终身不得再考领我们的驾驶执照。那第四点是我们会扩大没入车辆的规定。那再次提醒大家，毒驾跟酒驾是一样，都是对危害公共危险安全的行为。那一旦我们警方发现驾驶人有疑似使用毒品后的驾车情形，会依照相关规定来进行查证。那我们警方不是等到事故发生后才处理，而是希望能够及早发现，及早制止，避免悲剧的发生。
0: 是，哇，非常的感谢我们分局长好说的非常非常详细哦。也就是说近年来呢，我们这个政府真的非常重视这个部分，好，就是毒驾防治的部分。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毒驾的部分有修法，重点就是说呢，毒驾罚锾大幅提高了，那也就是这个对于检测的部分更为严格，那也会强化驾驶执照管理的机制，也会扩大刚刚讲的这个没入车辆的规定了。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这个有记得，我们政府也是一样的，就是打诈还有就是我们防止毒驾的部分都是花了很大的心力。那有些民众问说，那如果是吃的这个医生开的感冒药啊、止咳药啊、安眠药啊，这个也算毒驾吗？
1: 这个是一个非常常见民众常见发问的问题啦。那一般我们依照医生嘱咐使用的合法药物并不等同于毒驾。那但是有一些药可能会造成，比如说感冒药会造成我们当下的嗜睡、头晕，甚至注意力降低或反应变慢。这一类的感冒药，譬如说有镇定安眠药，还有肌肉松弛剂等。好，那如果这个我们服用之后，身体确实有感到精神不佳或视线模糊、反应变慢的情形，也不适合来驾驶。那最重要的是要确认自己的身体状况到底适不适合上路。
0: 哦，对，你刚刚讲的，就是每个人对于所谓的我们说的感冒药的这种反应并不一样。有些人会觉得哦还好啊，可是有些人觉得哦这样喝了感冒药之后，真的就会觉得很疲劳，对不对？所以刚刚分局长说的很好，就是你要看看自己啊，是不是身体状况还是适不适合开车上路呢？这个自己要斟酌，最好真的不要像这样子，就是你已经有这种疲惫感了，然后又开车，那真的对自己很危险。好，当然如果说这个药物袋上面的说明说服用后呢不要驾驶呢，就真的不要驾驶了，好不好？大家还安全重要啦。好，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警方呢在路上巡逻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驾驶人可能有毒驾的情形，要把他那个拦截检查呢？
1: 我们警方在执行时候不是靠直觉或凭感觉来做判断啊，会依照我们相关的法令，就是要依照我们那个警察职权行使法的一个相关规定，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而是会综合观察驾驶人的行为，例如车辆不断的蛇行，忽快忽慢，那无法维持车道，甚至有闯红灯、逆向行驶，那驾驶人进一步我们在观察驾驶人的精神的恍惚、眼神涣散、言语表达异常等等的症状，如果有具体的迹象，我们警方会依法做拦查，那并依照相关的规定来做处理。那再次提醒大家，警方的目的不是增加取缔的件数，而是希望能够把造成重大事故的危险驾驶及早的排除，保护大家的安全。
0: 对啊，真的是非常谢谢分局长的说明哦。但其实就是我们有一些明定，就是有一些定好的这个规定，按照这个依法执行啦，对不对？

依法执行，然后依照这样的一个法规呢，我们来做判断哦，来做这个检查，希望说能够防止毒驾哈，就是有吸毒的驾驶呢，就不要再上路了哈，然后就是这个车辆要扣下来啊，不要再继续的制造危险。然后这有

0: 哇，在这个交通的疏导部分呢，一定有很细致的一些计划啊。好，那可以告诉我们一下有哪些的这个我们说交通疏导措施吗？
1: 台东确实是一个好山好水的好地方了。那暑假这个是我们尤其是学生放暑假的时候，造成我们游客大量的涌入，那也是我们旅游的旺季哈。尤其在东海岸沿线的景点及大型的活动，会吸引大批的车潮以及人潮，所以在我们成功分局都会事先规划我们交通的疏导的勤务，来视这个活动来调整我们警力的配置，并在我们的重要路口，比如台十一线，还有那个水往上流这个部分停车场以及周边的进行交通指挥。那同时会透过我们警察广播电台 CMS 资讯的看板，以及我们的社群软体，譬如脸书 Meta 等，会发布即时路况的资讯，来协助我们民众游客来避开拥塞的路段，来提升我们交通顺畅与安全。
0: 嗯，对，真的非常的感谢你们的用心为我们守护，对不对？好好。那么除了这个刚刚讲的所谓的这个大型的活动，我们当然一定会做疏导了，暑假期间加强的这个交通疏导的部分。那其实在平常也是台十一线海岸线也是很多游客或是南来北往会经过的道路哦。那在这条的东海岸的公路上行车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提醒大家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1: 其实我们发生车祸最多的地方还是我们辖内的主要道路台十一线。那台十一线是我们台湾著名的滨海公路，在沿途的景色优美啊，所以有很多的外来游客民众容易会一边欣赏风景一边开着车，那甚至会临时减速或违规停止来拍照。那这些行为其实算是一个微小的行为，但是它会造成我们意外的交通事故。那另外在台十一线的部分路段弯道比较多，那视距有限，那加上大型的游览车还有我们自行车还有重型机车，甚至我们当地的农用车辆都会来使用这条道路，所以我们再次提醒我们驾驶朋友务必来遵守我们限速，来保持安全距离啊，不要任意超车，也不要因为欣赏我们沿海的美丽的风景啊分心驾驶。如果真的想拍照留念的话，那务必将车子停放在于合法安全而停车的空间之后再下车拍照，来共同维护我们自己以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
0: 对，没错没错。因为现在夏天天气很好的时候，尤其呢走在海岸线上又可以看到那种太平洋，又可以看到那个蓝天白云，真的这一望无际哦，很美的风景。所以呢刚刚分局长特别提醒大家，你如果真的想拍照留念的话呢，就一定要先把车辆停好哦，不要说哎呀这边好漂亮哦，先停一下停一下一下就好了，然后就拍个照。可是你要知道我们海岸线这边有一些路段呢，它本身呢就是南来北往只有一个车道，而且这个车道还是快车跟慢车共用的。所以你一旦停了之后呢，势必后面的车子呢就一定会跨过中线，对不对？相当的危险哦。所以呢我们怎么样，刚刚分局长提醒了，拍照的时候一定要在合法跟安全的停车空间，然后再下车拍照，维护大家的安全哦。好，今天呢根据我们现在在加强的所谓的防治毒驾的部分，以及呢在暑假期间我们特别要小心注意的这个行驶上的交通安全的部分的提醒，跟朋友们做了分享，非常谢谢我们今天来到节目现场分局长会客室台东县警察局成功分局分局长潘俊宏潘分局长跟大家做的说明哦，感谢您耶，谢谢你们的奉献跟辛勤的执勤，真的很辛苦，因为很热你知道吗？
1: 对呀、气温真的很高
0: 对呀、对呀、对呀、而且你看我们现在的活动都到晚上，那你们就必须要等到所有的游客几乎都已经全部离开了现场的时候，你们再看看现场的安全巡视完你们才可以撤哨，对不对？
1: 是可能晚上到十一二点我们才会撤哨。
0: 对呀、对呀、好辛苦，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好了跟你们拍拍手也要谢谢你们大家的奉献。好，今天非常谢谢分局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谢谢
0: 跟大家做分享，
1: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明玲姐，谢谢
0: OK OK， 好，祝福你哦，好，拜拜
1: 拜拜。
0: 好的，任贤齐，伤心太平洋，我们太平洋风景很美啊。好啦，9:27，警察广播电台，早安台东，我是敏玲。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南市关庙区宝东路有联动工厂建物，间凌晨发生火警，消防人员灌救超过五个小时，将火势扑灭。两家工厂的厂房及仓库燃烧面积共4000平方公尺，未造成人员伤亡，起火原因仍待厘清。中央银行公布我国七月份外汇存底金额，由于外资配息和获利了结带动美元需求，加上央行进场调节维持汇市秩序，外汇存底连续第二个月减少，不过减幅明显缩小。记者游淑媛报道。
2: 我国七月底外汇存底金额比六月底减少28.81亿美元，来到5942.71亿美元。中央银行外汇局局长蔡炯明表示，七月外汇存底虽然受惠于投资运用收益及非美货币全面升值而推升，但是由于外资汇出，使得市场美元需求转强，新台币七月贬值1.66%。央行也在市场供需失衡时适度进场调节，提供美元流动性，维持汇市秩序。
3: 最主要的因素，一个当然就是国际美元的走势，那第二个短期的因素就是外资在短期内的进出股市跟我们的进出口厂商在汇市里面结构结售的行为也会影响。那以短期的因素来看，当然外资目前来看七月份就是汇出的金额稍微大一点，比如280亿，所以这个是使得我们汇市上的供需来讲美元的需求比较强一点点。那七月份主要就是获利了结跟股利这两个因素。
2: 蔡炯明局长指出，影响新台币汇率最主要的仍是国际美元走势。市场目前预期美国联准会九月升息几率超过50%，不过后续仍需观察经济数据及货币政策发展而定。美元后续走势也会牵动亚洲货币表现。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屏东县内埔警分局接获银行已打诈一点通 QR Code 的通报。一名潘姓男子要提领112万元，他坦诚网络上认识的香港女友

0: 要求他赞助到台湾开店的资金。远景一听就知道潘姓男子上了假交友真诈财的当。记者宋玲报道。
1: 这名潘姓男子要临柜提款新台币112万元，询问提领目的的时候，潘姓男子只表示是日常生活所需。但是潘姓男子的账户在今年7月初遭到警示，行员怕他遭诈，因此才报警求助。经警方查询，潘姓男子才坦承是女网友要求他赞助到台湾来开服饰店，没想到他把钱汇去了，自己的账户也被警示了。作者黄唐毅说，
2: 认识一名香港籍女友，女方表示要来台湾开设服饰店，请他赞助汇款港币7万多元，约新台币30万，他也汇款给对方了，但随后他名下的账户就被列警示了。警方担心潘明再次遭诈，因此先将他带回派出所关怀提问，即趁机防诈宣导，成功阻劝他取款念头。
1: 内埔警分局表示，网络交友要谨慎，假交友真诈财都是先以交友作为华丽包装，一开始热切的嘘寒问暖让人产生被爱的感觉，之后话题就会引导到金钱，如果民众发现可疑，一定要立刻拨打110或者165咨询。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台湾每6人就有1人罹患老年忧郁症，精神科医师提醒，如果出现忘东忘西等四大症状就要警觉。而日本研究显示，透过观看刺激的运动赛事，能有效降低30%的忧郁风险。记者尤如纯报道。
3: 上了年纪开始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可不是单纯一时情绪问题。精神科医师李敏山示警，如果亲友发现长辈情绪低落超过2周以上，记性变差，反应变慢，容易累无力感，食欲变差或睡不好，就要警觉可能是老年忧郁症。
4: 如果你发现家中的长辈啊，他可能觉得常常心不在焉啊，然后很可能一整天都躺在床上啊，然后本来要去活动或该做的事情他都没有做，然后你可能有点漫不经心的状态这样子，然后也常常忘东忘西，或是说他可能开始抱怨说他睡眠不好啊，或是身体哪边有一些疼痛，但是去检查到检查不出来结果，这些都是一些老年忧郁的特征，你就要注意了。
3: 李医师表示，除了医疗介入、亲友陪伴、社交活动、规律运动，都可以预防老年忧郁。日本研究显示，长辈透过电视、网络或到现场看激烈的赛事，可以降低30%的忧郁风险。有企业为了鼓励长者重拾活力，推动 Be Supporters 计划，鼓励长辈走进球场，从被照护者转为应援者。透过现场加油的热烈气氛，不仅能活化大脑前额叶，还能刺激多巴胺分泌，抗老防失智。金广记者游春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竹馨。诈骗案件越来越多，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哦。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要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或者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低放处置，公投决定。
1: 低放带动地方发展，共存共荣新契机。大家好，低放设性废弃物处置厂不只是安全的设施，也能成为地方发展的新契机。
2: 以韩国庆州为例，政府将回馈资源投入地方建设与产业发展。

0: 展，不仅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也促进人口回流，让年轻人能在家乡稳定工作。未来若台湾推动低放最终处置场，也可借鉴韩国的经验，将回馈资源运用在医疗提升、长照及公共建设等，进一步提升整体生活品质，
1: 让地方不只是承担责任，更能共同分享发展的成果，走向共存共荣的新未来。台电公司进驻阖家平安。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2: 欢迎收听早安台东。

好，早安台东，好，欢迎继续陪伴您到十点钟，目前时间9:38，安排欣赏的歌曲5566绽放。

生活旅行箱，透过生活的移动旅行，可以让我们增广见闻，可以让我们拓展心灵视野，同时增加生活中很多美好的回忆哦。

好的，现在呢，大家今天礼拜四对不对？好，礼拜四的这个在二零这个大波池这边，池上的大波池这边，有池上水舞秀哦。

在台东市区道路部分呢，就是在旧站那边哈，就是台东秀泰影城的附近哈，那个旧站，台东的旧站就是旧火车站，然后旧站那边现在呢，就是晚上的7:30到9:00，也就是台东博览会期间，好，都有所谓的光影秀。那现在呢，如果你往纵谷线走的话，就是台九线的纵谷线，池上关山呢，哈，鹿野这一带的话，那你在这边游玩，那晚上别忘记了哈，今天礼拜四呢，好，有这个哈，就是光雕秀哈，好，就是不是光雕秀，就是说呢，有这个水舞秀。今天礼拜四的哈，这个晚上呢哈，就是8:00、8:30、9:00哈，都有水舞哈，就是水舞的展演场次。那水舞展演呢哈，一路会到哈8月22号哦，每天晚上6:30开始，30分钟一场，每30分钟一场啊。好，到晚上的哈9:00，好，都天天都有哦。好，那么另外就是热气球光雕呢，是7:00到8:00，哇，今天呢是在池上耶。所以是结合热气球光雕的哈这个展演啦哈，所以朋友们啊，哎呦，真的很难得呀，刚好呢又可以看到这个池上，就大波池啊，在池上这边大波池是很有名的哈，这个池上整个哈旁边周边没有很多阻碍的环境，是很美的哈，一个湖面。好，有池面，所以呢又映照在湖面上的那个光彩，哇，真的很美啊。

今天礼拜四哦，所以你如果说今天晚上要到那边的话，可能下午就要出发了哈，因为不然的话，到晚上的时候，其实附近的停车场都停满车位，你就要更停远一点，再慢慢走过去也可以啦哦。其实离时尚的街上也不远啊，大家可以停。

好车辆呢，好，再慢慢的享受，慢慢的再走过去，直上大波池也 OK。 好，那今天呢，好，这是8月6号礼拜四晚上7点到7点55分，好，这在热气球光雕音乐会。好，这边呢是出现的这个热气球呢，好，有这个超萌的瓢虫，还有台东蓝哦，还有飞行员雅拉，好，这5颗的热气球会在现场跟大家碰面了。好，那当然呢，实际呢还是要看看现场的调度了哈，有时候也是要看调度。好，那就是热气球的光雕秀加上水舞的展演。那表演的团体呢是弦音雅集还有请问芳名人声乐团。相信现在呢，大家对于在热气球嘉年华鹿野高台这边，从7月4号就开始了，一直到8月20号，也就是我们的热气球的展演跟气流体验。那气流体验呢，就是早上呢5点半到7点，然后呢下午是5点到6点半哦，有2场哦。那每周二是固定的公休日，所以如果是礼拜二的游客朋友们就不要白走一趟，就是现在呢这里每个礼拜二在热气球的现场鹿野高台这边，每个礼拜二固定公休，礼拜四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光雕音乐会。

OK， 朋友们，好，大家就是好好的安排属于您自己呢，可以的活动行程，不要太赶了。同时也要注意到气温的变化，因为中午前后真的是比较热，很闷热，所以大家一样的，还是多喝水，同时呢，也要记得就是防晒很重要。好啦，记得也是要适时的给自己好好休息，好好的一趟的旅游啊，放松啊，参与这些的活动啊，对不对？除了这个光雕秀啊，光影秀呢，另外还有台东博览会，很多的展馆是一直持续开放，没有休息到8月20号好，卖个饼老命啦李明阳收音前挂起来大家都好好享受咱的生活，咱台东的好活动、好人情。李明阳，卖个饼老命。

爸爸妈妈哈，唔通较怕病啦哈，唔通病老命啦，我就是哈，感谢你够用哈，照他好来来哈，又好哈。对呀、啊、哈，小时候呢哈，爸爸妈妈帮我们他拉拔长大，现在呢，爸爸妈妈可能年纪大了哦，就换我们来啊，就是扶持他们啦，照顾他们喽，对不对？呵，来，我们现在是9:54，提醒朋友们，经过一些施工路段要特别小心注意一下了哦。台二支线在194公里新武路段这边呢，有台电的通报哦，哈，就是说这边是定时的管制，每2小时放行一次。啊，比如说10点的时候呢，会再开放通车。另外呢，哈，就是在管制，然后12点的时候再开放通车。好，然后呢，就是又是到了这个1点到2点哈，然后2点后又开放通车，这样子哈，2小时一次哈。好，那么朋友们呢，还是要留意注意一下，这是比较特别的一个状况哈，一个路况情形，台电的施工。好，南横公路呢，今天只能够到向阳就要折返咯。好，那现在呢，9:50到10:10，目前开放的就是在南横公路的160和丽园路段这边。好，另外还有就是19:30到10:30哈，丽园路段155这边也是开放的哦。OK， 接下来呢，我们再看到南回公路的施工点，大鸟路段这边分别在412、414。好，413这边都有施工点，好，请大家能够留意一下，注意一下。大溪路段406公里的这个施工呢，占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好，南新路段425公里的疏通下水道工程，占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按8一路发，感谢您哦。感谢大家，好像大沙冈行车顺遂平安。刚刚说的哈，池上大波池的这个。光影秀想到池上呢好就是想到什么哎呀池上便当好王洪恩所唱的歌曲咯好专门为这个池上便当做了一首哈池上便当

的，吃上便当。好啦，我们台东的朋友呢应该都有吃了哈，来到台东的游客朋友们呢也都会想要品尝哈。 OK， 祝福大家呢有个美好的台东的旅游时光。好的，好，那么节目接近尾声了哈，非常的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呢你们的收听跟陪伴咯。那么待会儿呢节目时间交给十点布兰奇燕匡继续陪伴所有的好朋友们，也祝福大家好都能够顺心平安，有美好的一天。明天早上7点钟米琳跟您空中再相会哦，祝福您，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Free my soul， 想要就去做，原谅自己的懦弱，拿出自信向前走。我是 Lilian，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他们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67.2公里，过右势交流道，先前遭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桃园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21.6公里，过圆山的内线掉落铁制品。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一路到西武高架北上的环北出口，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到安坑，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西4.5公里，过南屯一交流道，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台84线往东17公里，麻豆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两个黑色塑胶袋，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

0: 来来来，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景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1: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1: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0: 十点了，早餐吃了吗？不论你今天想找的是中式、西式，
1: 还是日式呢？
0: 别忘了，十点布兰奇有点点新鲜事。十点布兰奇，十点 brunch， 开箱喽！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十点不蓝旗，我是燕匡，接下来就会由我在空中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点半。现在时间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早上的10点09分。今天是晴时多云的天气，降雨几率20%，气温在26到33度之间。那气温舒适偏热，有短暂降雨的机会，建议携带雨具，多多的补充水分了。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大家来做通行。在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脉路段边坡的施工是单线双向做管制通行的。南回公路台九线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灾害紧急修复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那在大寮路段这边比较多施工的地方哦，像是在412.4到412.5公里，有山边的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414.8到414.7公里，也是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也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做施工，内侧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疏通下水道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南横公路台二十线的梅山口道向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在早上的七点到下午两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五点之前离开。在 160.9 到 161.3 公里地缘路段的工程会双向管制，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

五点到隔天早上的八点钟。台二十线155.2公里地缘路段上边波机械刷波的工程也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30到10:30，中午的12:00到下午1:30，还有2:50到3:30。那在台二十线179.5到195.2公里这附近，雾路到新武之间的定期灾害修复工程，总共是有8个工区哦，会机动管制通行。以上施工路段提供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10:06，这首歌曲是艾蜜莉跟纳乌瓦少女队合作的《回去台东》。纵谷线在台九线332到333公里，路业路段有一个零星的配电线路工程，会占用到双向的基慢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在南横公路台20线194.5到195.2公里，新武路段这边台电有一个工程哦，会每2小时放行一次，10点开放通车，再来就是要等到中午的12点，还有下午的2点都会开放哦。

自来水公司这边有一个新旧管连接作业要进行，会在四维路一段这附近哦，会一直进行到8月21号早上的8点到下午4点，在这附近的居民朋友这边有间歇性的暂停供水施工，影响的区域会在市区的博爱路、强国街、胜利街跟周遭的巷道，影响的户数是大概有320户哦，再请大家

各位听众，我是民防管制中心主任严志宏。今年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呢，在花东地区是在8月12日13:30到14:00，就是下午的1:30。

0: 表示防空警报的开始。如果在室内的人员的话，那就请大家关闭灯火，远离外窗。那如果你们的住家临近的区域是有防空避难室的话，往防空避难室前进。如果室外的民众的话，警察人员就会引导你们车靠边到就近最近的避难室进行躲避。如果你停车熄火的时候，那你还是要往室内最近的避难的场域避难。下载警政服务 APP， 里面有一个防空避难地点的一个查找，可以事前寻找我平常活动区域范围内防空避难室。如果平常没有下载 APP 还是什么时候，你也不要惊慌，国家级的这简讯警报里面它就会有一个连结，你点进去以后一样可以查找。我想演习视同作战，不要掉以轻心，然后配合我们的引导，不会说以处罚为目的，但是不听管制的话，会依民防法第21条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的罚锾。
1: 提醒听众，警广也会在8月12号1:30节目中播放防空警报音，2点播放防空解除警报音。防空演习只有短短30分钟，平时多一分准备，关键时刻就多一分保障。

10:29，待会来准备收听10:30的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 FM 94.3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今年司法诉讼案件增加，书记官报到率较低。司法院秘书长高金枝表示，多名书记官反映电话是很重的工作负担，因此正在搜集书记官接听电话被问及的问题，希望明年一月能成立全国电话中心。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第一线书记官法警人力长期短缺，还出现书记官报到率低、离职率高等问题。司法院秘书长高金枝说明，目前书记官的工作量几乎是十年前的两倍，为增加书记官留任意愿，除了增加人力，也要改善工作环境，会将非诉讼法上必须做的工作委外处理。
3: 我们从今年一月，我们司法行政厅就收集所有书记官所被询问的问题，我们收集了上千个问题，我们现在这些问题怎么去给他处理，然后由我们将来的电话中心来统一回答。
2: 高金枝强调，书记官所回答的是程序问题而非事实问题，所以相关程序问题几乎都可由全国电话中心来分担。司法院今年五月通过的法院组织法修正草案，除了规划成立全国电话中心，将由专责人力处理公务电话查询外，更提高书记官及法警职等及放宽一二等书记官的名额。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名男子看到网友家境困顿，出于善意准备汇款，不过他突然想起警方的反诈骗宣导，于是先到派出所咨询，结果真的是典型的假交友诈骗手法。记者徐俊秀报道。
4: 高雄市大社区一名诚信男子在网络交友软体结识一名女子，双方相谈甚欢，女子在互动中不断发动柔情攻势，还说家境困难需要负担家中经济，向诚信男子借50,000元应急家用。高雄市警局人武分局大社分驻所林东和所长说，
5: 陈男为人老实，听闻后想到自身家庭状况亦是同病相怜，原本已打算汇款，但经过反复思索后仍些许不安，便前往人武分局大社分驻所咨询。警员王义成、黄淑君听闻陈男描述过程与汇款理由后，判断此为典型的假交友诈欺手法。
4: 经警方耐心说明并分析网络诈骗的惯用套路，诚信男子终于恍然大悟，取消汇款，感谢员警成功保住血汗钱。仁武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利用民众的同情心进行敲诈，如果遇到要求转账汇款或是购买点数，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直接就近到派出所求证，以免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让多年积蓄付诸东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部分年长男性常将排尿异常误认为是正常老化而隐忍，但其实可能是射护腺肥大，若延误就医将造成不可逆的膀胱功能受损。父亲节将至，呼吁子女多关心爸爸的身心健康。记者陈怡琳报道。
6: 68岁诚信男子退休后热爱旅游，近半年却因尿不干净、频尿、夜尿等症状不敢参加长途旅行，日前因严重尿滞留到国军台中总医院就医，检查发现射护腺肥大压迫尿道，造成严重阻塞，经评估后接受伪创水蒸气消融术治疗，顺利改善排尿情形，充实自在的退休生活。泌尿外科医师杨贞杰强调，射护腺肥大的治疗时机相当重要，
7: 若发现家中长辈出现尿流变细或断断续续，排尿需等待或用力，以及频尿、急尿、漏尿或夜尿次数增加，甚至已影响睡眠品质与白天精神，若症状持续或逐渐加重，建议及早至泌尿科接受评估，以降低尿滞留、泌尿道感染及膀胱功能受损的风险。
6: 父亲节即将到来，杨贞杰医师提醒子女，切勿将排尿异常视为正常老化，应主动关心并鼓励就医，才是送给父亲最好的礼物。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张全全说明天气状况。全全早安。
8: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各地大致上是多云到晴为主的天气，大环境吹着偏北风，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跟宜兰地区偶尔会有点零星的短暂降雨， 而午后的话，在中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则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午后请留意天气变化，并且携带雨具备用。那今天晚上开始，随着白海豚台风外围云系逐渐靠近，在西半部地区开始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宜兰地区也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那今晚到明晨，在中南部地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那气温的话，各地高温今天普遍都在32到35度，集中在新北、宜兰、花莲，还有中南部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那宜兰、花莲有机会出现局部焚风的现象。那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请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那今天的话，在基隆北岸、东半部、恒春半岛沿海还有马祖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至于第13号中度台风白海豚，今天上午8点是在台北东方大约122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着偏西的方向往琉球附近海面移动，预计在周末到下周一会是最接近台湾的时候，到时候各地的天气都不稳定，后续路径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请多留意最新的预报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全传。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大家来做通行。台九线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有一个零星的配电线路工程，会占用到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在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脉路段边坡的施工是单线双向做管制通行的。南回公路台九线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灾害紧急修复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那在大鸟路段这边比较多施工的地方哦，像是在412.4到412.5公里有山边的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414.8到414.7公里也是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也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做施工，内侧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疏通下水道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南横公路台二十线的梅山口到向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在早上的七点到下午两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五点之前离开。在 160.9 到 161.3 公里立园路段的工程会双向管制，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50到10:10，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2:50到3:10，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

台二十线155.2公里地缘路段上边波机械刷波的工程也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30到10:30，中午的12:00到下午1:30，还有2:50到3:30。那在台二十线179.5到195.2公里这附近，雾路到新武之间的定期灾害修复工程，总共是有8个工区哦，会机动管制通行。以上是公路段提供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

那在海岸线有一个区间测速科技执法，要提醒大家是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这边的限速是60哦，不要超速了。那在南横公路台20线194.5到195.2公里，新武路段这边台电有一个工程哦，会每2个小时放行一次，10点开放通车，再来就是要等到中午的12点，还有下午的2点都会开放哦。

所谓。Hello， 大家好，乌尼娜美乌米桑，我是 Bion 王洪恩。现实难免有一点不美丽，但要快不快乐由你定义。跟着我一起听景广的音乐，好好呼吸，好好生活吧。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8.7公里，高雄交流道前减速车道散落许多轮胎皮，北上128.1公里过苗栗的路间掉落纸箱跟垃圾袋，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70.4公里过孝前路的内线，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2公里。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391.6公里，九如出口匝道掉落许多石头。国道三号北上137.8公里，西湖服务区前中线车道有铁条。北上43.3公里，土城交流道前，先前将内线的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多，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一样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省道部分在台84线往西17公里过麻豆交流道，先前掉在内线的塑胶袋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大家来做通行。台九线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有一个零星的配电线路工程，会占用到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在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脉路段边坡的施工是单线双向做管制通行的。南回公路台九线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灾害紧急修复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那在大寮路段这边比较多施工的地方哦，像是在412.4到412.5公里有山边的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414.8到414.7公里也是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也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做施工，内侧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疏通下水道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0: 南横公路台二十线的梅山口道向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在早上的七点到下午两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五点之前离开。在 160.9 到 161.3 公里地缘路段的工程会双向管制，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二十线 155.2 公里地缘路段上边波机械刷波的工程也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半，还有2点50到3点半。那在台二十线179.5到195.2公里这附近雾路到新武之间的定期灾害修复工程，总共是有八个工区哦，会机动管制通行。以上是公路段提供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八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1: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2: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1: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啊！
2: 我们都是后速兵，
4: 一起现身说法，
3: 拒绝上当。
5: 大家好，我是丁婉，诈骗的手法五花八门。其中简讯诈骗就是其中之一。当诈骗集团利用简讯发送虚假的讯息时，你可能在第一时间没有察觉，或许就会掉进诈骗者的陷阱当中。像这位谢小姐在某天早上收到了中华电信的简讯，
6: 当时早上刚睡醒，然后就看到中华电信的简讯，然后看到有会员回馈提示，您的账户有5340积分，将于今日内到期，逾期将作废，请及时兑换奖品。再来他就贴上一串网址，对，我后来就按照这个网址去点进去，就看到里面有一些奖品，几个品项让我去选，比方像3C类的有那个智慧型手表，然后那耳机，对，那一类的提醒里面积分没有兑换，然后我就按着那个网址，就看到说里面有一些3C产品说可以兑换，因为他也没有要求说可能要去 ATM 汇款之类的，所以我就没有特别有防心。他也不是那种一夜式诈骗，点进去还有其他连结的那种，他就跟百货公司一样，红利点数扣完之后再贴个多少钱就可以换到那样商品，那我也不疑有他，我就想说好，金额也不多啦，其实他就是要你刷个一块两块，我心想可能就是要跑一个流程，然后我就把信用卡输进去之后呢，没多久就收到我刷了17000多，然后第二笔也紧接着3万多，不过还好3万多那笔是没有被扣成功的。
5: 那为什么会刷了10000多你不晓得，当时你说你第一笔刷了10000多，第二笔刷了3万多，那为什么你在这个输入一些数字的时候你不晓得你刷那么多钱呢？
6: 因为很明显它的金额就只有1跟2，他那时候我收到的积分是5300多点，那样商品的话呢，它可以用5000点，就是再贴个1块钱2块钱就可以换到了。所以当我刷完之后，发现变成10000多块钱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上当了。我的卡片里面因为还有一些额度卡在里面，因为我之前也是为了防止自己刷太多，所以当初跟银行就申请额度不要太高，所以它是第二笔没有刷成功。嘿，只是我觉得很纳闷，怎么会刷一个1块钱2块钱会变成是17000多，而且它后面跳出来页面是大陆网页，我就大概心里有底说那我就是被骗了。
5: 当你无法分辨简讯内容是真是假的时候，记得不要立刻按照简讯的指示连结网址或者是提供个人资料。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营分局博爱四路派出所汤兴前巡所提醒您，有疑问记得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7: 那就是说民众如果接到那个不明的简讯，比如说中华电信的啦，或是台湾大哥大，或是其他百货公司的正点数的啦，或是正品的，

简讯啊，他就是有疑虑啊。最好的方式就是说，我们可以透过去搜寻该公司的那个客服电话哦，不要看他们网页上面的联络电话，就是你自己去搜寻该公司的那个客服电话，然后你亲自打过去询问，说是不是有赠品或是赠点的这一类的活动。确认以后，如果你真的有需要，你再去连结；如果是没有的，他们公司给你的回复，这些都是诈骗的。另外就是说，如果你对于这个他们公司的这种机制不是很了解，你可以去打165或是110，都会有我们警方的人帮你们回答问题。

大风吹来吹去，在车阵之中，到底哪个位置有空？想要变换车道时，记得打方向灯，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就能让行车安全更有保障哦。我是吴宇凡，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大风吹

0: 自来水公司这边有一个新旧管连接作业要进行，会在四维路一段这附近哦，会一直进行到8月21号早上的8点到下午4点，在这附近的居民朋友这边有间歇性的暂停供水施工，影响的区域会在市区的博爱路、强国街、胜利街跟周遭的巷道，影响的户数是大概有320户哦。再请大家趁着假日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因为这段时间都不会做施工，就可以多多的储水备用了。
1: 各位听众，我是民防管制中心主任严志宏。今年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呢，在花东地区是在8月12日13:30到14:00，就是下午的1:30到下午

0: 2点、1点半的时候，防空警报它会响起，有手机的话，国家级的简讯它就会传送，那大家会有听到。在同时的话，我们台东县的各个警报台也会发布这个警报，大家熟悉的那个警报音符，防空演习的警报音符，它是一长声两短声，15秒的连续拉一个长声，那就是表示防空警报的开始。如果在室内的人员的话，那就请大家关闭灯火，远离外窗。那如果你们的住家临近的区域是有防空避难室的话，往防空避难室前进。如果室外的民众的话，警察人员就会引导你们车靠边到就近最近的避难室进行躲避。如果你停车熄火的时候，那你还是要往室内最近的避难的场域避难。下载警政服务 APP， 里面有一个防空避难地点的一个查找，可以事前寻找我平常活动区域范围内防空避难室。如果平常没有下载 APP 还是什么时候，你也不要惊慌，国家级的这简讯警报里面它就会有一个连结，你点进去以后一样可以查找。我想演习视同作战，不要掉以轻心，然后配合我们的引导，不会说以处罚为目的，但是不听管制的话，会依民防法第21条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锾。
1: 提醒听众，警广也会在8月12号1点半节目中播放防空警报音，2点播放防空解除警报音。防空演习只有短短30分钟，平时多一分准备，关键时刻就多一分保障。

那在南横公路台二十线 194.5 到 195.2 公里新武路段这边，台电有一个工程哦，会每2小时放行一次，10点开放通车，再来就是要等到中午的12点还有下午的2点都会开放哦。那在海岸线有一个区间测速科技执法，要提醒大家是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11线129.6到126.1公里，这边的限速是60哦，不要超速了。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八月六号的东台湾新闻。台东一名男子想提早解除190万元的外币定存，声称要前往越南生活。同行男子在旁催促，所幸台东警分局中心派出所员警与富邦人寿合力破解海外移居的诈骗话术，成功劝阻，守住积蓄。请听以下的报道。
2: 你们还了，我这我就要去伊人登记啦。有这朋友啦，我要
3: 去。他有朋友
4: 嘛？啊，你那朋友是？你那朋友是叫什么名？
3: 小燕啦。
4: 你跟我伊的联络方式。
2: 我唔知，我今仔日我唔蛮让骗，所以无人敢动手。
1: 男子看到警方到场，原本还认为是警方一再为难，所幸员警耐心劝说，才打消男子解除定存的念头，保住积蓄。台东警分局中心派出所所长郑胜阳说：“
5: 经了解，该名是为了提领前往越南生活。”需要资金，但现场有一名同行男子不断催促办理解约，也让警方察觉情况有异。原警向民众说明近期常见的海外工作、海外移居等诈骗手法，并与金融机构共同耐心劝说，成功保住190万元积蓄。
1: 台东警分局呼吁，如果发现亲友突然因出国发展、海外高薪工作或移居生活等理由急需提领大额存款，应主动关心资金用途，必要时陪同前往金融机构或报警查证，多一道关心，就可能替家人守住一身积蓄。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历经半年的查缉，瓦解一个利用网络牵赌盈利的暴力讨债集团。集团成员运用大声公放送以及传单恐吓被害人。警方跨域在云林、桃园、基隆等地逮捕许姓主嫌等七人到案，依法就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6: 警方破门而入，瓦解跨域经营的网络牵赌暴力讨债集团。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今年初开始布线搜证，掌握这个暴力讨债集团经营的几处跨区据点，并发现这个不法集团利用在被害人住处附近用大声公放送或贴传单恐吓断手断脚从事暴力讨债，让被害人心生畏惧交出钱财。在检方指挥下，联合云林湖尾警分局、高雄市警察局共同侦办，六月底跨域逮捕许姓主嫌等七人到案，全案依组织犯罪条例、洗钱防治条例、赌博、恐吓等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义兴说：“
7: 经本局专案小组持拘票、搜索票，掩赴云林县、桃园市、基隆市等地方执行查缉，共拘提主嫌、徐姓主嫌男子及共犯等七人到案。”
6: 花莲县警局呼吁，切勿从事网络牵赌以及地下借贷，以免陷入暴力讨债跟高额利息危机。若发现

0: 类似情事，请立即向警方报案，共同维护社会秩序及治安。经过记者张涵华联报道。
1: 宜兰县三星乡一处五号支路口发生自小客车和泛舟业者货车相撞事故，撞击力道猛烈，两车双双冲入稻田，事故造成七人受伤送医。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2: 事故发生当时，81岁的卢姓老翁驾驶自小客车搭载家属，和23岁吴姓男子驾驶载有三名教练的泛舟业者货车，行经三星乡五号支路口时发生碰撞。因为撞击力道猛烈，两车双双失控冲进路旁农田，现场零件散落，画面触目惊心。三星警分局组长吴景昌说，
3: 经查事故为泛舟业者吴姓男子驾驶之自小货车，沿拱照蛇路由东往西方向直行，与卢姓男子驾驶至自小客车沿兆林路一段由北往南方向直行，双方行经上述路口时不慎发生碰撞，事故造成双方驾驶及乘客共七名受伤，
2: 七名伤者分别被送到罗东博爱医院及阳明交大医院救治后都没有大碍。三星警分局呼吁驾驶人行经五号支路口时务必减速慢行，并依规定停让，随时注意车前状况，以确保自身及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白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仅桃园以北、东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晚上到明天，第13号台风外围云系接近台湾西半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就一个台湾，请还给美丽岛屿永恒的纯净。提醒你到海边、偏乡及离岛游玩，麻烦带回自己制造的垃圾。您的一举之劳会让这个世界更加美好。我是吴文芳，祝你环岛快乐。开车路上请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大家来做通行。台九线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有一个零星的配电线路工程，会占用到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在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脉路段编播的施工是单线双向做管制通行的。南回公路台九线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灾害紧急修复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那在大鸟路段这边比较多施工的地方哦，像是在412.4到412.5公里有山边的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414.8到414.7公里也是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也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做施工，内侧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疏通下水道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南横公路台二十线的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在早上的七点到下午两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五点之前离开。在 160.9 到 161.3 公里地缘路段的工程会双向管制，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50到10:10，中午的12:00到下午1:00，2:50到3:10，再来就是要等到5:00到隔天早上的8:00。台二十线155.2公里地缘路段上边波机械刷波的工程也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30到10:30，中午的12:00到下午1:30，还有2:50到3:30。那在台二十线179.5到195.2公里这附近，雾路到新武之间的

定期灾害修复工程，总共是有八个工区哦会机动管制通行。以上是公路段提供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那在南横公路台二十线 194.5 到 195.2 公里新武路段这边台电有一个工程会每2个小时放行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指南星。
0: 许多人燃烧生命，每天努力的生活，偶尔可能想和自己喝点小酒，抒发心情。
1: 但是提醒各位朋友，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可以搭乘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让平安回家成为生命中美好的风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自来水公司这边有一个新旧管连接作业要进行，会在四维路一段这附近哦，会一直进行到8月21号早上的8点到下午4点，在这附近的居民朋友这边有间歇性的暂停供水施工，影响的区域会在市区的博爱路、强国街、胜利街跟周遭的巷道，影响的户数是大概有320户哦。再请大家趁着假日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因为这段时间都不会做施工，就可以多多的储水备用了。

中午十二点吃饭，试着吃慢一点，才不会伤了肠胃。讲话试着说慢一点，让别人更了解你。开车试着开慢一点，安全也就多一点。有时候生活慢一点，也可以为每个日常带来更多精彩哦。你们好，我是宋博伟，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8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的内线，三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20.4公里提顶前，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掉落一卷布。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大溪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沿线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26.7公里过里港有布袋掉在内线车道。另外在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南下158.5公里，先前在下清水桥前的故障车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李子森。如果在路上看到孤孤单单找不到路的长者，请发挥爱心，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忙，或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协助。您的热心帮忙对有需要的长者来说就是很宝贵的力量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大家来做通行。台九线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有一个零星的配电线路工程，会占用到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在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脉路段边坡的施工是单线双向做管制通行的。南回公路台九线

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灾害紧急修复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那在大寮路段这边比较多施工的地方哦，像是在412.4到412.5公里有山边的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414.8到414.7公里也是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也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做施工，内侧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疏通下水道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南横公路台二十线的梅山口到向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在 160.9 到 161.3 公里立园路段的工程会双向管制，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50到10:10，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2:50到3:10，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台二十线155.2公里地缘路段上边波机械刷波的工程也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30到10:30，中午的12点到下午1:30，还有2:50到3:30。那在台二十线179.5到195.2公里这附近，雾路到新武之间的定期灾害修复工程总共是有8个工区哦，会机动管制通行。以上施工路段提供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0: 各位听众，我是民防管制中心主任严志宏。今年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呢，在花东地区是在8月12日13时30分到14时，就是下午的1:30到下午2点。1:30的时候，防空警报它会响起，有手机的话，国家级的简讯它就会传送，那大家会有听到。在同时的话，我们台东县的各个警报台也会发布这个警报，大家熟悉的那个警报音符。防空演习的警报音符，它是一长声两短声，15秒的连续拉一个长声，那就是表示防空警报的开始。如果在室内的人员的话，那就请大家关闭灯火，远离外窗。那如果你们的住家临近的区域是有防空避难室的话，往防空避难室前进。如果室外的民众的话，警察人员就会引导你们车靠边，到就近最近的避难室进行躲避。如果你停车熄火的时候，那你还是要往室内最近的避难的场域避难。下载警政服务 APP， 里面有一个防空避难地点的一个查找，可以事前寻找我平常活动区域范围内防空避难室。如果平常没有下载 APP 还是什么时候，你也不要惊慌，国家级的这简讯警报里面它就会有一个连结，你点进去以后一样可以查找。我想演习视同作战，不要掉以轻心，然后配合我们的引导，不会说以处罚为目的，但是不听管制的话，会依民防法第21条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锾。
1: 提醒听众，警广也会在8月12号1:30节目中播放防空警报音，2点播放防空解除警报音。防空演习只有短短30分钟，平时多一分准备，关键时刻就多一分保障。

那在南横公路台二十线194.5到195.2公里新武路段这边，台电有一个工程哦，会每2小时放行一次，10点开放通车，再来就是要等到中午的12点，还有下午的2点都会开放哦。

人生的路途难免有一些糊涂，不过再怎么糊涂都别染上毒，拒绝毒品的诱惑，保住荷包也保住健康。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那在海岸线有一个区间测速科技执法，要提醒大家是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这边的限速是60哦，不要超速了。

可以断了消息纪念，再见面也没意外头。

0: 金广午间新闻。
1: 白海豚外围环流接近，蓝屿绿岛客轮停驶。律师谎称可采购 BNT 疫苗，诈自己善款超过10亿元。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6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国防部在行政院会报告昨天开始的汉光42号演习，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报告后表示，本次首度在中部及北部实施行动网络降速30分钟演练，除了验证地方政府的动员及应变能力，更要强化中央、地方以及国军的互动及协调。记者朱瑞森报道。
1: 汉光42号演习5号正式展开为期9天8夜连续不间断的演练，本次演习以实战化训练为核心，融入新式武器装无人系统，展现建军备战成果，并结合2026韧性演习与高雄、屏东、新北及宜兰共同执行。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2: 其中首度在中部以及北部8月10号及8月13号实施行动网络降速30分钟的演练，除了验证地方政府的动员以及应变能力，更是要强化中央、地方以及国军的互动以及协调，透过演习持续发掘问题、精进机制，将演训的成果落实于平时的准备以及危机应变工作，全面提升政府的整体应处效能。
1: 卓奎也勤勉过继续带领全体官兵秉持训时同作战、备战才能必战的精神，努力各项战备工作，精进联合作战、军民整合、战力保存、后援支援以及战力恢复等重要工作，让国军始终保持高备战的坚强能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国军汉光42号演习今天进入第二天实兵操演，海巡署4000吨级与600吨级具备平战转换能力的巡防舰，配合海军进行通信联络、后勤备补以及战时指挥系统对接演练，验证与国军共同反制灰色地带袭扰与封锁能力。国防部最新监测的数据显示，截至上午十点，中共派出7艘公务船、含中共海警船、9艘军舰以及14架次的共机在台海周边活动，海上兵力维持近期高档。立法院今天举行监察院人事同意权公听会，有与会学者认为应合并立法与监察权，也有学者主张监察院对于维护偏乡或弱势民众的权益仍有一定的作用。根据朝野共识，监委的提名案将在9月29号举行投票。记者林宇晨报道。
3: 第六届监察委员的任期在7月31号届满，总统府日前将第七届监委提名的名单送立法院审查。台北大学公共行政系教授刘家威认为，目前监察院运作的情况与立法权有重叠之处。
4: 我们的五权分立就是有很严重的在权力上面的划分的一些问题。无疑的，这两个院都有调查权，但是这个调查权的界限不太清楚，所以才会有所谓的废监察院的这个问题。我想舆论现在也都在讨论这个部分。
3: 律师陈玉龙则说，
5: 其实对于一些比较偏乡地区或是比较不是在第一线的城市的部分，有一些人民没有办法直接透过法律去保障，或是比较

0: 缺少媒体去关注的这种地方县市的这个部分的话，这样的纠正报告其实还是满足了人民的法感情，这个部分其实某种程度监察院还是有它一定的功用。
1: 根据总统府公布的监委提名名单，监察院长被提名人为人权医师陈永兴，副院长被提名人为现任监委王荣章，其余监委被提名人包括高天慧、张菊芳、赵丰毅、林慧芳、孙一信、李丽芬等共29人。记者陈立成台北报道。
2: 客轮业者有公告，受到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台东富冈及屏东后壁湖往返兰屿的航线今天上午已完成滞留旅客疏运的最后班次，下午开始到9号周日船班全天停驶。而台东富冈往返绿岛的客轮航线则从明天中午开始，同样到周日为止船班全部取消，请旅客把握明天上午前的最后班次提前搭船，避免行程滞留。日本气象厅预测，白海豚会在今晚最接近日本大东岛地区，并在明天下午最接近冲绳本岛。暴风圈预计明天清晨触及冲绳本岛，而台风已经打乱当地的航班与船班。台北股市今天在国际股市偏空氛围的影响下开低震荡，早盘下跌超过500点，回测44000整数大关，盘中跌幅收敛，目前下跌227点，指数来到44385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3: 美伊和平协议取得进展，美股道琼指数创收盘新高，但 AMD 财报公布后遭遇获利了结卖压，拖累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及费半收跌，台股连带走低，先以下跌123点开出后，早盘跌势扩大，一度失守季线。以台积电为首的电子全指股走势分歧，相较之下，中小型股和特定族群如散热与光通讯等展现抗跌力道，成为稳住盘势的关键。分析师江庆才说，
4: 从低档40000点这边短线已经涨了将近5000点了，所以逢高获利了结的那样的，但是整个大盘多头格局并没有去破坏掉，现在要留意的就是说整个资金能不能持续成交量慢慢的一个往上。
3: 分析师指出，全球股市七月以来历经修正，台股短线反弹幅度不小，加上外资期货空单维持高档，筹码调整的压力也随之升高。目前大盘指数仍维持在月线之上形成支撑，现阶段市场透过区间震荡沉淀筹码，后续成交量能否持续放大，将是判断台股多头是否延续的关键。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调查局北部地区机动工作站侦破新冠疫苗采购诈骗案，陈兴律师与疫苗前客李姓男子涉嫌假借协助采购 BNT 疫苗的名义，向慈济基金会诈取超过10亿元的顾问费。台中地检署日前依诈欺洗钱等罪嫌起诉陈姓女子等人。记者任南星报道。
5: 调查局主动调查发现，110年疫情期间，陈姓律师与李姓疫苗前客明知无疫苗采购能力，仍谎称可协助取得 BNT 疫苗，诈得11.6亿多万元顾问费，再提另6亿7000多万元现金藏放于豪宅，并购买158公斤金条，企图规避追查。调查局北基站副主任张元宝表示，全案羁押陈兴律师等六人，查扣现金、黄金、高阶汽车及名下资产，以足额保全犯罪所得。北基站副主任张元宝说，
6: 本案拘提羁押陈女等六人，查扣黄金158公斤，现金9300余万元，高级汽车2部，并扣押陈女等人名下存款、不动产等价值合计10亿8000余万元，以足额保全追征陈女等人犯罪不法所得，台中地检署已于日前起诉。
5: 调查局强调，涉案人利用疫情期间民间急于取得疫苗谋取暴利，严重损害社会公益与民众信赖，将持续追查重大犯罪，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及民众权益。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南前议长、现任市议员郭姓良被控侵占政治现金专户，文教协会专户款项1000多万元，台南地检署侦结起诉，并建请法官从重量刑。记者魏金妮报道。
3: 警方调查郭姓良在2018年、2021年跟2022年间指示服务处黄姓女副主任提领政治现金专户、文教协会专户现金，先后共同侵占公益款项共计1072万，全案台南地检署侦查终结起诉。乡阅主任检察官李俊毅说，
7: 检察官认定

0: 被告分别于107年、110年及111年挪用政治现金专户、文教协会专户内的公益款项，用以清偿私人的债务，金额达1072万元。涉犯刑法第336条第一项公益侵占罪嫌，侦查终结。向台湾台南地方法院提起公诉。
1: 根据检方调查，郭姓良长期以借新还旧、以新债养旧债方式循环债务，借款用途还包含了赌债，债务很多。检方认郭姓良长期身为明代，却视政治现金法等法于无物，而且否认犯行，建请法官对他从重量处，适当执行。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有新北市议员的秘书在服务处旁边突然遭到路过男子辱骂不雅字眼，并持折叠刀恐吓，吓得他立刻报警。分局案发3小时后将无故恐吓的刘姓通缉犯逮捕，全案依法寄送。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警局海山分局员警接获辖内竟然有亮刀恐吓事件，市议员山田摩一的诚信秘书向警方报案，案发当时在服务处旁突然遭到路过36岁刘姓男子辱骂，看什么看，随后亮出腰间的折叠刀，所幸刘姓男子身旁的女性友人将人拉走，才未让冲突扩大。侦查队副队长潘锡良指出，员警随即调阅周边监视器，掌握刘姓犯嫌行踪，顺利在案发3小时后前往新庄区将人逮捕，全案将依法送办。
4: 查扣折叠刀1把，讯后因恐吓罪嫌移送侦办，内容嫌为新北地检署及南投地检署发布之通缉犯，讯后并检送地检署归案。
3: 据了解，刘姓犯嫌过去曾有公共危险、毒品前科之外，更是诈欺以及毒品通缉犯。他遭逮后声称因为喝醉，再加上和女友争执，心情不好，认为诚信秘书眼神有冒犯意味，才会铸下大错。新北警也呼吁民众，如果遇到纠纷应该保持冷静理性沟通，切勿因为一时情绪失控以言语辱骂或者持械恐吓他人，以免触法。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北地检署查出黄姓及王姓男子等12人涉嫌自暗网搜购超过5000万笔台湾民众户籍及劳健保各自牟利，检方依国安法、各自法等罪起诉，黄姓男子遭囚刑13年。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台北地检署侦办暗网各自外泄案，查出黄姓及王姓男子等12人自2023年起透过暗网论坛以无前科泰达币购得超过5000万笔台湾民众户籍及劳健保各资，建立非法资料库，并用于贩售牟利、非法查询及网络公审。黄姓男子曾公开回答执行长黄仁勋及其父亲各资，黄男则公布北市议员苗博雅及原警各资，还涉嫌利用与女警交往关系违法查询车籍资料，并意图行贿。检方另外查出黄姓男子遭中共官员吸收后，勾结时任云林县长秘书，将县长张立善赴日未公开行程等公务资料泄予中方，并赴澳门与中共官员会面，涉犯国安法。检方认定黄姓及王姓男子两人滥用资讯专长，大量搜集散布各资，并危害国家安全，以违反国安法、各资法及违背职务行贿等罪起诉12人，其中黄姓男子累计囚刑13年以上，王姓男子囚刑4年以上。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瘦瘦针近年来因显著的减重效果备受关注，台大医院研究发现，没有糖尿病的肥胖者使用瘦瘦针，未来罹患子宫内膜癌等13种肥胖相关癌症的整体风险将下降41%。记者杨欣报道。
6: 近年俗称瘦瘦针的 GLP-1 药物成为热门减重选择。台大医院最新研究发现，瘦瘦针可能有助降低肥胖相关癌症风险。台大医院妇癌科医师许恒成表示，利用美国大型病例资料库分析发现，相较于仅靠饮食或运动控制体重的族群，使用 GLP-1 药物者未来罹患肥胖相关癌症的整体风险明显下降。
7: 研究团队是发现，就是这与肥胖相关癌症会降低41%有相关性，但是就是目前追踪时间比较短，但是这与就是他的适应症有相关，因为虽然说周星乐他2021年就是获得适应症，但2023年才开始就是获得广大的就是无糖尿病患者肥胖的相关使用，然后所以就是追踪时间目前看也比较短，但是团队觉得当这个肥胖已经成为一个疫情的时候呢，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那目前就是报道于肿瘤学年鉴国际的顶尖期刊。

0: 恒成医师表示， GLP-1 有机会透过特定机制达到预防肥胖相关癌症的效果，但需要经过前瞻性研究进一步证实。这项研究不代表这药物有新的适应症，是否使用药物还是需要与临床医师咨询。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南韩刷新122年的气象记录，庆尚南道这礼拜测出42.5度的极端高温，改写1904年观测以来的最高温。首尔蚕市球场以及光州球场实测一度高达50度，职棒赛事大规模延期。截至5号晚间，南韩因这波酷暑送医的热伤害患者已经攀升到2000人，死亡人数来到19人。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67.1公里过了右势交流道，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24.9公里过了台北，外线车道有5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汐止系统道无堵，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360.9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中线车道以及内线车道之间有铁片掉落。北上龙潭到大溪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头城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1: 俄乌战事持续升温，俄军日前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射数十枚弹道飞弹与长城无人机，造成至少17名平民死亡，44人受伤。乌克兰情报局曝光，一支约有90人的北韩飞弹部队开始部署到俄罗斯西部地区，加剧乌克兰的防空压力。因应乌军防空供应量缺口，欧盟决议将动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向乌克兰拨款14亿欧元以添购物资。另一方面，今天传出俄罗斯主力无人机企业高层遭到汽车炸弹袭击，身受重伤。此外，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的研究机构突发火灾，相关的原因仍待调查。刑事局强势侦破黑帮干部跨国诈骗集团，嫌犯勾结近万机房进行假投资诈骗，引导申请高额贷款，有被害人落入圈套，转账80次，被骗高达5700多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2: 刑事局日前侦破龚姓嫌犯涉嫌组织诈欺水房案，另案发现邱姓黑帮成员涉嫌勾结境外电信诈欺集团，于是由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联合高雄、台南等警方共组专案小组，报请台南地检署指挥，历经数月缜密搜证，发动四波强制处分行动，查获12人到案，成功瓦解以黑帮为首的跨境电信诈骗集团。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二队韦诗婷队长说，
3: 本案诈骗集团系透过社群平台与被害人接触，在锁定社会经验较浅之被害人实施养套杀之假投资诈骗，在得知被害人存款不足后，非但未收手，反而一对一引导被害人使用银行线上金融系统申办高额信用贷款，一旦款项汇入指定账户后，立刻遭集团成员转移，被害人不仅积蓄全无，更背负沉重贷款债务。
2: 专案小组锲而不舍，针对车手群和转借前客的犯罪事证逐步拆解分析，发现有名被害人转账80次，被骗高达5700多万元，苦不堪言。全案依刑法加重诈欺罪、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少年事件处理法等移送侦办。景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海巡署云林查缉队与云林县湖尾分局经过数个月追查，在西螺逮捕毒驾前科的陆姓男子，他怀有身孕的女友也被查出共同吸食毒品，两人都依法遭到起诉。记者施新凯报道。
4: 陆姓男子有多项毒品前科，日前因涉及毒驾遭警方拦检查获，专案人员对住所及车辆进行搜索时，当场搜出具杀伤力的改造手枪1把、子弹8颗及毒品

0: 脱敏指96.55公克，怒男怀有身孕的同居女友，在查缉现场神情恍惚，经检验也有吸食毒品的阳性反应。全案讯后将两人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云林查缉队副队长许玉忠说，
1: 在本队历经数周布线与科技侦查后，申请搜索票展开查缉行动，现场搜出具杀伤力的改造手枪一把，子弹8颗及毒品依托米指96.55公克。含电子烟主机，全案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
0: 云林查缉队表示，将持续结合警政单位与地方政府加强查缉合作，共同为社会治安尽一份心力。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台南市关庙区联动工厂建物凌晨发生火灾，大火延烧超过5个小时才扑灭，燃烧面积共4000平方公尺，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记者魏金妮报道。
3: 黑夜中大火照亮天际，建物陷入火海。台南市政府消防局凌晨0:23获报，在关庙区宝东路有工厂发生火灾，调派47部各式车辆、137名警义消前往灌救。抵达后发现是连栋1到2层的钢筋混凝土铁皮加盖厂房燃烧，立刻出水抢救，同步调派消防机器人、2台重机具以及1台大钢牙等器具投入救灾。第五大队副大队长苏伟成说，
4: 他所有的厂房他都没有做防火那个区隔啊，所有的厂房都全部都是铁皮的箱帘啊，所以他的防火区要非常的差啊。第一梯次到达消防人员回报，现场还有爆炸声啊，那因为不确定现场的储存物品是什么危险物品，所以我们先请消防人员在方面在厂房的外围做那个涉水的防护啊。
3: 火势在清晨6:16扑灭，初步检视燃烧区域分别是汽车零件制造业仓库区，燃烧面积约3000平方公尺，以及食品公司厂房，燃烧约1000平方公尺，总计约4000平方公尺。起火原因跟财务损失有待进一步厘清。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台中市北区金武路一处泡沫广场前，昨天深夜发生聚众斗殴事件，造成两人受伤送医。第二警分局启动快打，案发后数小时内查缉6名涉案主嫌到案，全案依法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5: 第二警分局8月5号晚间11:32接获110报案，指北区金武路一处泡沫广场前发生聚众斗殴事件，立即启动快打机制，调派优势警力赶赴现场。警方到场时，涉案人员已陆续离开，随即调阅周边监视器追查身份，经初步了解，双方疑似因工作债务纠纷爆发冲突，其中一方涉嫌持棍棒攻击对方后搭车逃逸，造成2名被害人受伤送医，所幸均无生命危险。第二警分局育才派出所副所长吴启明说，
6: 经专案小组积极查缉，已于今日凌晨查获6名涉案主嫌到案，后续将依涉嫌伤害、聚众斗殴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5: 第二警分局强调，对于任何暴力犯罪及聚众滋事案件，警方都秉持迅速到场、强势执法、依法就办原则，全力维护社会治安，也呼吁民众遇有纠纷应循理性、合法管道解决，切勿以暴力处理问题，以免触法。警方将持续强化巡逻及快速打击犯罪能量，守护市民生命、身体及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一名李姓男子4年前接受鼻子的手术，近2年只要感冒就会出现严重鼻塞，甚至呼吸不顺、头痛、失眠。经由耳鼻喉科的检查评估，才发现是罹患空鼻症。记者陈依林报道。
7: 乌日联心医院耳鼻喉科医师吴佩璇指出，空鼻症是部分鼻部手术患者可能面临的困扰，明明鼻子变通了，却反而吸不到空气。
8: 那我们正常的下鼻甲组织有感知气流啊、带动气流，还有就是保湿跟过滤空气的功能。那当病人可能因为鼻塞去做了一个下鼻甲切除的手术，破坏到我们过多的下鼻甲的时候，长期呢可能会导致病人觉得容易吸气不顺啊、鼻塞啊，甚至是因为没有过多的组织去过滤空气而觉得鼻子会非常的干燥。
7: 彰化一名48岁李姓男子，4年前因鼻中隔弯曲及下鼻甲肥厚接受2次手术，近2年一感冒就严重鼻塞，并伴随反复头痛与失眠，就医后确诊空鼻症，医疗团队安排内视镜、微创鼻腔。

0: 重建手术，术后两周症状获得改善。吴佩璇医师提醒，空鼻症可能影响生活与心理健康，应及早就医评估，避免症状恶化。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高雄市警局推动交通事故处理数位转型再获肯定，会诊事故构图时间从8天缩短到只需要1个钟头，荣获内政部2026马路好行评选活动的碰撞构图类整体优良。记者徐俊秀报道。
2: 你没听错，本来需要等待超过8天的时间，现在只要1个钟头。高雄市警局交通警察大队交安组警务员罗淑贤说，
3: 一张构图从资料取得、分析绘制到提出改善建议，往往至少需要8天。高雄市警局导入数位碰撞构图分析系统后，可自动整合事故时间、车种、伤亡情形及现场图等资料，将整体作业时间大幅缩短至约1小时，效率提升64倍，让原本庞杂的事故资讯转化为一目了然的视觉化图像。
2: 这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参加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举办的2026马路好行评选活动，荣获教育宣导案件碰撞构图类整体优良，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副局长梁东山代表领奖。高雄市警局同步导入阡陌绘图系统及事故处理 APP， 员警可透过行动载具完成现场测绘、资料填写、电子签章和即时回传，平均每件事故可节省约20分钟的处理时间，截至评选提报时已建置超过18000处接阔图资，并运用碰撞构图协助办理128处以上路口改善。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屏东县全面启动永久无地籍分割与始照分照计划，记者宋玲报道。
4: 永久屋基地当时因应灾民的安置急迫性，没有及时办理地籍分割，形成一笔土地上新建数十栋的建物的一地多屋现象，甚至多达了40栋住宅共用一张使用执照，导致族人入住15年来，不仅私有住宅跟部落活动中心、幼儿园、卫生室等67户公有建物的边界模糊，家户未来如果需要增建、扩建、修缮或者重构时，面临重重法规的障碍。屏东县政府率先全国自筹现款250万元预算，主动从技术与法律底层一次性厘清产权的界限。原民处长陈美玲说，
5: 永久屋地籍分割跟建造分照的一个先期规划，那我们用了250万做先期规划之后，我们要分3年3期做这个地籍分割跟建屋分照，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解决我们族人在整建、修建、增建这个部分。
4: 而目前县府已全面厘清全县8处永久屋基地，精准切离了1399户住宅与67户公有建物的边界。完成之后，家户产权范围明确，公有设施合规活化。未来中央如果推动永久屋土地私有化让售政策，屏东县也将能立即的无缝接轨来办理。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苗栗县政府表扬115年模范父亲暨好人好事代表，记者陈依林报道。
0: 苗栗县政府举办115年模范父亲暨好人好事代表表扬大会，社会处指出，今年21位模范父亲由18乡镇市公所推荐，其中最高龄为三湾乡101岁饶进才，曾任三湾乡民代表会主席、农会理事及调解委员，至今仍每天耕作菜园，并花3小时阅读报纸，关心社会变化。饶进才说：“
6: 吃这豆条豆米啊，米。”吃他那包子，差不多用公里的米做去努力啦，拿这个行动。
0: 另外有21位好人好事代表获得表扬，他们常年投入公益服务，关怀邻里，展现善行无大小的精神。县府社会处长张国栋说：“
7: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一个表扬的一个仪式，让大家重新来看待我们这个家庭所有的重要的一个角色，也希望透过这个好人好事的一个表扬，让我们所有的乡亲能够抛砖引玉，那未来为我们的社会、为我们的家庭来带出更多的一个照顾跟关怀。”
0: 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

下午一点钟，我是小球庄君。不管你今天打算快活或慢活，都要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享受心中独特的自由哦。

0: 进广州好啊。
1: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363.5公里过顶金系统的外线车道有小货车抛锚。国道一号北上24.9公里过了台北外线车道有五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北上汐止道无堵，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道中和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大溪以及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头城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6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3: 大家高龄长者因为视力、反应力和行动力逐渐退化，外出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安全。骑机车外出务必要戴安全帽，帽带要扣好哦。
4: 也要提醒高龄驾驶人年满70岁以上，应依规定换发驾照，定期检视驾驶能力，必要时优先搭乘大众运输，减少风险。
5: 家人应多关心高龄长者的身体功能是否适合驾驶，鼓励以公共运输代替骑自行车、机车或是开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阿荣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7: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6: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7: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3: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5: 姐，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3: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耶，她要结婚。

0: 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1: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0: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1: 嗯，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0: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1: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喽。
0: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之广告。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生活微紧绷，需要一点放轻松。音乐、路况、资讯、生活，周一到周五午餐过后，史考特和你下午一点放轻松。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6，欢迎加入今天8月6号礼拜四下午1:00到4:00的一点放轻松，我是 DJ 史考特。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音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00到4:00，我们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听音乐，分享最及时的路况资讯、生活资讯，还有健康小叮咛。好的，今天呢又是一个晴空万里的一天哦。不过感觉到哈、哦，这个空气当中的风啊，好像有些微的在加强呢哈。哦啊，目前呢也看到这个新闻的相关资讯，好像这白海豚呢真的又是在海上还在玩哈，还在玩玩水玩海。好，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呢，随着啊这个天气的变换之下呢，虽然说中午前后都还是要记得补充水分，做好防晒，不过呢还是要关心一下这个台风的动态以及天气的变化。好的，待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来在歌曲过后提供给大家在今天8月6号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也来关心一下目前呢这个台风的动态咯。送上的歌曲来自于欧阳菲菲，这一首作品《向往》。

听到的一首作品，欧阳菲菲《向往》。下午的一点十一分，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在今天8月6号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

好，我们来看到呢，中央气象署呢，在今天的天气概况哦，那目前呢，看到今天因为白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桃园以北、东北部地区以及马祖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以及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山区也要注意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晚上到明天，8月7号受到了第13号台风外围云系接近，还有西半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要注意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东北地区呢也是要记得哦，要预防这个零星的短暂阵雨的情形。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大家在中南部地区要注意有局部大雨发生。今明两天在东北部地区以及东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哦，感觉到跟上次的这个台风要来的时候哈，好像台风来之前都会有这个焚风发生的几率耶。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天气概况呢？好，他要提醒大家哈，因为今明两天有这个焚风的几率，所以外出的时候呢，还是要记得补充水分，做好防晒。难怪觉得这两天都还是闷闷热热的呢哈。好，那要注意的是呢，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半部，包含了兰屿绿岛沿海以及恒春半岛马祖有长浪发生。好，那中央气象署呢，今天中午的时候呢，也是针对了11个县市发布了高温警示，其中呢，因为各地天气都是属于高温炎热的，所以在我们的宜兰、花莲都已经有焚风发生了。今天白天台北市呢是橙色灯号，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几率。新北、彰化、南投、云林、台南市还有屏东县、花莲县都是橙色灯号，有连

续出现36度高温发生的几率，新竹县、嘉义县、宜兰县都是黄色灯号，要请您注意了。那截至今天中午，最高温呢出现在了台北市这个科教馆的这个侧站呢是出现了38.2度的高温呢。最近真的有比较哈，就是闷热，好像要把空气当中的这个水汽啦哈，那个凉爽的感觉把它抽掉哈，所以这个吹来的风尽量是焚风，然后加上太阳这个晒就是很炙热的哈，这个曝晒之下，提醒大家减少户外的活动跟劳动。那如果真的要在太阳底下呢，也不要在直射阳光的地方站太久，找个阴凉通风处来避暑一下。那在室内也要记得哈，保持通风凉爽。好，户外的后呢，要记得注意防晒。再多补充水分，也要严防热伤害。好，那来关心到呢，今天呢全台各地都是多云到晴，北台湾有零星降雨，午后呢各地还是有雷阵雨的可能。那来关心到呢，礼拜五到礼拜天，因为这个白海豚台风是比较接近台湾的北方海域，那预估呢中部以北会有明显的风雨，沿海的浪况也会增大。好，那今天呢这个台风的位置哦，在清晨2点的时候看到，目前白海豚是位于台湾的东北东方1200公里的海面上，那未来会持续呢朝西北西的方向来移动，周末呢会比较接近台湾北方的海域。那菲律宾上空的另外一个台风鲸鱼台风，目前呢已经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那远洋的昌宏台风，目前判断对台湾是没有直接影响的。好，那白海豚呢位于日本南方的海面，受到大低压的环流以及北方太平洋高压影响，持续呢偏西来移动。那接近琉球海域之后呢，会随着高压势力减弱，逐渐的转为偏西到西北方的方向来移动，路径呢有南北偏移的不确定性。好，那听说呢原本就是昨天根据这个观察呢，好像一度呢是要被这个干空气呢所削弱，但是它太顽强了。好，很难掌握的一只海豚，要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了。尤其在今天，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沿海都要注意有长浪发生，今天到周末都要避免往海边活动。礼拜六到礼拜天巨浪呢是比较明显的，那在基隆北海岸以及东北部沿海都要特别注意水域活动的安全。再来关心到我们台东在地的生活资讯。在我们台东的天气呢，今天是晴时多云，那降雨几率20%，气温来到了26到33度。今天呢在风浪的部分是偏北转西南风，平均风4级，阵风6级以下，浪高2转3公尺，属于中浪转大浪。今天呢有短暂降雨的机会哦，那建议外出的时候呢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同时中午前后还是一样闷热，有阳光直射的地方都要记得防晒，多补充水分了，预防热伤害。以上的天气概况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点17分。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巨星马龙 Post Malone 的 The Circles， 1:28。好的，在我们节目当中带大家来关心在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在我们的市区呢，目前还是有在水管线的新旧管线连接作业，但要提醒周边的住户哦，在我们的博爱路、强国街、胜利街以及周遭巷道巷弄之间，那预计影响的户数320户，施工的过程当中会有间歇性的停水施工，记得啊，一直到8月21号施工完成之前呢，都要每天储水备用喽。来到了台十一线海岸线，要提醒您，在东河乡的小马路段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跨国运毒集团将毒品藏入 3D 列印的玩具熊及数字饰品当中，从德国走私来台。所幸宝山总队联手海关成功侦破，遭到地检署指挥溯源逮获两名嫌犯。记者徐俊寿报道。
2: 宝山总队第二大队高雄侦查分队与财政部官务署高雄关、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侦三队八分队，在桥头地检署指挥下，成功破获跨境走私毒品案。专案小组调查发现，跨国运毒集团伪装寄送 3D 列印的玩具熊及数字饰品包裹，其实是从德国走私毒品，以为可以卖萌骗过海关，没想到还是逃不过专案小组法网。宝山总队第二大队大队长苏信成说，
3: 专案小组巡线逮捕癌末的诚信主嫌及诚信共犯，现场查扣三体毒品 ketamine 毛重 1054.5 公克、手机及他人健保卡。主嫌企图以高报酬吸收共犯提供住宿收件，利用层层断点来规避查缉，全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并遭法院裁定羁押。
2: 宝山总队表示，所幸及时拦阻毒品流入市面，警方将持续刨根溯源打击毒品犯罪，也呼吁切勿参与制造运输贩卖毒品，一经查获恐将面临终身牢狱，更不可吸毒驾车，毒驾将造成车辆冲撞，引发重大死伤，害人又害己。景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历经半年的查缉，瓦解一个利用网络牵赌盈利的暴力讨债集团。集团成员运用大声公放送及传单恐吓被害人。警方跨域在云林、桃园、基隆等地逮捕许姓主嫌等七人到案，依法就办。记者张涵报道。
4: 警方破门而入，瓦解跨域经营的网络牵赌暴力讨债集团。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今年初开始布线搜证，掌握这个暴力讨债集团经营的几处跨区据点，并发现这个不法集团利用在被害人住处附近用大声公放送或贴传单恐吓断手断脚从事暴力讨债，让被害人心生畏惧交出钱财。在检方指挥下，联合云林湖尾警分局、高雄市警察局共同侦办，六月底跨域逮捕许姓主嫌等七人到案，一组织犯罪条例、洗钱防治条例、赌博、恐吓等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义兴说：“
5: 经本局专案小组持拘票、搜索票，掩赴云林县、桃园市、基隆市等地方执行查缉，共拘提主嫌、徐姓主嫌男子及共犯等七人到案。”
4: 花莲县警局呼吁，切勿从事网络牵赌以及地下借贷，以免陷入暴力讨债跟高额利息危机。若发现类似情势，请立即向警方报案，共同维护社会秩序及治安。经过记者张涵华联报道。
1: 屏东县一名男子接获自称台中市警员的来电，声称各自外泄，并涉犯洗钱防治法，恐将面临刑责。幸好男子到派出所询问，让真警察戳破假检警的诈骗手法。记者宋玲报道。
6: 屏东县内埔乡的郭姓男子忧心忡忡地到派出所寻求协助，表示他接到自称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的电话，对方要求他配合调查，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原警一听就知道这就是典型的假检警诈骗手法。组长黄唐义说，
7: 他接到自称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的电话，对方说他的个资已外泄，并涉犯洗钱防治法，如果不配合调查将会面临刑责。警方告知郭男，诈骗集团会先假装公务机关，再利用话术恐吓被害人，之后再转介到检警机关协助，其目的就是为了榨取被害人的钱财及个资等。
6: 内埔警分局表示，民众如果接获了可疑电话，一定要保持冷静，并且立刻拨打110或者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或者直接到邻近的派出所找警察帮忙。警广记者宋玲评论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

0: 日，今天各地为多云到晴，只有桃园以北、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英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1: 开车、骑车过路口，千万不能抢快，看到斑马线，第一时间就是慢下来。减速准备随时煞停，除了减速更要仔细看，不只要看号志，更要左右查看有没有行人，遇到停在路边的大车更要注意盲点与危险，多看一眼大家都安全。
2: 没错，宁可多等几秒钟，也不要让一时冲动变成一辈子的遗憾。驾车过路口千万别抢快，牢记慢看停原则，提前减速慢行，前后摆头看清死角，遇到有行人过马路务必完全停让，多一分主动注意，就能守护彼此安全。
3: 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停让行人，只要斑马线上有行人，车辆就必须完全停止，礼让先行，礼让不是客气，是法规也是美德。记住慢看停，我们一起守护路口的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5: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4: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5: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4: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5: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6: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7: 各位听众，我是民防管制中心主任严志宏。今年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呢，在花东地区是在8月12日13时30分到14时，就是下午的1:30到下午2点。1:30的时候，防空警报它会响起，有手机的话，国家级的简讯它就会传送，那大家会有听到。在同时的话，我们台东县的各个警报台也会发布这个警报，大家熟悉的那个警报音符，防空演习的警报音符，它是一长声两短声，15秒的连续拉一个长声，那就是表示防空警报的开始。如果在室内的人员的话，那就请大家关闭灯火，远离外窗。那如果你们的住家临近的区域是有防空避难室的话，往防空避难室前进。如果室外的民众的话，警察人员就会引导你们车靠边到就近最近的避难室进行躲避。如果你停车熄火的时候，那你还是要往室内最近的避难的场域避难。下载警政服务 APP， 里面有一个防空避难地点的一个查找，可以事前寻找我平常活动区域范围内防空避难室。如果平常没有下载 APP 还是什么时候，你也不要惊慌，国家级的简讯警报里面它就会有一个连结，你点进去以后一样可以查找。我想演习视同作战，不要掉以轻心，然后配合我们的引导，不会说以处罚为目的，但是不听管制的话，会依民防法第21条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的罚锾。
2: 提醒听众，警广也会在8月12号1:30节目中播放防空警报音，2点播放防空解除警报音。防空演习只有短短30分钟，平时多一分准备，关键时刻就多一分保障。
8: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9: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8: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10: 哎呦喂啊， 我是与诈骗

0: 团交手过的人啦、
1: 我们都是后宿兵，
2: 一起现身说法，
0: 拒绝上当。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今天来谈谈购买线上游戏虚拟装备遇到网络诈骗的案例。游戏玩家大壮上网向卖家购买线上游戏虚拟装备，付款之后却没有收到虚拟宝物，他猛然惊觉自己遇到了诈骗。我们来听听大壮的现身说法。
4: 我是之前在玩线上游戏的时候跟别人交易线上游戏的道具，在过程中就被人家骗了大概快20万。对方是卖一个游戏角色跟他的包含他身上的宝物嘛跟装备，整个交易过程就变得很奇怪。对方就是一直让我用各种不同方式进行付款，一开始是说要汇款嘛，可是后来对方就临时变卦，就是说等不及啊，要用什么别的方式，要不要先付一点啊之类的。因为对方营造得很紧急啊，那时候也就没怀疑，然后就直接先给人家了。从我们联络到确认交易给他钱，可能3个小时不到，对方中间拿了几次，后面就赖账了。等到他那个东窗事发的时候，他就直接就不回了。后面才发现了，他是一个假的赖账号。回头过来发现它是一个过程，它是在一个时间内先快速的骗到你一笔钱，因为你要完成这笔交易，它就会用很多话术让你说你要继续啊，你要继续给完钱我们才能交易，因为我们约定的就是说你要先把钱都给到才可以把东西给你。那你在这个过程你就怀疑，那我到底是现在汇了一半要被骗，还是我要处理完对方才可以把东西给我？他讲的好像也有道理，但是又觉得哪边怪怪的。但那时候的想法就是说，反正我也有他的电话，那也有 LINE， 也有交易记录，也有各种资料，就是觉得说我们在一个有法律保障的前提下进行交易，有所有的记录，就算发生任何问题，警方也可以帮我找到人，我可以处理这件事情。那时候心里就是这样想，但是没想到事情到最后其实根本就找不到人，所以就白白被骗了。他最后赖皮的时候我就报警，我就是告对方诈欺。
5: 大家好，我是花莲县警察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义兴。最近我们接获多起民众网路购买线上游戏虚拟宝物被诈骗的报案，请大家提高警觉，进行线上交易时确保交易平台的安全性和卖家的可信度，避免提前付款或透露敏感的信息。遭遇诈骗洽询相关事项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检举也可以利用165官方网站进行网络报案。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开车想去哪里玩 ？Baby you decide。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全台各地都可以收听景广，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 花莲、台东 FM 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 祝大家旅途愉快。Just come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持续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路况资讯。继续呢，道路我们来到了台九线纵谷线当中，来关心呢，目前在池上大桥的310到311公里，这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的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在鹿野路段台九线332到333公里，好，道路当中呢有零星的配电线路工程以及树木的修剪维护，目前占用了双向计慢车道来做施工，主线车道正常通行，还是经过的时候请您注意行车安全，放慢速度，那当然变换车道要记得打方向灯，计慢车道在做施工。好，所以呢汽车道呢也要相互礼让一下，注意行车安全哦。在台九线的龙过脉路段342公里，在270到310公尺以及717到745公尺的路段当中，道路呢因为有边坡施工，所以是单线双向的交通管制，提醒您经过这边也要配合现场的引导跟管制指挥通行。继续来到了南回公路，来看到在大溪路段的台九线406到407公里路段当中呢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是占用了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

继续来看到大鸟路段台九线412公里400到500公尺，在山侧边哦，靠山的这个侧边呢是有边坡的挂网作业施工，那是占用的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50。听到非常可爱的歌曲，来自于锦绣二重唱，这一首歌让我想起了这一天晚上看到的星星，这一首作品《一串星》。

听到的歌曲的版本来自于可米小子，这一首作品《爱像什么》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民歌的作品哦。它是马兆俊老师作词作曲的作品。下午的1:57，路况资讯，我们继续来到了一样是在我们的台九线。好，大鸟路段当中414公里，在800到750公尺这边呢，靠山的山侧边啊，也是有边坡的挂网沿栓施工工程，占用北上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鸟路段在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北上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新路段在台九线的425公里到425.1公里当中，有疏通下水道的工程，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再看到安朔路段到草埔森永路段，台九线南北双向在426到437公里，这里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占用了双向的内侧车道来做清扫，外侧车道正常通行。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小的1:58。

听到的一首歌也是非常经典哦，六七年级生，如果你跟我年纪差不多，嘿，对这首歌应该也是朗朗上口吧。百兔版本的《红蜻蜓》。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波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什么上亲？景广的路况上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公里大华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有钢丝掉落，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车速都不到60公里。南下在 238.3 公里斗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大铁棒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162公里过大甲交流道三个车道都有轮胎皮，北上龙潭到大溪以及北上三鹰到土城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西向 13.3 公里在南桃园前外线车道以及路肩都有散落物，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8线西向 16.6 公里琼林交流道前路肩跟外线车道都有铁皮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行人过马路的时候，请记得抬头看路，不要边走边滑手机，低头滑手机很容易忽略四周车辆动态，危险就在一瞬间。
3: 通过路口时要专心观察左右来车，随时注意车辆是否减速或停让，多一分专注就能少一分风险，让自己走在路上更安全。
4: 行人专心过马路，安全有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6: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7: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6: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5: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6: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5: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啊？
6: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8: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永英。你若是接到不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说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0: 各位听众，我是民防管制中心主任严志宏。今年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呢，在花东地区是在8月12日13时30分到14时，就是下午的1:30到下午2点。1:30的时候，防空警报它会响起，有手机的话，国家级的简讯它就会传送，那大家会有听到。在同时的话，我们台东县的各个警报台也会发布这个警报，大家熟悉的那个警报音符，防空演习的警报音符，它是一长声两短声，15秒的连续拉一个长声，那就是表示防空警报的开始。如果在室内的人员的话，那就请大家关闭灯火，远离外窗。那如果你们的住家临近的区域是有防空避难室的话，往防空避难室前进。如果室外的民众的话，警察人员就会引导你们车靠边到就近最近的避难室进行躲避。如果你停车熄火的时候，那你还是要往室内最近的避难的场域避难。下载警政服务 APP， 里面有一个防空避难地点的一个查找，可以事前寻找我平常活动区域范围内防空避难室。如果平常 常没有下载 APP 还是什么时候，你也不要惊慌，国家级的简讯警报里面它就会有一个连结，你点进去以后一样可以查找。我想研习视通作战，不要掉以轻心，然后配合我们的引导，不会说以处罚为目的，但是不听管制的话，会依民防法第21条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锾。
4: 提醒听众，警广也会在8月12号1点半节目中播放防空警报音，2点播放防空解除警报音。防空演习只有短短30分钟，平时多一分准备，关键时刻就多一分保障。
11: 东游西游，水彩油画，自由的风格。
12: 开车行咧，阮心爱的佛摩萨。想要知影上新的路况，就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是 FM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是 FM105.1；花莲、台东 FM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我是陈竹生，祝福大家开车平安。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李千娜，这一首作品《狗路为软棒》收录在她的《千娜舞台秀》一段过去经过阮家口这一首歌曲。我觉得也是非常经典的作品哦。它是在讲的就是那时候，当时的时阵呢，可能都是在阮爸爸妈妈迄个时代、迄个年代吼。想要去打拼啊！啊，坐着火车咧，哭个哭个吼，来到咧外都市，想要找工课，有找工厂的吼。啊，冒经过田花边，啊，看到迄种田的阿伯阿姨，甲问讲，对，有要做工课的所在，我会使去吼。好，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场景啦。那我觉得，就是物换星移到现在的这个时空背景当中呢，现在大家找工作哈，应该都是用这个网络的方式了吧？下午的2:12，继续回到我们的景广之音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好的，看到窗外的阳光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哈，记得补水，然后呢做好防晒了，尤其是在这样子闷热的天气之下哈。啊，虽然我现在没有办法走出去感受到底有没有那个焚风的感觉，不过昨天我真的是发现呢哈，好像在中午12点过后哈，日头真的是都起来了，然后再加上那个吹来的那个风。啊哈，这个身体都可以感受到有一种炎热的哈，那个烘烤鬼，是有烘烤鬼尴尬哦。好，纵使呢是在室内环境之下呢，你可能觉得说，怎么电风扇怎么吹，都是觉得有一点闷闷热热的哈，那有可能就是因为受到了这个环境的焚风的影响啦。那有可能呢，在户外工作的哈，是站在这个太阳底下工作的，或者是骑车的朋友，好，我都知道哈，多来光，少来光，那都是为了这个生活在打拼哈。辛苦了，但是也要记得适时的补充水分，然后如果真的觉得不舒服的话呢，赶快就是躲到阴凉的地方，然后稍微来散热补充水分一下。同时呢，如果在户外工作的朋友也是要注意一下，照顾身边的朋友齁，该注意的样子齁，到底有开开心心还是说有一点点齁，就是有点记载不掉这样齁。好，都是要互相照顾了。那家里如果是有这个长辈慢性疾病的患者啦，或者是小朋友齁，也都是要注意他们的这个身体健康安全。好的，继续来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心路况资讯。一样呢，在我们的南回公路看到呢，经过了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了在台九务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以及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继续开到了南横公路当中来关

新梅山口到山阳的路段，在我们的台二十线南横公路当中，目前道路是管制禁止通行。另外呢，来到了新武路段台二十线，在194到195公里当中。好，那路段呢，因为在这边有定时的管制，那是每2小时放行一次。好，那因为这个相关的施工的关系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在等一下呢，我们放行的时间是从刚刚的2点钟，那会一直放行到今天下午的5点。好，所以新武路段当中的施工路段呢，要请您注意一下放行的时间了。好，等一下呢，在经过我们的台二十线新武路段194到195公里当中，道路目前是开放通行，一直到下午的5点钟。继续关心丽园路段台二十线160到161公里有工程的施工，那目前是双向的交通管制，等一下的放行时间是2点50到3点10分。好，要注意一下时间哦，现在目前2点15分。好，那以及呢，傍晚的5点过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前，也都是道路可以通行的时间。继续走到了台二十线丽园路段，在155公里当中，道路有上明波的机械刷坡工程，那是双向管制通行的。等一下的放行时间要到2点半到3点半，请您注意一下管制以及放行的时间段。在碧山隧道的路段，台二十线双向177到178公里，那在这边呢是有灾害的修复工程在进行，那是机动管制放行的。乌路到新乌路段台二十线179到195公里，在路段当中有8个施工的地点都是灾害的修复工程，都是机动管制放行的。那另外呢，在今天的机动管制点190公里、600公尺，还有192公里当中，也有一个机动管制点，请您经过施工路段都要配合现场的管制指挥通行。那另外机动管制区还有一个193公里、100公尺处，提醒您要配合现场的管制指挥通行。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如果呢要提供给我们警察广播电台 FM94.3 台东分台最新的路况资讯呢，都欢迎拨打我们的免付费的路况资讯提供电话0800-000-123转分机8号，好，就可以提供最新的路况资讯给我们台东分台咯。0800-000-123卡分机背后都可以提供详细的路况消息给我们台东分台。听到的歌曲来自林怡跟许富凯阿凯亚一起合作的《爱情含西灰》。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陈以诺《十等睡等》，我觉得我个人对这一首歌曲的解读就是“加巴困困巴加”哈，就是形容这样子的生活啦，有一点点好像是非常的惬意哈，慢生活的感觉。下午的2:24。

好的，在我们的下午的两点钟的节目当中呢，都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生活当中要注意的健康相关资讯哦。好，那我们来关心一下呢，在前几天呢，我真的是看到这样子的新冠疫情呢，这个持续上升的。

数字哈，然后加上我自己对自己的这个身体的健康的评估，想说好啊，就是为了让自己呢哈有这个防御能力，所以我去打了这个新冠疫苗。真的就是要去看才知道说，原来自己上一次施打

因为最近呢，像是 A 型流感还有病毒呢，也是不时的出没。好，那我们来关心一下呢，这生活当中，哎呦，听说哈，这个是这个最近病毒的三国时代哦，什么意思呢？就是新冠啦哈 ，A 型流感啦，然后加上最近呢，幼儿园好像就是开学了吧哈，哎，对，小小朋友都是去上学了，然后呢，哎，回到这个学校里面呢、啊，大家群聚的哈，这个几率又更高了。好，所以呢，也是有这个相关的肠病毒发生的个案。好，那我们先来看到呢，根据卫福部疾病管制署呢，在8月4号的时候指出，我国呢新冠疫情是有稍稍的上升。好，从7月26号到8月1号呢，新冠门诊的急救诊的次数呢，来到了18,990人次。好。跟之前的一个礼拜7月28号到3号比较起来呢，新增了62例的本土重症病例以及3例的本土死亡病例。好，所以呢已经进到了这一种与这个新冠病毒呢共存的这个生活形态了。好，那当然是要提醒大家呢，不要想说共存啊，不就是呢它变强我也会跟着变强吗？我们就是已经就是同步的升级了。如果呢你没有做好自我的防护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所以过去的这个好习惯啊，包括像是勤洗手，环境做好清消，然后甚至到人多的地方还是戴起口罩哦，这会是呢就是保护自己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方式。那再来呢就是如果说你在评估一样像我自己呢去评估一下说为了就是保护自己，你也可以去施打这个新冠的疫苗。好，那也因为呢解封回到正常生活当中呢，目前如果要求大家强制的要戴口罩的生活真的很难。好，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真的都还是要留意一下这个生活当中看不见的病毒的传染问题。好，那除了新冠之外呢， A 型流感还有肠病毒呢，也是在这个暑假当中呢变成了是这个儿童的病毒盛宴。好，那当然因为小朋友嘛所以呢常常在比如说暑假的时候出去外面放电的时候啦，那可能接触的人群比较多，所以呢还是会有这个相关的感染的风险存在。那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到人潮拥挤或者是通风不良的地方，建议呢都还是戴上口罩，那也要做好手部的清洁，尤其呢是这个肠病毒的部分，嘿，光用这个酒精干洗手还没有办法所以一定要在吃饭之前用肥皂或者洗手乳呢把自己的手手洗干净，这样子预防病毒存活的几率。另外呢，根据这个卫福部疾病管制署的提醒呢，这个如果出现像是喉咙痛啊、咳嗽、鼻塞、流鼻水、发烧、疲倦、头痛等等肌肉酸痛新冠相关的症状呢，都可以先在家里使用快筛剂来自我筛检，同时呢，也要尽快就医或者是直接到诊所就医，那由医师使用医用的快筛的筛检。好，那如果呢是在假日，也可以到这个周日以及国定假日的轻急症中心 UCC 来就医，经过医师的评估跟快筛，或者是开立病毒的抗病毒药物来服用。好的，以上资讯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下午的2:29，台湾呢2:30，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半点的南台湾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一样有英文单元也要提供给大家。

0: 下午2:30的警广南台湾新闻，日本自民党青年局长平沼正二郎率领海外研修团拜会台南市政府，市长黄伟哲特别就近期熊本强震表达诚挚慰问，并表示个人也捐款新台币10万元援助熊本震灾。魏基尼的报道。
1: 首先进行赠礼仪式。
2: 日本自民党青年局长平沼正二郎率领海外研修团一行81人拜会台南市政府，访团成员包括了9位国会议员以及多位地方议员，还有青年党部成员。台南市长黄伟哲除了感谢自民党青年局长期以来对台湾的坚定支持，也特别就近期熊本强震表达了诚挚慰问。
3: 那截至到3下午2点为止，大概5天的时间，大概已经有了1100万日币的捐款。那我个人也捐了10万新台币，那看日币的这个兑换，大概是50万日币左右。那所以通通都是表示台湾跟日本的情谊的深厚，以及台南关心我们的许许多多的日本朋友的一个心意。
2: 黄伟哲也期盼透过休学旅行、姐妹校交流跟体育赛事等多元互动，促进台日青年交流。平沼正二郎局长表示，深刻感受到台南积极推动城市外交跟国际交流，自民党青年局愿持续扮演台日交流的重要桥梁，期待未来能跟台南在地方交流展开更多合作。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屏东县政府率全国之先解决莫拉克风灾后15年来永久屋基地一地多屋共用史照的历史成科，分3期3阶段推进8处，共1339户住宅及67户公有建物的地级分割和分照作业，打造一家户一地号一史照的权益保障，并为未来衔接中央土地让售政策铺路。宋林的报道。
4: 永久屋基地当时因应灾民的安置急迫性，没有及时办理地级分割，形成一笔土地上数十栋的建物的一地多屋现象，甚至多达了40栋住宅共用一张使用执照，导致族人入住15年来，不仅私有住宅跟部落活动中心、幼儿园、卫生室等67户公有建物的边界模糊，家户未来如果需要增建、扩建、修缮或者重构时，面临重重法规的障碍。屏东县政府率先全国自筹现款250万元预算，主动从技术与法律底层一次性厘清产权的界限。原民处长陈美玲说，
5: 永久屋地级分割跟建造分造的一个先期规划，那我们用了250万做先期规划之后，我们要分3年3期做这个地级分割跟建屋分造，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解决我们族人在整建修建增建这个部分。
4: 而目前县府已全面厘清全县8处永久屋基地，精准切离了1399户住宅与67户公有建物的边界，完成之后家户产权范围明确，公有设施合规活化，未来中央如果推动永久屋土地私有化让售政策，屏东县也将能立即的无缝接轨来办理。经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0: 高雄一处建筑工地的吊车吊臂竟然伸到了马路上方，安全问题引发民众担忧，市府公务局立即前往稽查，认定工地违反施工安全规定，依法开罚9万元，并勒令停工改善。黄以豪的报道。
6: 高雄市热河二街一处建筑工地日前遭到民众发现移动式起重机吊臂停留在道路上方，相关画面在网络引发讨论，也让不少的民众担心用路安全。高雄市公务局获报后立即派员前往稽查，认定施工的现场未妥善落实安全管理及危险防范措施，除了依法裁罚之外，也要求工地立即停工改善。建筑管理处林崇斌科长说，
7: 本局经核派土木技师工会进行前往勘查后，确有相关等情事，那循依建筑法第63条的部分予以勒令停工，并开罚新台币9万元整，那是改善后实得复工。
6: 公务局表示，已经要求承造人全面检讨施工安全以及劳工安全卫生管理，待改善完成并且检验合格后，才能够申请复工，确保施工以及民众的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是多云到晴，只有桃园以北、东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

0: 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两天，东北部及东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括兰屿绿岛沿海、恒春半岛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气温方面，南台湾27到35度，中台湾26到35度，北台湾26到35度，台湾东半部27到36度，外岛地区27到33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过马路前记得在人行道上等候红灯，不要站得太靠近马路，看到绿灯亮了，也要先确认车辆已经停让，再通过路口。
2: 过马路时建议快步通行，不逗留，不抢快，依照号志指示行走，遵守交通规则就是保护自己，也让用路更有秩序。
3: 行人过马路，遵守号志，平安通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仁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愈来愈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5: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6: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7: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6: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8: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6: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9: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0: client account and be honest with him or her. The chances are very high that the client will be grateful for your honesty and forgive you for the mistake. They may appreciate your honesty and may feel that they can trust you even more. Honesty is globally respected in each of the sectors of life. So I try my best to stay honest.
1: 这边我们要来谈你觉得重要的 personal character， 也就是人格品格的意思。那当然回答的时候就要先说 what this personal character is， 是哪一种，然后再说 why it is important to you， 对你来说为什么重要，最后最好再 give an example， 给个例子。我们来这样回答， honesty is a virtue I find important， 诚实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美德。 virtue 这个字是一个名词，就是美德。 Everyone is familiar with the saying that 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 大家对这句俗话都很熟，诚实为上策。 Be familiar with 这个片语就是对什么熟悉。 Saying 是一个名词，就是俗话。 That 后面的子句，这是一个名词子句，做同位语进一步解释前面的那句俗话。那这句话就是英文的 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 诚实为上策。 Yes, undoubtedly, the saying is true for all， 是的，毋庸置疑的，这句话对大家来说都是真的。 If people remain honest during their lifetime, they will be rewarded in the long run， 如果人们终其一生都能诚实的话，那么最后一定会有回报的。 Remain 是一个连缀动词，后面要加上形容词，意思就是保持，依然是。 During one's lifetime 指的是终其一生。 Reward 是动词，意思是回报，句子里面用的是 be rewarded， 是被动语态，意思就是会有回报的。In the long run， 这个片语就是最后的意思。接着 ，People are not perfect， 人都不是完美的。We make mistakes from time to time， from time to time， 这是个片语，意思就是有时候。This is natural， 这很自然的。But being honest is something that you can choose to be， 不过诚实是你可以选择的。这里 something 后面接的 that 子句是一个关系代名词子句，所以从后往前修饰就是你可以选择的。 For example, if you make a mistake on a client account and be honest with him or her, chances are very high that the client will be grateful for your honesty and forgive you for the mistake。举个例来说，如果你在客人的账户上犯了错误，而对客人诚实以告，很有可能的是，客人会感激你的诚实，而且原谅你的过错。A client account 就是客人的账户。Be honest with 这个片语表示对某人诚实。Chances are very high that 这是个句型，表示很有可能，很有机会，也可以只说成 chances are that。 Be grateful for 就是对什么很感激。 They may appreciate your honesty and may feel that they can trust you even more， 他们会欣赏你的诚实，而且也会觉得更能够相信你了。 Appreciate 是一个动词，就是欣赏的意思，而 feel that 这个 that 后面所引导的是一个名词子句。 Honesty is globally respected in each of the sectors of your life， 诚实是普遍受尊重的，在人生的每一个部分。

0: sector 是一个名词，在这里就是指部分的意思。
1: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
0: The chances are very high that 这个句型表示很可能，也可以只说 chances are that。 我们看一下例子。 The chances are very high we will be out tonight。 今天晚上我们非常有可能会出去。 The chances are good that we soon can agree to reach a conclusion。很可能我们很快的就可以同意达成结论。The chances are a lot of people will notice it. 很可能很多人都会注意到。
1: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
0: Virtue, 名词，美德。Policy, 名词，政策，策略。Undoubtedly, 副词，毫无疑问地。Reward, 动词，报答，报偿。From time to time, 片语，不时，有时。Be honest with, 片语，说实话，老实说。Be grateful for, 片语，感激。Appreciate,动词，欣赏，感激。Respect, 动词，尊重。Sector, 名词，部门。这个单元我们讲的是 One personal character that you find important, 你觉得最重要的品格是什么？那我们讲的是 Honesty, 诚实。虽然有点老生常谈，不过我个人真的是觉得 being honest, 诚实是蛮重要的。好了，希望您都学会了。Okay, that's all for this unit. 最后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您变成英语通。我是齐斌老师。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2: 超级英语通系列课程由齐斌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是 www.ner.gov.tw。
3: 以上单元由教育广播电台、警察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好的，在今天的英文单元当中呢，哇，聊到这个主题哈，有一点内心哦，哈哈哈。好，那聊的就是什么呢？一个人的个性哦，好，一个个人的个性或一个人的个性。好，所以今天的主题就是 describe one personal 一个个人的 character 一个特征或者是个性哈 that you find important。好，就是你发现呢是真的很重要的哈，然后不可缺少的 ，and explain why it is important to you。好，要解释一下呢，为什么哈这个个性哈这个个人的特质呢，人格特质呢是很重要的，对你来说是很重要的呢？好的，你可以怎么表达呢？有这个三个重点提供给您来做参考哦。第一个呢，就是 why this personal character is， 好，这个人格特质是什么？好，你要了解一下哈，就是这个人格特质的部分啦哈。然后呢，要指出说他明确的哈，这个个人的个性是什么 ？Why it is important to you？ 好，为什么对你来说呢？哈，那么的重要哈？为什么你要讲原因？好，再来最后一个呢 ，give an example。好，你要呢给例子，给一个这个实际的案例，好，来让大家知道说为什么这么重要。举例来说，好，所以呢在这个内容当中我们有两个段落，那我们来看一下呢到底有哪一些单字片语或者是例句很重要，然后呢也可以来认识这个个性的部分。好的，第一段他直接讲 Honesty is a virtue I find important。 好，他讲说呢这个诚实啊是一个美德，而且呢我觉得它是很重要的。好，诚实是最重要的美德。

好，这句话好像就是很常听到，对不对？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呢，他告诉大家说，哎，为什么哈？好，他讲说呢 ，Everyone is familiar with the saying that 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好，他讲说呢，哎，其实有一句老生常谈，也很常呢哈被拿来呢哈，就是跟大家分享的一句话。好，他讲说呢，大家都很熟悉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呢？好 ，the saying 这样的说法 that。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 好，就是诚实是最好的哈、哦，这个政策 policy。好，不管你做什么事哈、哦，这个诚实就是最高的哈、哦，这个原则啦哈、哦，诚实就是你最高的哈、哦，这个做事的原则，不管做什么事都一样哈、哦。Yes, undoubtedly. 哈、哦，对的，没有疑问的。The saying is true for all. 好，这一句话呢，其实是对的哈、哦，是真谛呀、啊、哈、哦，对所有的事情来说，哎，它都很适用哦。所以 is True for all 哈，一直就是说真理哈，所有的事情放诸四海皆准，意思就是这样子哦。好 ，if people remain honest， 好，如果呢哈，这个一个人呢保持的哈这个诚实哦，那 during their lifetime 哇，一辈子呢真的都是很诚实哈 ，honest。好，那 they will be rewarded in the long run、哦、他们呢最终呢、哦、会有这个、哦、就是 rewarded、哦、就是会有这个很好的、哦、回报的。好，所以来看到 reward 这个单字呢、哦、就是报答、报偿或者是回报。今天呢有一些单字会跟这个哈，比如说个人的个性啊哈，或者是道德标准啊相关的哈。好，那再来呢第二段他说了 ,people are not perfect, 不是呢人人哈都是很完美的 ,are not perfect, 不是完美的 ,we make mistakes from time to time。 好，他讲说呢我们其实呢偶尔 from time to time、哦、意思不是 always、哦、就是偶尔啦、哦、如果是 always 那就有点夸张了、哦哦、就是偶尔都会犯一点错误啦，犯一点小错啦 mistake、哦、就是失误、哦、犯一点错误的意思。 But being honest is something that you can choose to be。 但是呢诶诚实是一种选择，而且是你可以选择要诚实哦。好，所以呢哎，就是如果回想自己啊，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难免哦，比如说从小的时候我们害怕干嘛呢，害怕犯错被怎么样被骂。我发现这是一个哈、哦、就是因果哈、哦、就是一个结果的结果论哈、哦、就是因为呢我们犯错被骂，所以我们怕的是被骂哈、哦、不是怕犯错，而是怕做错事情被骂。所以呢就会有一个导果为因哈、哦、就是发现说哎哦只要犯错都会被骂，所以我们就不敢怎样，不敢说实话，对不对？你是不是这样长大的、哦、我也是所以呢害怕就是讲出来、哦、因为我承认了这个错误，诶结果呢我反而被处罚被骂、哦、这样的过程，然后结果呢诶我们就会、哦、有一点点不诚实的地方，对不对？好，他说的 This is natural、哦、这是很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情。 But being honest is something that you can choose to be、哦、就是诚实呢你可以选择、哦、要诚实。 For example 举例来说 If you make a mistake on the client account、哦、就讲说呢如果呢你就是你是一个比如说好，你可能是保险人员哈，或者是银行人员啦。那可能呢，你的这个 client account 啊，意思就是说客户的账户，然后有就是出错了，或者是说你在处理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小错误 ，and be honest with him or her 哈，而且呢，就是诚实的跟你的顾客，不管是男顾客或女顾客说 ，the chances are very high that the client will be grateful for your honesty and forgive your。Forgive you for the mistake、哦、意思就是说呢如果你直接的跟你的客人呢跟你的客户讲说、哦、不好意思我刚刚呢发现了、哦、这个错误在哪里，然后呢把马上紧急跟你做通知做了什么样的修正，然后紧急的承认你的错误或、缺失的部分。好，那很有可能呢你的客人呢、哦、或你的客户呢都会、哦、因为你的诚实、哦、然后呢来原谅你、哦、这样的错误的。好，比如说呢像、哦、可能在、看保险单的时候呢可能会有写错哪一些资料啦。好，那不是说呢、哦、错了就错了没关系，我们就送上去，然后等到最高层级的有发现我们再来、哦、再来说，而是如果你能够紧急的发现错误而能够修正它，就可以把这一种失误或者是损失

降到最低，好，这样才能够重复重得哈这个客人的信任，对吧？但是要跟大家讲一下哦，因为现在诈骗呢哈比较多，所以如果你接到那种主动通知你说，哎，不好意思，您的信用卡呢刷卡错误哈，购物的什么问题啦哈，要请您提供卡号的话，拜托不要哈，不要，我们要对自己的账户啦，对自己的这个消费的部分呢要比较清楚一点点，所以有任何的哈这个疑虑的话，拨打什么165反诈专线哈。你看学英文还可以认识到这个打诈的诈骗的手法，不错吧？好，最后一个段落，他说呢 They may appreciate your honest and may feel that they can trust you even more. 好，最后呢就一样回到客户，有可能客户反而会感谢你的诚实，而且呢会感觉到哦，你是一个很值得信任的人哦，因为你有把他的事情啊放在心上，而且很仔细的很具心名义的帮他看每一个字句每一个段落哦，这样子呢他可以就再更信任你了。 Honesty is globally respected. 好，他讲说呢诚实啊是放诸四海皆准 globally 一直是说全球的这个尊重那意思是说放诸四海皆准只要你诚实，所有的人都会尊重你的都会赢得别人的尊重。 In each of the sectors of life 意思是讲说呢不管呢你是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哪一个阶段 So I try my best to stay honest. 所以呢我尽量的就是让我做到呢就是我有事事都诚实很难哦，不要想说这个很难哦，不要想说善意的谎言跟这个谎言其实它都是一种谎言，只是呢你要怎样子就是去保持的真实的自己或真诚的一面这是很重要的啦。好的，喜欢今天的英文单元的话，可以上到网站上面搜寻 triplew.ner.gov.tw， 找到今天的口说英语通第87集。今天的主题就是 describe one personal character， 就是描述一个你个人的特质 that you find important， 很重要的特质 ，and explain why it is important to you， 要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特质呢对你来说是很重要的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温柔善良或是勇敢天真，不管活成怎样算完整，你都可以自己决定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尽管也会跟你一起继续每一趟旅程。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大内湖到圆山以及南下西螺到湖尾交流道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则是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平均点，时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大溪，受到内侧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石碇，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六号西向埔里隧道，受到内侧施工的影响，也有回堵情形。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24公里，通宵二之前的内侧有轮胎皮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根据卫福部最新公布的114年死因统计结果，事故伤害11到14岁的儿童第二大死因。进军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指出，近年来有各式标榜育儿便利、解放双手的婴幼儿用品，但部分的产品可能会增加呛奶、窒息、翻覆温溺水等风险，甚至曾遭国外警示或是召回。但这些产品却仍可透过网络平台贩售，呼吁政府应建立高风险婴幼儿用品管理制度。进军基金会执行长徐阿忍说：“
2: 我们也希望，卫福部跟这个标准局这边已经针对了很多的一个产品，把它设定为婴尸检项目。那已经婴尸检的话，就有配套的所谓的后市场的管理的机制。但是面对这种推陈出新的一个商品，我们怎么样用一个快速的方法把它放到平台上面，让家长知道说，哎，国外已经召回了，国外已经认为有风险哦，所以家长可以有一个单一的一个资讯跟对口，可以去做一个判断，而不是自己在网络上面捞，或者是听相关的一个行销或是网红的一个说法。我们最希望的就是建立完整的安全警示跟召回资讯的一个平台，网络平台相关的一个责任，尤其是电商的部分哦。那我觉得在召回的部分，其实现在看到卫福部这边有针对一些像是保养品或者是这个美妆用品哦，其实管理的强度都比这些婴幼儿的产品要强哦，所以我们也期待说部会可以横向的联系，然后让这些产品不再出现这个市面上，或者是提供家长相关的一个警示的资讯。
1: 马偕儿童医院儿童重症医学科主任彭纯之表示，常见的高风险照顾迷思包括趴睡比较好睡、怕吐奶所以侧睡、有凹洞的枕头可以过头型等，容易增加窒息跟睡眠相关的死亡风险。在临床上到因为跟手足父母同床造成的窒息死亡，父母同床造成的窒息死亡率会增加2到3倍。
3: 我们看到大家准备了婴儿床，结果就晾在旁边，摆了一堆东西也没在用哈，那也可惜啊。有的地方是真的床空间太小了，摆不下床。那我们怎么样用婴儿？现在有个叫芬兰箱的，怎么样让他的睡眠的区块跟成人隔开来哈？美国的另外一个数据统计就发现说，

0: 如果跟爸爸妈妈同床，大概死亡率会增加2倍到3倍，仰睡也大概是2倍，松软的物件或床垫死亡率会增加到16倍。所以有时候大家看那个，另外一个 一点就是大家看那个以前的电影，演把小朋友放在另外一间，跟爸爸妈妈没有同一间，因为有时候大家想说啊，小朋友很吵，干脆让他独立一个房间，那样的死亡率也有到18倍以上。同事不同床还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空间安排。
1: 机械部标准检验局检验行政组副组长郑静宏则说，将加强查核违规的产品，也呼吁消费者优先选购具有检验标示以及完整中文标示的商品，为婴幼儿的安全把关。
2: 标准检验局好几年前就持续在收集国外像 CPSC、欧盟和那个欧盟的资讯啊，对标准检验局的商品安全资讯网，而且有做分类，针对儿童用品有针对一个区块啊，这些国外有瑕疵性质的商品都会儿童用品这个区块里面公布啊，让消费者查询，而且我们把这个资讯通报给卫福部啊，然后共同建立儿童安全这个防护网。此外，这个东西，国外有这个讯息的话，我们会第一个优先会在国内平台去搜寻有没有相同产品在国内平台贩售，交流的话我们也会要求下架，交流的话就是假如国外通报某个产品不符合规定，我们会要求网络平台下架，这是我们一定会做到的事情。
1: 卫福部社家署儿少组组长黄林慧说，将与标检局建立跨部会婴幼儿用品的安全通报机制，并加强托育平台行政检查及在职训练，定期召开事故伤害防止会议，进行成效的检讨。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警广记者林宇晨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高龄长者出门要穿亮一点的衣服，比较显眼的颜色，像黄色，并要穿戴反光的物品，例如反光手环。
1: 尤其是清晨或晚上穿亮色衣服，佩戴亮光手环，行驶的车辆比较能够看到你，走路就更安心。
2: 高龄长辈外出穿亮色，让人看得见，行走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4: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5: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4: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5: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4: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5: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4: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6: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锐，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张宇大哥，前一首作品《雨一直下》。虽然说现在窗外呢阳光普照啊，感觉外面很热哈。不过呢，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一张专辑。下午的3:15，哦，把纠结你哈，就马上又过一分钟了。好的，3:15，继续回到我们的景广专业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当中。

好的，来回顾一下呢，历史上的今天八月六号发行的作品。好，我们来听到呢，这张专辑是1999年八月六号发行的作品，就是刚刚听到的张宇大哥，他呢发行的第十张的专辑就叫做《雨一直下》。刚刚听到的歌曲呢，就是他的专辑的同名单曲《雨一直下》。好，这张专辑呢，作曲的部分都是张宇大哥他自己哦，那作词的部分呢，就是他的太太十一郎。整张作品我真的觉得齁，就是有那一种我觉得就是非常的有那种神雕侠侣的感觉呢齁。好，作词部分呢，当然就是有十一郎之外呢，还找到了严丽婷还有巫玉康一起合作哦。好，那作品当中呢，除了刚刚这一首就是同名单曲《雨一直下》呢，也是当时大家呢不管是在电台里面听到啦，或者是想要去唱 KTV 啦，或者是齁以前到现在都很流行歌唱比赛啦齁。歌唱比赛的时候，那一阵子好多人都喜欢唱这一首歌哦。张宇大哥呢，他的这个声线啦、还有他的那个嗓音啦、还有抖音的感觉哈、让你有那一种就是非常的沧桑，但有一点点就是很好玩。就是呢，就觉得说，哎呦，他的声音怎么可以有这么的特色啊？然后不管是唱情歌，还是快歌，还是那种甜蜜的感觉的歌曲，都非常有他个人的特色跟味道。听到的一首歌，还记得在之后的婚礼上面呢，有很多人都会把这一首歌曲拿来呢用在他们的婚礼上面，可能是婚礼影片，或者是进场的音乐。这一首歌曲给你们。

有没有非常怀念这一首歌啊？还是有这么刚好？当年结婚的时候，你们就是播了这一首歌，然后哭的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现在呢，孩子都已经几岁啦？

听到的歌曲是张宇大哥在1999年8月6日发行的这一张专辑，就叫做《雨一直下》。推荐两首歌曲，我个人的心头好哈，《雨一直下》还有《给你们》，还有另外一首歌曲呢，我私心哈也是要推一下的，《大女人》。好的，继续呢，时间来到了2008年8月6日，来听到呢这个歌手哦，他们是哈这个日本非常老牌的经典的乐团，叫做南方之星。当年呢，他们发行了第53张的单曲，这一首歌曲叫做 I'm Your Singer， 也是2008年日本的单曲销售第3名的作品。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南方之星，也就是听到呢这个桑田佳佑的声音哦。好，当时呢这一首歌曲是作为他们30周年的纪念单曲，就叫做 I'm Your Singer。 那其实呢歌词跟歌声呢也是代表了这谢谢歌迷30年来的支持哦。所以呢他用这一首歌曲来表达说，嗯，我这是你们的哦歌手跟歌者。好，这一首歌曲呢在当时呢发行的第一个礼拜就大卖了35.7万张，拿下了 Oricon 的单曲榜的周榜冠军。那后来呢哦，在销量的部分呢也是在2008年呢年度单曲销量的第3名。继续来听到呢这一位大哥，我们把时间来到了昨天哦，8月5号，来回顾一下历史上的8月5号有哪一些专辑呢。听到的歌声来自于周华健大哥，1998年8月5号发行的这一张的专辑就叫做《有故事的人》，主打歌之一就是这一首作品《最近比较烦》。

长青族的最近比较烦的心声啦齁。这首歌曲呢没有想到齁，也是过了有一段时间了，那我觉得这一首歌曲现在听下来应该都是觉得说哇是很熟悉的感觉，但是烦的事情好像也都是差不多呢齁，嘿也没有变得比较不烦一点点。好的，推荐的这张专辑呢是周华健大哥在1998年8月5号发行的这一张的作品，叫做有故事的人。继续来到了2002年的8月5号，大约在24年前。虽然说最近呢传出说好像有机会他们合体，不过呢这个当中的团员就说呢没有呢，没有这件事情呢齁。SHE 在2002年8月5号发行的第三张的专辑叫做《美丽新世界》，这张专辑还入围了当年第14届金曲奖当中最佳重唱组合奖，最后拿奖《美丽新世界》这一首歌曲还拿下了这个最佳编曲人奖的提名。回顾一下好听的歌曲，来自 SHE 的《美丽新世界》。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黎成，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前往新北巴里绪岛汉光42号演习，总统抵达后首先登上巴里舰，听取海巡乙装装备介绍及滨海打击场景说明，并绪岛飞弹槽了解飞弹槽配置及飞弹战备挂载等情形，离舰后前往码头水雷装载区听取水雷装载简报，随后到南码头听取53工兵群台北港阻绝设置及反资敌报告，了解官兵实际操演情形。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针对今年度中央

0: 乡政府总预算案展开最后一轮协商，目标明天完成三读。针对志愿役加薪3万等案，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表示，行政院会依照朝野协商决议，最晚今年10月跟立法院沟通。记者林玉成报道。
1: 今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在4月复委审查，经过2个多月的初审，共有1700多项提案送出委员会，658案进入第二轮协商。对于国民党立委翁小玲提案删减并冻结行政院的业务费，包括新闻传播、市政及法制、人权处等业务的经费，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说，
2: 也在去年这个审完预算当中的额度当中，并没有违法。那已经花的怎么处理？那至少是不是让已经花的，那接下来未来几个月应该基本的支出要花的，可以能够有一定程度的使用哦，请委员再思考。
1: 立法院长韩国瑜则提醒，是否要在此时大幅删减预算，值得思考。
3: 我们现在时间今年过了差不多2/3了，只剩下4个月了，这一点我们在简历您提供思考一下。
1: 此外，国民党团提案暂停实施行政院5月核定的442亿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统筹新计划，并要求今年度相关部会编列的统筹新预算全数删减。民众党团则提出592亿元的同案统删，针对旅费、特别费及媒宣费删减60%，部分机关的旅费和特别费全数删除。由于朝野无法达成共识，两项提案继续保留。记者郑玉成台北报道。
0: 一名56岁范姓女子到银行准备汇款300万元投资虚拟货币，却因对投资内容一问三不知，引起行员警觉，立即通报警方到场，成功拦阻这起假投资诈骗。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4: 台北市北投警分局接获银行行员通报，一名56岁范姓女子准备汇款300万元，打算透过网友投资虚拟货币，但行员询问投资内容时，发现她对投资专案一概不知。警方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台北市北投警分局长安派出所所长熊一峰说，
5: 本分局长安派出所日前接获彰化银行北投分行通报，称一名女子欲临柜汇款新台币300万元，该女子对投资项目并不了解，且该网友提供的账户及投资资讯疑点重重，现场对女子案例教育及反诈骗宣导。
4: 据了解，范姓女子与网友认识约半个月，对方不断以稳赚不赔游说她投资虚拟货币，并持续催促汇款，而这次已不是她第一次汇款给对方。警方检视双方对话记录后，也确认是典型假投资诈骗手法，范姓女子这才惊觉上当受骗，当场取消汇款，保住300万元的积蓄。警方提醒，切勿轻信网络上高额获利的话术，有任何可疑状况也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瘦瘦针近年来因为显著的减重效果备受关注，台大医院研究发现，没有糖尿病的肥胖者使用瘦瘦针，未来罹患子宫内膜癌等13种肥胖相关癌症的整体风险将下降41%。记者杨欣报道。
6: 近年俗称瘦瘦针的 GLP-1 药物成为热门减重选择。台大医院最新研究发现，瘦瘦针可能有助降低肥胖相关癌症风险。台大医院妇癌科医师许恒成表示，利用美国大型病例资料库分析发现，相较于仅靠饮食或运动控制体重的族群，使用 GLP-1 药物者未来罹患肥胖相关癌症的整体风险明显下降。
7: 研究团队是发现，就是这与肥胖相关癌症会降低41%有相关性，但是就是目前追踪时间比较短，但是这与就是他的适应症有相关。因为虽然说周新乐他2021年就是获得适应症，但2023年才开始就是获得广大的就是无糖尿病患者肥胖的相关使用，然后所以就是追踪时间目前看也比较短。但是团队觉得，当这个肥胖已经成为一个疫情的时候呢，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那目前就是报道于肿瘤学年鉴国际的顶尖期刊。
6: 许恒成医师表示，GLP-1 有机会透过特定机制达到预防肥胖相关癌症的效果，但需要经过前瞻性研究进一步证实。这项研究不代表这药物有新的适应症，是否使用药物还是需要与临床医师咨询。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8: 经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现在很多阿公阿嬷体力很好，常常骑车或开车出门拍拍照。不过提醒长辈们，骑车在路上转弯后微转时，一定要提早打方向灯看后视镜，并遵守号志，千万不要图一时方便就逆向行驶。
9: 对啊，最怕遇到在车阵中任意变换车道或突然切入的行为，或者贪快违规回转，这都会让后方车辆来不及反应。行车多礼让，不心急，才是疼爱家人最好的方式。
10: 高龄者开车骑车请注意，不逆向，不任意变换车道，不违规回转，出门记得定期办理换照，确保自身与他人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 阿芳，你妹妹最近不是怀孕了吗？还好吗？一定很辛苦吧？
12: 哎，辛苦是有啦，哎，不过住在台东啊真的很幸福。哎，台东县政府推出母婴八大好礼，从怀孕开始一路照顾到宝宝出生哦。
11: 母婴八大好礼有这么好哦？
12: 当然，像是补助子癫前症筛检、唐氏症筛检、孕妇三合一疫苗、新生儿罕见疾病筛检，还有高风险孕妇追踪关怀、营养礼券、原住民族地区孕产妇还有产检以及生产交通费补助呢，连新生儿抚育啊都有专业指导。
11: 哇，从怀孕、产检、生产到照顾宝宝，真的通通都有耶。有这八大好礼，你妹妹还真的是幸福妈咪啊。
12: 台东县政府关心每一位妈咪，母婴八大好礼，幸福就从怀孕第一天开始。相关补助内容以及申请资讯，可以电话洽询各特约医院诊所或是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是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13: 各位听众，我是民防管制中心主任严志宏。今年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呢，在花东地区是在8月12日13时30分到14时，就是下午的1点半到下午2点。1点半的时候，防空警报它会响起，有手机的话，国家级的简讯它就会传送，那大家会有听到。在同时的话，我们台东县的各个警报台也会发布这个警报，大家熟悉的那个警报音符。防空演习的警报音符，它是一长声两短声，15秒的连续拉一个长声，那就是表示防空警报的开始。如果在室内的人员的话，那就请大家关闭灯火，远离外窗。那如果你们的住家临近的区域是有防空避难室的话，往防空避难室前进。如果室外的民众的话，警察人员就会引导你们车靠边到就近最近的避难室进行躲避。如果你停车熄火的时候，那你还是要往室内最近的避难的场域避难。下载警政服务 APP， 里面有一个防空避难地点的一个查找，可以事前寻找我平常活动区域范围内防空避难室。如果平常没有下载 APP 还是什么时候，你也不要惊慌，国家级的简讯警报里面它就会有一个连结，你点进去以后一样可以查找。我想演习视同作战，不要掉以轻心，然后配合我们的引导，不会说以处罚为目的，但是不听管制的话，会依民防法第21条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锾。
6: 提醒听众，警广也会在8月12号1点半节目中播放防空警报音，2点播放防空解除警报音。防空演习只有短短30分钟，平时多一分准备，关键时刻就多一分保障。
14: 3, 2, 1，警广交通安全比赛最终场，最后两位选手阿广跟小姐，究竟谁能胜出？来进行听声辨对。第一题， 在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15: 我知道用口哨吹警广的台呼。
14: 答错。
15: 我知道驾驶人未系安全带。
14: 没错，刚刚驾驶上车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哦。再来下一题，请播放音档。

0: 请问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1: 我知道，我知道，汽车驾驶人不是中了乐透，就是被老板加薪。
2: 恭喜，答错。
1: 我嘞，我知道，驾驶人笑得这么开心，一定是边开车边玩手机看影片。
2: 恭喜答对。
0: 安全带系好，生命才有保。开车要专心，切勿滑手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 Linian， 警广不只是开车路上的好帮手，也是你最忠实的朋友。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让警广随时陪伴你，用温暖的声音和好听的音乐带你放轻松，让忧虑被带走。

听到的歌曲，他们是 Red Velvet， 2018年8月6号发行的这一张的单曲迷你专辑就叫做 Summer Magic， 主打歌叫做 Power Up， 下午的3:46。好的，路况资讯呢？

那我们要继续带大家来统整也关心哦。那进到路况之前，先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得补充水分了。小的阳光呢，这是比较斜射一点点哦，所以还是要保护好自己的眼睛、灵魂之窗。有墨镜的、开车的、骑车的，都要记得把它带起来保护好。好，同时经过路口有斑马线哦，行人穿越道的时候呢，也要记得慢看停，然后行人也要记得停看停哦。继续呢，来看到我们的路况资讯，来再看到市区呢有相关的自来水管线的新旧管线连接作业施工的过程当中，会有间歇性的停水施工。那这项施工呢，会一直到8月21号礼拜五。提醒在我们的博爱路、强国街、胜利街以及周遭巷道巷弄之间，影响的户数320户。那每天工作的时间都是早上的8点到下午4点，要提醒您都要储备日常生活用水。继续来到了台十一线海岸线，在东河乡的小马路段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严重超速，罚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继续来到了台九线纵谷线，在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鹿野路段在台九线332到333公里有零星配电线路工程，那是还有树木的修剪维护，占用双向的基慢车道来做施工，主线车道正常通行。台九线的龙过脉路段在342公里207到310公尺，还有717到745公尺，两个段落当中都有边坡施工，那是单线双向交通管制的。继续走到了南回公路，来看到大溪路段台九线406到407公里路段当中有灾害的修复工程，南下外侧车道在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鸟路段在台九线412公里400到500公尺，在这边有山侧边的这个挂网作业，占用了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鸟路段在台九线414公里800到750公尺有山侧边的挂网作业，占用北上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3点49分，听到的是新歌，最近在网络的串流平台上面听到了很多人在翻唱他的歌曲，才新歌就被翻唱咯，他是李佳薇。

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李佳薇，这一首歌曲在最近呢社群网站上面非常的红，我个人也是蛮喜欢的，那旋律很好听。哎，姐你喜欢就是唱歌吗？喜欢听歌？
1: 喜欢唱歌，但是因为
0: 怎样
1: 我发现就是我们可能是我发音不就是发声的地方不对。
0: 嘿，你用哪里发声？
1: 一样用嘴巴，可是为什么我会觉得烧声？
0: 哦，共鸣吗？你是说共鸣的位置不一样吗？
1: 对对对，
0: 有可能啊，有可能就是那个共鸣的位置。
1: 哦，
0: 对啊，
1: 难怪。
0: 怎样？怎么了？
1: 就是声不高啊，唱不高。
0: 这、
1: 啊、
0: 不用，你可以
1: 要唱不低。
0: 你可以当那个啊，就是中声带啊，中声带。对啊，
1: 我发现就是广播做久了哈，有时候就是乱、嗯，就是讲话的音声道不对。就会容易受伤
0: 哦，声音的用的
1: 力量对不对？
0: 跟位置吗？
1: 嗯，
0: 有时候我觉得也会啦，就是讲话之后好像真的会就是到家或者是自己私底下很少讲话，对不对？
1: 根本就不想讲话。
0: 你也是点点的那一种哈。好了，我们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因为今天有播放了蛮多次的啊、哦，这个8月12号的城镇韧性的防空演习。然后上一次呢，我们有跟大家提醒到，就是8月12号呢比较重要的时间就是下午的1点半，然后以及2点钟都会各播放这个整点的半点跟整点，就是1点半的时候要提醒大家哦，这个演习开始，然后整点的时候这个警报2点钟警报解除。当中呢，哦，没有访问到了这个来宾，他是有讲说，就是有哪一些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吗？
1: 说到这个哈，我们昨天是警冲代班嘛，
0: 嘿，是
1: 我们用台语讲，
0: 嘿，
1: 防空演习，
0: 嘿，
1: 结果我两个公家哩哩啦啦，后来我们就请老师敏玲进来，
0: 嘿，
1: 就他们昨天有一个要求，
0: 嘿，
1: 因为你是英文里面我们里面最强的，
0: 没有啊，
1: 防空演习怎么讲英文？
0: 你也在恭喜哎，那个、啊、空气警报演习吧，
1: 英文
0: 哦。嗯，这个我要查一下，因为它是专有名词，我要去找一下。
1: 所以我说昨天要不要先跟你泄题一下，然后我们就想说，我们先紧急
0: 考试就找一下嘛，我马上 Google 一下，没有啦。好，那所以呢，昨天
1: 你明天解答好不好？
0: 好，
1: 那个防空演习英文
0: 好，可以、欸、可以。
1: 啊，你刚才说台语，
0: 空袭警报演习。空袭警报演习啊，防空演习。
1: 哦，你讲的跟我们有一寡不同。
0: 嘿呀，无恁安那讲？
1: 防空
0: 演习吗？啊，可是防空
1: 空。
0: 对啊，因为防空不就是预防空袭警报吗？
1: 对啊，
0: 对啊，就是空袭警报啊。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啊，演习吧。
1: 啊，对啦对啦，嘿呀，我就讲你台语嘛会通。
0: 当然啦。
1: 你也在讲，你也在讲闽南，袂使你来。
0: 看你要点播哪一个声道、嗯、你就按下去，你就说来斯考特哈、哦，我是要听的台语啊，我都在用台语跟你讲。
1: 对嘛，警察你踏到地方啊你。
0: 咦有哦，伊正嘛在听哦。好啦，我们还嘛先甲咱的时段讲出来哈、
1: 哦欸。
0: 为什么突然讲台语就要变成时段呢哈、哦？好啦，跟我们的乡亲朋友讲出来哈，咱8月12号下晡的1点半啊有啊，有啊，警察马上听到啊哈、哦。好。8月12日哈，下晡的下晡的1点半的时间哦，咱有这些空袭警报的演习啦哈，
1: 所以会一长15秒
0: 哦，一长15秒，
1: 两短，
0: 嘿，一长两短，不是三长两短哦，
1: 是一长两短的空袭警报，
0: 空袭警报，空袭警报啦哈。好，然后呢，嘿，咱有这些听到声
1: 啊，
0: 头一届咱是用这广播电台来放这警报，
1: 给
0: 大家听，所以讲咱一点半。开始就会听到咱电台报上这空袭警报的这信号，
1: 对，
0: 好啊，就是听，请大家爱注意啊，吼，啊，那是讲开车伫外口有看到这警察讲，来，你落车，唔是爱叫你拜三太祖，你落车吼，嘿，爱叫你请下车，然后配合演习，
1: 对，爱走去安全的所在，
0: 嘿，啊，即马就是咱的空袭警报开始啊，吼，啊，请你爱落车，啊，要站到旁边安全的所在，吼，咱避起来，嘿，啊，袂好你袂喘气啦，哎，会使喘气啊。
1: 对对，遇到很多人的在秘底下这样安全、啊、
0: 好，我们就是要让大家呢，我们在平常训练的时候，这个演习的时候就是要居安思危，然后有一些应变的能力。好，那8月12号下午的1点半的时候会播放警报，然后呢刚刚姐姐有讲到是一长
1: 两
0: 短
1: 的声音，
0: 然后2点钟的时候就会解除了，所以我们邀请大家呢真的就是要注意一下这个时间了，现在手机可以看你也可以在你的 咱手机个条啊面顶吼，啊拍即讲吼，8月12号下晡一点半吼，有即空气进步演习哦。好的啊，还有什么要跟大家提醒的地方吗？
1: 就是下车啦，
0: 就是你落车，
1: 你落车啊，对对对，你头都有讲你落车，
0: 对啊，你落车，
1: 对对对对对，
0: 你落车哈，啊，躲到安全的地方，
1: 对对对对。
0: 好的，那等一下4点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玉芬姐姐喽，感谢你，
1: 谢谢，
0: 谢谢。

0: 好的，所以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八月十二号的时候呢，今年可以说是首次呢，结合我们的广播、哦，那也是在半点的时候呢会播放哈、哦，下午一点半的时候会播放我们的空袭警报的这个警示音，邀请大家呢，真的都要做好这个防空的演习。好的，路况资讯我们继续在我们的这个南回路段当中，大寮路段台九线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北上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新路段在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有疏通下水道的工程，再用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安朔路段到草埔森永隧道当中，在台九线南北线双向426到437公里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占用双向内侧车道来做清扫，外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南回公路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在台九五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3:59，台北四点钟交给总台来对时，主持棒交给玉芬姐姐的幸福领航员。
1: 你是我的 beautiful girl， 我会爱着你 in my world。
2: 下午4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是

0: 前，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挂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大林到民雄，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的高雄出口往中正路的匝道，在外线车道有木头掉落。国道一号北上368.2公里，高雄前在路间有木头。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内坜，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亭顶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266公里，过了古坑系统，外线车道有许多纸板散落，经过时请小心。北上的龙潭到大溪，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6线西向的16.7公里，埔盐系统前有掉落物占用中线车道。台84线西向的0.6公里，北门端前包含往东的入口匝道，都有看到塑胶椅散落，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笑声有多甜就有多幸福，开车听景广，随着音乐哼着美妙的歌曲，平安到家就是幸福。大家好，我是幸福领航员玉芬，接着就让玉芬带着大家享受简单的幸福。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03，我是玉芬，在空中陪伴大家到6:30，两个半小时的时间。台东市依旧是艳阳高照的好天气，记得多补充水分，不要在外面曝晒太久。

好，先来跟大家说一下大雷雨及时信息，山区暴雨溪水暴涨的警示在台南市，在台南市预计会持续到晚上的6点左右啊，就5点59，将近6点的时间。如果您有亲朋好友在台南，可能可以稍微关心一下哦，注意一下安全。时间4点04，看一下天气的状况。本周今天白天各地是多云到晴，但是在桃园以北、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的中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有局部带发生的几率。那么6号晚上到7号，因为13号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西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在6号晚上到7号清晨，中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么在父亲节8月8号到10号，第13号台风跟外围环流影响，在8号、9号、6日北部地区、中部的山区有阵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尤其是在北部的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发生的几率。那么至于在中南部、东北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10号西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零星短暂阵雨。南部山区有局部

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好，那么在下个礼拜11、12，西南风影响，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在6号、7号今明两天，东北部、东部地区还有8号到10号。东半部地区有分风发生的几率哦，也就是台东会就热就热就热，好，记得多补充水分啊，还有电解质这个区块。好，那么在6号从今天开始到12号，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含兰屿绿岛、沿海恒春半岛，6号到9号是马祖，8号到9号是中部以北沿海以及澎湖，10号是西南部沿海有长浪发生的机会，请注意了，海上活动也要特别的当心。那么在路况方面，我们关心一下，汇整一下路况。好，在台九线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新桥双向各一车道通行。台九线332到333鹿野路段树木修剪维护工程主线道正常通行。台九线342.2龙过脉治理才单线双向通行。台九线406.8到407.2大溪路段灾害修复工程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九线412.4大寮路段山侧的边坡挂网作业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九线414.8大寮路段这里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九线413.8 OK， 都是在大寮附近都有一些工程。台九线425到425.1南新路段疏通下水道的工程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安朔路段到草埔森永隧道这里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外侧车道正常通行。台二十线的梅山口向阳今天是不开放通行，从台东端只可以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那么五六日明天后天大后天五六日一都是开放，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进入，2点之后只出不进，5点前要离开梅山口跟向阳这个管制路段，提供给大家参考。好，那么另外呢，在台二十线的160.9立园路段这里现在是管制的时间还有52分钟才会开放通行。台二十线155.2这里也是机械刷波的工程，那么在5点以后才会开放通行。台二十线双向177到178碧山隧道机动管制，其他台二十线179.5 195.2 八处工区雾路到新武路段今天是在 190.6K 这里有机动管制，以及192机动管制的情况。好，提醒大家不要疲劳驾驶了。

0: 放处置，公投决定。
1: 低放带动地方发展，共存共荣新契机。大家好，低放设性废弃物处置厂不只是安全的设施，也能成为地方发展的新契机。
2: 以韩国庆州为例，政府将回馈资源投入地方建设与产业发展，不仅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也促进人口回流，让年轻人能在家乡稳定工作。未来若台湾推动低放最终处置厂，也可借鉴韩国的经验，将回馈资源运用在医疗提升、长照及公共建设等，进一步提升整体生活品质，
1: 让地方不只是承担责任，更能共同分享发展的成果，走向共存共荣的新未来。台电公司进驻阖家平安。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3: 姐，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4: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耶，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3: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4: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

0: 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1: 嗯，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0: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1: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喽。
0: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之广告。

expression.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14，音乐好好听，欣赏一些好听的歌曲。接下来欣赏南屿岛屿度假村。

国防部令一，同心三十六号演习动员召集令于民国115年8月6日生效。二，受令115年8月1日至8月14日期间，京城、中信、中义、大业、仁爱、忠贞、博爱、忠实教育召集令之后备军人各型车辆、工程重机械物资，依令实施平战转换，或依召集令及征购征用书指定时间向指定地点报到。三、陆海空军及军备局所属之动员工厂以军需工业体系转换程序及实现实施作业。四、详文请参考国防部全球资讯网、国防部发言人脸书专页及各大报刊。

OK， 有一点动心，张信哲、刘嘉玲所带来的歌曲4:22，音乐好好听，欣赏一下好听的音乐，放松一下心情。接下来欣赏的是周蕙，只是少了你。提醒大家哦，今天台二十线美山口向阳是不开放通行，明天会开放，早上7点进入，2点之后只出不进，5点前要离开美山口跟向阳这个管制路段，5、6、日、1都是开放的。

OK， 只是少了你周慧所带来的歌声。其实我还蛮喜欢这一首歌曲哈，一直在练，想说哎，我去 KTV 我就可以唱了。接下来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广岛之恋》，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稍后进行5分钟新闻。

0: 演训的成果落实于平时的准备以及危机应变工作，全面提升政府的整体应处效能。
1: 卓奎也期勉国防部持续带领全体官兵秉持训时同作战才能避战的精神，努力各项战备准备工作，精进联合作战、军民整合、战力保存、后援支援以及战力恢复等重要工作，让国军始终保持高备战的坚强能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刑事局强势侦破了黑帮干部跨国诈骗集团，嫌犯勾结了境外机房进入假进行假投资的诈骗，引导申请高额贷款，有被害人落入圈套，转账了80次，被骗高达5700多万元。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刑事局日前侦破龚姓嫌犯涉嫌组织诈欺水房案，另案发现邱姓黑帮成员涉嫌勾结境外电信诈欺集团，于是由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联合高雄、台南等警方共组专案小组，报请台南地检署指挥，历经数月缜密搜证，发动四波强制处分行动，查获12人到案，成功瓦解以黑帮为首的跨境电信诈骗集团。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二队韦世廷队长说，
4: 本案诈骗集团系透过社群平台与被害人接触，在锁定社会经验较浅之被害人实施养套杀之假投资诈骗，在得知被害人存款不足后，非但未收手，反而一对一引导被害人使用银行线上金融系统申办高额信用贷款，一旦款项汇入指定账户后，立刻遭集团成员转移，被害人不仅积蓄全无，更背负沉重贷款债务。
3: 专案小组锲而不舍，针对车手群和转介前客的犯罪事证逐步拆解分析，发现有名被害人转账80次，被骗高达5700多万元，苦不堪言。全案依刑法加重诈欺罪、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少年事件处理法等移送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有一名萧姓妇人反复感冒，脖子还摸到了肿瘤，就医检查之后确认是口咽癌移转到了淋巴结。彰化医院指出，个案引发的因子不是常见的香烟、槟榔还有喝酒，而是人类乳突病毒。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5: 以前不常感冒的萧姓妇人最近出现流鼻水、发烧，在诊所看着服药，隔不到一个星期又再出现感冒症状，后来无意间摸到脖子有颗肿瘤，到彰化医院耳鼻喉科检查，揭开反复感冒之谜。舌根的地方有颗 2.2 公分大的肿瘤，经切片及正者摄影确认是口咽癌，并且转移到淋巴结。由切片也发现人类乳头病毒 HPV 持续或重复感染，引发口咽癌。放射肿瘤科医师张伯俊说，
6: 人类乳头病毒这个 HPV 的这个病毒它跟我们人类的这个癌症，还有包括这个肛门癌、生殖器癌、这个子宫颈癌以及这个口咽癌等等。那目前国家的政策都有使用这个疫苗来做预防，可以有好的这个保护力。
5: 而鼻喉科主任许家芳进一步表示，口咽癌约有90%是男性，抽烟、喝酒及槟榔被认为是主要致病因子。而萧姓妇人不抽烟、不吃槟榔、不喝酒，又是女性，并不是高风险族群。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有关于中度台风白海豚的最新消息跟动态，我们连线到了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张承传。张预报员您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受到这个白海豚台风或尔水西一路的关系，所以目前的话在西半部地区跟宜兰花莲的山区都有一些局部的阵雨或雷雨出现。那目前气象署有针对苗栗以北地区、嘉义南地区、南投地区跟台中的山区发布大海特报，请多留意。那明天的话，这个白海豚台风的中心就会逐渐来到琉球群岛附近。那受到这个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明天的话在整个西半部地区整天不定时都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出现，那宜兰地区也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那花莲台东还是属于多云到晴的天气。那要留意的是今晚到明天清晨在中南部地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那温度的话，各地高温明天普遍都还是有33到35度左右，那各地局部地区都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那宜兰花莲还是有机会出现焚风的现象，那中午前后主要先偏强，外出还是尽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至于第13号中度台风

0: 白屯，今天下午2点的位置是在台北东北东方大约1120公里的海面上，还是持续朝偏西的方向往琉球群岛附近海面，然后再通过北部海面这个方向前进。那预计在周六跟周日这两天会是最接近台湾的时候，也是影响最明显的这两天，到时候各地的天气都是比较不稳定。那后续再通过北部海面这段时间路径上面还是有些调整的空间，请多留意后续最新的预报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玉成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37，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台东分局交通组长陆金明，组长你好。
1: 你好，大家好。
0: 是，组长请教一下哦，目前台东的一些辖区内的资讯，交通资讯是不是可以跟听众朋友来做会诊一下？
1: 目前台东我们市区哦，因为现在是暑假期间啊，所以在那个。市区的中华路啊、新生啊、闯广啊、四维啊，在上下班的时间啊，或者是平日哦，这个时段哦，现在车流量明显的有增多的情况啊。
0: 嗯哼，对啊。那停车的这个违规的情形多吗？
1: 违规的情形哦，目前还好，
0: 就是还蛮遵守的。
1: 因为市区方面有科技执法，所以在违停的是还好。那唯一担心的地方就是在那个台东火车站块。
0: 嗯哼，是主要是下车上下车的部分吗？
1: 旁边。
0: 啊，对，现在那个停车位好像停车场好像在整修机车的部分。
1: 对。
0: 所以我看一堆都停在旁边，有时候我之前去，我想说，那到底是可以停吗？而且不止一步，是整排耶。
1: 对啊，一步停，大家跟着停，这样子。
0: 所以是不行的嘛。
1: 对啊，因为他有重新画了那个红线了。
0: 对对对，因为我经过就是看，会，因为你如果可以停的话，也会有公告嘛。
1: 对啊，
0: 嗯哼，所以是不能停，但是真的停一堆回来就一堆红单了，对吗？
1: 对啊，
0: 就是伤脑筋，嗯哼，
1: 没错。
0: 所以远景在执勤的过程当中，还是说会有特别的去提醒大家，还是会有贴说这里是禁止，反正就已经红线了。
1: 对，没错，我们还是会。先用劝导的方式，但如果是听得很夸张了，那就我们就
0: 没办法，就一定要开罚单。嗯
1: 哼，对啊，
0: 是整排的，所以那应该叫夸张了，把红线都占住了，都堵住了，就不知道是红线。然后大家就是有样学样啊，反正就没有看到警察就给他停，结果殊不知这个是不行的，是违规的，对吗？齁。我有发现啊，其实有时候，我上次我想，我就绕过去，我要停车，然后我想啊，糟糕，那其他还有其实还有其他停车位的，就是提倡，对不对？在第二场、第三场那边，
1: 对，
0: 嗯哼，
1: 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啊，会离开一点，这样可以。
0: 对啊，对啊，对啊，啊！所以我就那时候我就想，不行，不能跟人家学。如果回来一堆罚单，我就昏倒了。对，所以我就绕远一点去停第二区。但是那个室内确实是比较贵一点，但是没办法哈，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那除了火车站这附近，还有其他要提醒的吗？
1: 我另外的话就是，还好，其他地方就还好了，对啊。
0: 所以
1: 对，
0: 好，那因为现在台东还是有博览会跟热气球嘛，那去热气球回来还是会往市区跑。那市区的部分，你说停车，大家遵守交通规则的。

0: 率也蛮高。那疲劳驾驶或是还有一些其他比较需要注意再次提醒的地方吗？
1: 像疲劳驾驶，像前天资本那个青海路那一青海路那边就是清晨在6点多的时候也是发生一起，就是那个疲劳驾驶那大货车哦，去撞那个变电箱啊，还好所幸哦，就是人没怎么样，还有稍微擦伤而已，这样子。
0: 是哇，所以那变电箱也还好吧？
1: 变电箱已经断了
0: 哦，断掉而已，断掉没有爆炸，
1: 没有
0: 哦，还好，真的是。
1: 停电这样子啊，
0: 是是，所以这疲劳驾驶真的是也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其实也不一定是在清晨呢、欸，我觉得24小时，有些人可能我就是下午的时候早上玩太累了，但是还是要勉强要开车回家。这个时候其实真的我都会停在路旁休息10分钟，我精神饱满，我再来开车。
1: 对，或买杯咖啡。
0: 对，我没有用，我怕我买咖啡半夜会睡不着。对啦，其实就是稍微逼急了，就是把那个睡觉的那个时间过了，你就是睡觉起来5分钟，你精神就会很好，再来开车其实就会很安全的。
1: 对啊，没错啊，这样子是最棒的。
0: 对啊 ，OK， 好，我们谢谢组长提醒大家哈，谢谢。
1: 对，好，
0: 拜拜。
1: 好，拜拜。
0: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点43分，提醒大家不要疲劳驾驶，当然也不可以酒后开车喽。来欣赏5566风云变色。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再归项威龙，寿将无限涯。西伯红来金雕，能雕将侠不留你为狼样。三点再料走红尊酿将。

我爹丁伟人呀，一边为了正义行动，一边为那乌鸦干。世事在那时候，一声轰隆响，风沙滚滚，一场正义侠，我一手按一关，相依稀都不倒，正式展开。

0: 出世接世是英雄，一言九鼎名可高，六德英明千古红。
1: 各位听众，我是民防管制中心主任严志宏。今年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呢，在花东地区是在8月12日13时30分到14时，就是下午的1:30到下午2点。1:30的时候，防空警报它会响起，有手机的话，国家级的简讯它就会传送，那大家会有听到。在同时的话，我们台东县的各个警报台也会发布这个警报，大家熟悉的那个警报音符，防空演习的警报音符，它是一长声两短声，15秒的连续拉一个长声，那就是表示防空警报的开始。如果在室内的人员的话，那就请大家关闭灯火，远离外窗。那如果你们的住家临近的区域是有防空避难室的话，往防空避难室前进。如果室外的民众的话，警察人员就会引导你们车靠边到就近最近的避难室进行躲避。如果你停车熄火的时候，那你还是要往室内最近的避难的场域避难。下载警政服务 APP， 里面有一个防空避难地点的一个查找，可以事前寻找我平常活动区域范围内防空避难室。如果平常没有下载 APP 还是什么时候，你也不要惊慌，国家级的简讯警报里面它就会有一个连结，你点进去以后一样可以查找。我想演习视同作战，不要掉以轻心，然后配合我们的引导，不会说以处罚为目的，但是不听管制的话，会依民防法第21条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锾。
2: 提醒听众，警广也会在8月12号1:30节目中播放防空警报音，2点播放防空解除警报音。防空演习只有短短30分钟，平时多一分准备，关键时刻就多一分保障。

时间来到下午的4:58，送上陈芳语的陈芳语，稍后进行整点对时，提醒大家天气还是蛮炎热的，记得多补充水分。

0: 国民上，
1: 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1: 有些东西就像门口的那双彩虹拖鞋，
3: 只要知道它在身边，
4: 不用多说什么，总让我们心情愉悦。
0: 警广也是一样，随时都在身边守护你。
5: 接下来也让警广带给你美好的快乐吧。
0: 现在时间
2: 下午5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大林到民雄车速在40公里以下。南下 344.6 公里过了高科，先前在中线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五甲系统交流道在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速在4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系五高架南下的提顶路段车速不到3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前在内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西五高架北上 30.7 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内侧两线车道正在处理两台自小客车的碰撞，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19公里过了草屯，有的小铁桶掉落在中线车道。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30公里。车道部分在台27线南下路段，在仙吉路跟仙龙路口有货车跟大客车发生事故，还没有接货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OK，来会诊一下路况。目前的路况大致上是顺畅，但是呢，车有比较多一点了，因为接近下班的时间。然后呢，从外县市来看博览会以及热气球的人也是比较多，车也比较多，还好。嘿，刚才组长有说哈，这个停车位大家蛮遵守的，那也希望大家哈记得不要疲劳驾驶，有任何新的路况。安全的情况下拨打0800-0123的电话。好，那目前比较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您可能会规划想要去南横哈，南横明天开放早上7点进入，2点之后只出不进，5点前要离开梅山口跟襄阳这个管制路段。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一4天都是开放通行的。来欣赏杜心田《爱情》。

跟听众朋友分享健康信息。好，这个上班盯电脑，下班划手机，睡前在追剧，好像是现代人多半的写照。好，不过呢，这样的生活形态哦，其实让眼睛几乎从早到晚都没有真正休息，只有你在睡觉的时候，它可能稍微休息一下。那这样怎么办呢？好，台东医院眼科医师孙范杰就提醒。其实眼睛啊跟身体是一样，需要适度休息跟保养的。如果长期忽略用眼习惯，容易造成眼睛干涩、酸痛、视力模糊等不舒服的状况，而可能增加干眼症、近视恶化，还有其他眼部疾病的风险。那么很多人以为眼睛疲劳是看太久而造成。医师说啊，其实真正的原因呢，是眼睛长时间维持同一种近距离聚焦的状态。正常情况下，人体每分钟眨眼15到20次，但是当专注于手机跟电脑，眨眼次数会减少，甚至于每分钟只有5到7次，导致于泪液蒸发速度增快，眼球表面缺乏足够的滋润，所以呢，容易出现干涩、异物感、灼热感、流泪或视力短暂模糊等

状况，长时间像是待在冷气房，佩戴隐形眼镜，或是本身属于中高龄族群，就更容易加重干涩不舒服，怎么办呢？好，建议良好的用眼习惯是维持视力健康的重要关键，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好，那这里有一个很容易的落实方法，就是20-20-20护眼法则。想当然尔，就是使用三 C 产品20分钟，就将你的视线移开20分钟，哦，没有啊，移开20英尺，大概6公尺以外，至少20秒，好，让眼睛放松。那持续的呢，这个推广护眼123，每天到户外活动2个小时，未满2岁避免看荧幕，2岁以上每天使用产品不要超过1个小时，提醒民众日常生活建立正确的用眼习惯。但是呢，眼睛会派气，就是因为没有办法做到，对不对？哎呦，伤脑筋嘞。那你说的20-20-20，好，看荧幕20分钟之后，将您的视线移开20秒去关注20公尺吗？不是，20英尺，6公尺的距离。你可以在6公尺的地方摆放一颗植物，然后应景一下，看一下哦，看个20秒再回来。说难也不难，说简单也不简单，但是光靠你要不要去保护你的眼睛哦。好，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啦，多想随遇而安，白安的歌曲一起来欣赏。

大家好，我是雷晴。如果你在找工作，一定要特别小心网络求职诈骗。凡是要求先付钱、刷卡换现或面交现金的工作时，都是诈骗讯息，请务必谨慎小心，并请透过合法的网络平台来求职。如果遇到可疑的职缺通知，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请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8月6号星期四的金广中台湾新闻。台中一名男子诬陷借贷简讯，对方宣称不仅可协助申办贷款，只要提供个人账户，还可加入精品投资计划。所幸银行行员察觉交易异常，及时通报丰原警分局，成功保住新台币150万，并避免成为人头账户。请听报道。台中市丰原警分局翁子派出所日前接获辖内银行行员透过 QR Code 快速通报，一名23岁男子准备办理海外约定账户，并设定汇款美金46000多元，但对汇款用途交代不清，疑似遭到诈骗。翁子所所长丁鹏阳表示，男子因借贷需求，手机简讯收到自称国际有限公司可提供资金协助，并宣称正招募投资人参与高获利投资。
2: 经了解，男子误信假借贷款结合假投资诈骗，依照对方指示准备提供账户并办理汇款，经员警与行员耐心说明诈骗手法后，男子才惊觉受骗，立即取消相关手续，成功保住150万元，也避免沦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
1: 丰原警分局提醒，一旦有陌生人鼓吹投资，要求提供个人账户办理贷款或设定海外约定账户时，务必提高警觉，以免财务损失，还得面临刑责。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35岁林姓男子平时没有胃痛、食欲不振，今年健康检查时发现胃癌肿瘤指数异常，进一步就医揪出3颗胃肠道肌脂瘤，经内视镜微创手术切除，术后恢复良好。陈韵涵报道。

0: 李姓男子因健检发现胃癌肿瘤指数偏高，安排胃镜及内视镜超音波检查后，发现胃部有两颗约两公分的黏膜下肿瘤，临床高度怀疑为胃肠道基质瘤。经医疗团队评估后，采用内视镜黏膜下剥离术进行微创切除，手术中又发现第三颗病灶，一并切除，保留胃部功能，也减少手术伤口。台中市立老人复健综合医院消化内科主任丁俊夫说：“
1: 黏膜下肿瘤的原因非常多，比如说我们比较常见的胃肌之瘤，我神经内分泌肿瘤。”平滑肌瘤、脂肪瘤都是黏膜下肿瘤可能常见的方式。那假设是在内视镜超波下高度怀疑是肌脂瘤或是神经内分泌肿瘤，我们会建议患者可能要考虑把它做内视镜或是外科手术的一个处理。那假设是怀疑是脂肪瘤或是平滑肌瘤，是可以考虑做定期追踪就可以。
0: 丁医师提醒，胃肠道肌脂瘤早期大多没有明显症状，有胃癌或消化道肿瘤家族史，长期胃部不适、胃溃疡反复发作或健检发现肿瘤指数异常的民众，应及早接受检查，把握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黄金时机。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新竹市2026封城艺术节第五场演出将于8月8号晚上7点在赴美宫登场，适逢父亲节，特别邀请明华园带来经典剧作《妖楼正传》。张宇云报道。
3: 明华园戏剧总团的作品融合传统戏曲底蕴与创新舞台语汇，演员唱念作打功力深厚，剧情节奏紧凑且富有娱乐性，深受不同世代观众喜爱，不仅展现歌仔戏的经典风采，也让更多民众以轻松的方式亲近传统艺术之美。明华园当家小生孙翠凤说，
4: 8月8号我们要演出的是《妖罗正传》，这出戏也是我们在国家戏剧院发表过的戏。那里面呢，其实讲的就是一个修出的买档变影容，他讲的是个小妖罗，然后他要去对付一个大城主，那怎么办呢？是全部山寨被灭亡，还是城主呢被灭亡？不知道，但是戏非常的精彩，这次是总团又来了哦。
3: 另外配合文化部培育台语家庭计划，8月8号演出时现场也会设置台语家庭宣导摊位以及几点活动，鼓励民众透过参与艺文活动接触台语文化。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晚上到明天，白海豚台风外围云系接近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4度，中部以及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外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4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丁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OK， 时间来到了5:43，再次的提醒大家哈，这个红太虽然对我们没有什么直接的威胁，但是呢，它的暴风圈还是，就是它的那个影响还是有的哈。六日，礼拜六。庆祝父亲节的时候，记得、哦、一定要也是要注意这个天气的状况啊，落后天雨路滑，小心慢行。听到歌声来自于蔡健雅，那些小事情。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当得到它便感觉幸福，而长大了幸福是一个梦想，当实现它便觉得幸福，成熟时幸福变成一种心态，领悟了幸福无所不在。

OK， 时间来到5:52，跟听众朋友分享网络上的文章《两种结局》。在日本，一位父亲带18岁的女儿到夜店喝酒，使劲拼命的灌，直到女儿醉倒。第二天，女儿醒来，发现床头有一杯蜂蜜水跟一张纸条，写着：“你昨天喝了2瓶清酒，5瓶啤酒，记住。”这是你的极限，爸爸不能一辈子照顾你，以后自己要有分寸，保护好自己。这事情被无数网友赞同，于是一位台北的父亲想要效仿一下，带女儿去喝酒。从海鲜烧烤店到 KTV 夜店，父亲吐了4次，趴在桌上醉醺醺，两眼睁不开。女儿说：“爸，我以后会嫁人，不能一直陪着你，所以你要赶快起来练习。”听完这篇文章，不晓得大家有什么想法。原来女儿比她老爸还会喝。好，其实别人的成功经验或模式，有时候用在自己身上其实不一定适合啦，毕竟除了成功模式之外，本身也需具备某一些条件才可以达成的。那么就像这一篇文章哦，两对妇女做同样一件事情，但结果却天差地远。那也就是在于模式一样，但自身能力不足，就是这个父亲的酒量太差，女儿的酒量太好，导致于结果不同。但是呢，他人成功的模式不是说没有用哦，还是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参考跟学习。那么只是在学习当中要举一反三，灵活运用，调整为适合我们自己的模式，而不是照本宣科。那刚才这篇文章后面呢，我倒是想到说，其实呢，是可以跟女儿来分享啊，就是你看，像。爸爸这样子的情况跟你的情况，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一个极限啦齁。那在喝醉之后会呈现什么样的状况，就是希望女儿能够去记住的。那也可以借此让女儿知道说，其实有一些场合的安全性，还有在饮酒的这个拿捏上，可能也是要去留心的哈。当你喝醉了，或是说当你去到不管是 KTV 还是夜店，如果周遭的环境是不 OK 的，就要有所警觉，甚至于不要前往。不然像爸爸这样子喝醉了，只能任人宰割了哈。所以。这个临时应变能力也是需要学习的。好啦，开开玩笑，只是希望说，就是做为人父母，都是希望孩子能够平安健康，那会透过一些人生的经验来传递给孩子，希望他们能够借镜，或是能够知道怎么去保护自己。好，我觉得就是父母亲都会希望儿女平安，那儿女的立场也希望能够去理解父母亲他所要传达的，彼此的照顾好彼此。相信你也是希望父母亲能够平安健康，当然父母亲也是希望你能够平安健康，所以彼此能够好好的去把自己照顾好，这是最重要的。来，送上周诗婷所带来的《好想你》，稍后进行整点对时。

0: 东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1: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0: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1: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2: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3: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2: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3: 对呀，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2: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散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暗时六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尤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拍开，嘛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如意。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车速则是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时速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以及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树林一路到安坑交流道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以及国道五号北上土城到平林，还有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沿线走走停停，时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61公里过新丰二交流道有大木块占用车道，请小心留意。另外，台61线往北166.6公里，在深港交流道之前，轮胎皮以及灭火器占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年岁较大诶是大人，伫咧无红车顶诶路口，要过车路，一定爱记咧先看左边，再搁看正边。无车诶时阵，再搁通过哦。若是有车，咱就稍等一下。
1: 为了引出过马路，因得条路行路好慢，假使因得有宽度差二十公里，时间为了引出诶时间，过马路因得需要等下，等时间又来时间让行过去。
2: 加一分注意，加一分安全。四大人过车路最好是走有红车灯的路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我是民防管制中心主任严志宏。今年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呢，在花东地区是在8月12日13时30分到14时，就是下午的1:30到下午2点。1:30的时候，防空警报它会响起，有手机的话，国家级的简讯它就会传送，那大家会有听到。在同时的话，我们台东县的各个警报台也会发布这个警报，大家熟悉的那个警报音符，防空演习的警报音符，它是一长声两短声，15秒的连续拉一个长声，那就是表示防空警报的开始。如果在室内的人员的话，那就请大家关闭灯火，远离外窗。那如果你们的住家临近的区域是有防空避难室的话，往防空避难室前进。如果室外的民众的话，警察人员就会引导你们车靠边到就近最近的避难室进行躲避。如果你停车熄火的时候，那你还是要往室内最近的避难的场域避难。下载警政服务 APP， 里面有一个防空避难地点的一个查找，可以事前寻找我平常活动区域范围内防空避难室。如果平常没有下载 APP 还是什么时候，你也不要惊慌，国家级的简讯警报里面它就会有一个连结，你点进去以后一样可以查找。我想演习视同作战，不要掉以轻心，然后配合我们的引导，不会说以处罚为目的，但是不听管制的话，会依民防法第21条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的罚锾。
4: 提醒听众，尽管也会在8月12号1:30节目中播放防空警报音，2点播放防空解除警报音。防空演习只有短短30分钟，平时多一分准备，关键时刻就多一分保障。

OK， 时间来到了6:18了。今天台东有啥咪消息要报给大家知？看一下。好，这个微光流金戏院引发跨世代的共鸣，观众感动落泪，稀有重游，漂移拼搏的共同记忆持续发酵。2026台东最美星空父亲节，带爸爸追星去，金曲歌王乱蛋阿翔守夜人领衔，8号改到成功海滨公园开唱，守护节地儿环境，县府呼吁共同杜绝非法弃置废弃物，减塑生活市集8月9号登场，闯关首座二手派对，体验永续台东新日常。2026解忧季8月9号开幕，台东卫生局邀您放下 AI， 找回真实的连结。台东县府职场平权跟性骚扰防治研习，120位企业与机关代表齐聚。2026关山原来不简单系列活动，八个浪一起关山。8月8号，李圣杰、李义军唱尽回忆。8月9号还有谢，等一下哦，他这个应该是打错了哦，看一下。8月7号、8号晚上的6:30到9点，在关山国小草皮区热情登场。好，这个是2026的关山原来不简单系列活动，八个浪一起关山，8月7号礼拜五，8月8号礼拜六，那么也就是明仔跟后天了哈，礼拜五、礼拜六晚上的6:30到9点，在关山国小草皮区热情登场，一连2天集结了10组重量级艺人接力开唱，用截然不同的双日主题，让同一座舞台从浪漫的万人 KTV 一路换成热力全开的大型户外舞池，准备点亮关山最精彩的夏夜。好，那么我们看一下哦，8月7号《心动时光》岁月经典抒情之夜，由情歌王子李圣杰、经典歌后李义军、金曲歌后曾心梅、实力唱将王中平以及铁肺歌手张新杰轮番登场。那8月8号父亲节，夏日浪潮，盛夏狂欢，动感之夜全面加速，由电音女神谢金燕领军，携手台语歌后张秀清，还有这个张惠春，原名实力女生伍思爱，其实我还蛮喜欢她的歌，还有充满部落能量的舞台魅力人气团体黑旋风，哇，真的是蛮大咖的。有兴趣的朋友不要忘记了，也不用烦恼吃，这边集结了特色美食、在地摊位、风格品牌、文创手作，有吃有喝有的玩。OK， 好，提供给大家。

国防部令一，同心三十六号演习动员召集令于民国115年8月6日生效。二，受令115年8月1日至8月14日期间，京城、中信、中义、大业、仁爱、忠贞、博爱、忠实教育召集令之后备军人各型车辆、工程重机械物资，依令实施平战转换，或依召集令及征购征用书指定时间向指定地点报到。三，陆海空军及军备局所属之动员工厂及军需工业中心及实现实施作业。四，详文请参考国防部全球资讯网、国防部发言人脸书专页及各大报刊。

OK， 时间来到6:25了哈，好，送上 SHE 的歌曲，要跟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喽。

0: 景广晚间新闻。
1: 汉光演习第二天晚间首度实施淡江大桥阻绝演练，七月 CPI 年增 2.54%， 八月涨幅可望收敛。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依成，欢迎收听今天八月六号星期四金光晚间新闻。国军汉光四十二号实兵演习今天进入第二天，北部区域聚焦台北八里作战分区一带的演练，包括夜间在新北淡江大桥的阻绝演练、临近海滩连外道路的阻绝设施架设，以及在台北港一带反资敌布雷装载及航道阻绝训练外，空军防空部队也进驻机动位置待命接战。此外，今年汉光演习首度在淡江大桥实施阻绝演练，为配合演习，淡江大桥从今天晚间八点封闭到明天清晨六点，请民众注意改道。封闭范围包括淡水端沙仑路口匝道、观海路口匝道以及八里端南下人行自行车道。主计总处公布消费者物价指数，七月 CPI 年增率为 2.54%， 评估整体物价趋势温和上涨，并没有通膨疑虑，预估在天后稳定的时候，八月 CPI 年增率有机会低于七月。记者游淑燕报道。
1: 尽管近期国际油价回跌，但国内汽柴油价格还是比去年同期来得高，食物类涨幅也来到 2.49%， 是近十个月新高点，因此推升七月 CPI 年增率连续第三个月高于 2% 的通膨警戒线。而以新台币计价的进口物价指数年增 28.19%， 是将近半世纪以来的记录，不过没有造成输入性通膨的问题。主计总处物价统计科科长蔡秀慧说，
2: 这些其实它进口进来主要的目的是出口，对国内的影响也会影响到终端的一些消费，比如说电脑还有电脑周边设备这些价格。不过因为在 CPI 里面它

0: 毕竟还是不常购买，相较于我们常常购买的一些比如说蔬菜水果或者是外食，那种相对影响比较小。
1: 评估八月物价走势，蔡秀辉科长表示，油价波动仍大，油料费年增率预估将维持上涨。不过去年同期正逢台风豪雨，蔬菜价格处于高基期，今年若是没有出现重大农损，八月年增率有望低于七月份，但 CPI 仍将在2%以上。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为精进灾害防救组织与量能，行政院会今天通过灾害防救法修正草案，除了将海啸与堰塞湖灾害增列为法定天然灾害，也明定海啸与堰塞湖的中央灾害防救业务主管机关分别为内政部与农业部。记者朱瑞森报道。
3: 花莲马太安西堰塞湖去年溢流，中央地方权责如何区分，数度引发议论。行政院会6号通过经内政部拟具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林明星、陈金德审查整理的灾害防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除了新增法定天然灾害，也调整灾害应变机制，改由专责机关统筹应变，加速关键决策。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4: 在专业导向方面，增列堰塞湖及海啸为法定的天然灾害，并且明定分别由农业部及内政部担任中央灾害防救业务主管机关，以因应灾害实务的需求进行更有系统的灾害防治。
3: 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进一步指出，后续将透过修正行政院组织法及相关法规处理应变专责机关的定位与组成，而预防与复原重建的权责机关，未来制度上将横平两者所涉及的不同专业进行设计。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肇基寄居蟹接连爆发财务危机，引发社会住宅包租代管房东房客忧心。内政部表示，目前全台22县市回报尚未接获大规模陈情或权益受损案件，社宅包租代管运作仍大致稳定，将持续掌握业者营运状况，确保租屋权益不受影响。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国内包租代管业龙头肇基屋管及相关企业寄居蟹管理顾问与肇基投资，经传财务危机与债务跳票。内政部长刘世峰表示，若寄居蟹无法续办包租代管，将立即启动转型机制，由其他业者承接，以确保房东及房客权益。此外，召集目前营运正常，内政部将持续监督，必要时依法处置。
6: 对于房东跟房客属于我们公部门应该去保障的部分呢，并没有任何改变，好，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呢，寄居蟹这家公司呢，可能因为他的前任董事长呢已经去自首，所以寄居蟹这家公司可能到时候没有办法再继续承租或者乘坐跟这个包租代管业务相关的，那我们会启动这个转衔机制。
5: 内政部次长董建宏表示，为此政府已启动三大应变原则，首先确保房东及房客权益，其次由中央地方政府及租赁住宅服务工会建立联系与协助机制，第三由法律顾问提供咨询，若延伸法律争议将依法协助处理。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针对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展开最后一轮协商，目标明天完成三读。针对志愿役加薪30,000等案，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表示，行政院会依照朝野协商的决议，最晚今年10月跟立法院沟通。记者林玉成报道。
7: 今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在4月复委审查，经过两个多月的初审，共有1700多项提案送出委员会，658案进入第二轮协商。对于国民党立委翁小玲提案删减并冻结行政院的业务费，包括新闻传播、市政及法制、人权处等业务的经费，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说，
8: 也在去年这个审完预算当中的额度当中，并没有违法。那已经花的怎么处理？那至少是不是让已经花的，那接下来未来几个月应该基本的支出要花的，可以能够有一定程度的使用哦，请委员再思考。
7: 立法院长韩国瑜则提醒，是否要在此时大幅删减预算，值得思考。
9: 因为现在时间今年过了差不多2/3了，只剩下4个月了，这一点我们在简历您提供思考一下。
7: 此外，国民党团提案暂停实施行政院5月核定的442亿无人载具产业

0: 发展统筹型计划，并要求今年度相关部会编列的统筹型预算全数删减。民众党团则提出592亿元的通案统删，针对旅费、特别费及媒宣费删减 60%， 部分机关的旅费和特别费全数删除。由于朝野无法达成共识，两项提案继续保留。记者陈林玉成台北报道。
1: 调查局侦破陈姓律师等人借着采购 BNT 新冠疫苗诈骗慈济基金会新台币10亿多元，台中地检署今天起诉并已查扣财产总值超过10亿元。慈济发布声明，将全力配合司法机关审理调查，期盼犯罪所得可依法发还基金会。记者任兰心报道。
2: 调查局主动调查发现，110年疫情期间，陈姓律师与李姓疫苗前客明知无疫苗采购能力，仍谎称可协助取得 BNT 疫苗，诈得11.6亿元顾问费，再提令6亿7千多万元现金藏放于豪宅，并购买158公斤金条，企图规避追查。调查局北基站副主任张元宝表示，全案羁押陈姓律师等六人，查扣现金、黄金、高阶汽车及名下资产，以足额保全犯罪所得。北基站副主任张元宝说，
3: 本案拘提羁押陈女等六人，查扣黄金158公斤，现金9300余万元，高级汽车2部，并扣押陈女等人名下存款、不动产等价值合计10亿8千余万元，以足额保全追征陈女等人犯罪不法所得，台中地检署已于日前起诉。
2: 调查局强调，涉案人利用疫情期间民间急于取得疫苗谋取暴利，严重损害社会公益与民众信赖，将持续追查重大犯罪，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及民众权益。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刑事局强势侦破黑帮干部跨国诈骗集团，嫌犯勾结境外机房进行假投资诈骗，引导申请高额贷款，有被害人落入圈套，转账80次，被骗高达5700多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4: 刑事局日前侦破龚姓嫌犯涉嫌组织诈欺水房案，另案发现邱姓黑帮成员涉嫌勾结境外电信诈欺集团，于是由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联合高雄、台南等警方共组专案小组，报请台南地检署指挥，历经数月缜密搜证，发动四波强制处分行动，查获12人到案，成功瓦解以黑帮为首的跨境电信诈骗集团。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二队韦诗婷队长说，
5: 本案诈骗集团系透过社群平台与被害人接触，在锁定社会经验较浅之被害人实施养套杀之假投资诈骗，在得知被害人存款不足后，非但未收手，反而一对一引导被害人使用银行线上金融系统申办高额信用贷款，一旦款项汇入指定账户后，立刻遭集团成员转移，被害人不仅积蓄全无，更背负沉重贷款债务。
4: 专案小组锲而不舍，针对车手群和转借前客的犯罪事证逐步拆解分析，发现有名被害人转账80次，被骗高达5700多万元，苦不堪言。全案依刑法加重诈欺罪、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少年事件处理法等移送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食药署今天公布，嘉义县新隆公司主动通报自制苦茶油检出苯胼皮6.3 ppb 超标，目前全台累计6家茶籽油厂出包。食药署表示，这一类型业者是偏小型前店后厂方式来生产苦茶油，因此食药署后续将启动辅导计划，由制苦茶油专业人员就流程协助业者了解需留意的地方，进一步生产符合规定的产品。新店更新医院今天传出医疗暴力事件，一名男病患积欠医疗费，不满院方不开诊断证明，愤而殴打前来协调的医院行政人员，院方出面谴责医疗暴力，力挺员工提告。记者尤若纯报道。
6: 身材壮硕的赖姓男病患在新店更新医院门诊前大声叫嚣，上前协助的工作人员突然遭他压制在地暴打，导致头部血肿，全身多处擦挫伤。行政副院长樊玉明说，
7: 医疗场所是守护生命的地方，绝不容许任何暴力行为，院方将全力支持受伤同仁，并依法追究相关责任， 持续守护医疗

0: 全与就医环境。
1: 院方表示，经调阅公开司法资料发现，原来这名赖姓病患是医院闹事常客，不止在更新因为积欠上万元的医疗费，要求开证明遭拒，愤而向院方人员施暴，过去也曾与多家医疗院所发生医疗费用纠纷。院方强调，医疗场所是守护生命的重要空间，对于任何形式的暴力、辱骂、威胁或妨害医疗秩序行为，都是采零容忍的态度，将依法追究，并持续强化院内的安全机制，维护医疗人员职业安全、民众安心就医权益。金光记者游淳综合报道。
2: 台南前议长、现任市议员郭信良被控侵占政治现金专户、文教协会专户款项1000多万元，台南地检署侦结起诉，并建请法官从重量刑。记者魏金妮报道。
3: 检方调查郭信良在2018年、2021年跟2022年间，指示服务处黄姓女副主任提领政治现金专户、文教协会专户现金，先后共同侵占公益款项共计1072万，全案台南地检署侦查终结起诉。乡阅主任检察官李俊毅说：“
4: 检察官认定被告分别于107年、110年及111年，挪用政治现金专户、文教协会专户内的公益款项，用以清偿私人的债务，金额达1072万元，涉犯刑法第336条第一项公益侵占罪嫌，侦查终结，向台湾台南地方法院提起公诉。”
3: 根据检方调查，郭信良长期以借新还旧、以新债养旧债方式循环债务，借款用途还包含了赌债，债务很多。检方认郭信良长期身为明代，却是政治现金法等法于无误，而且否认犯行，建请法官对他从重量处，适当执行。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气象署表示，中度台风白海豚转弯时间比预期更晚，最快明天下半天将发布陆警。最快明天下半天将发布海警，不排除8号针对马祖发布陆警，而且周末雨势比之前预测更剧烈，中部以北预估将在豪大雨中度过父亲节。接下来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3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先前在福德隧道占用外线的游览车抛锚情形已经排除。国道3号南下的45.9公里到46公里之间，树林前在外线的帆布一样清除完毕。国道3号北上310.3公里过了白河，先前在中线跟外线的自小客车自撞情形已经排除。北上的206公里过了乌日，在中线车道有散落物，经过时请小心。国道5号北上13.6公里过了平林，有大客车故障停放在外路间。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2甲线北上的4.7公里过了四角亭，外线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完毕。台61线南下的145.9公里过了大安2，先前在外线有看到铁皮，同样接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立法院今天举行监察院人事同意权公听会，有与会学者认为应合并立法与监察权，也有学者主张监察院对于维护偏乡或弱势民众权益仍有一定作用。根据朝野共识，监委提名案将在9月29号举行投票。记者林颖晨报道。
2: 第六届监察委员的任期在7月31号届满，总统府日前将第七届监委提名的名单送立法院审查。台北大

0: 学公共行政系教授刘家威认为，目前监察院运作的情况与立法权有重叠之处。
1: 目前我们的五权分立就是有很严重的在权力上面的划分的一些问题。无疑的，这两个院都有调查权，但是这个调查权的界限不太清楚，所以才会有所谓的废监察院的这个问题。我想舆论现在也都在讨论这个部分。
0: 律师陈玉龙则说，
2: 其实对于一些比较偏乡地区或是比较不是在第一线的城市的部分，有一些人民没有办法直接透过法律去保障，或是比较缺少媒体去关注的这种地方县市的这个部分的话，这样的纠正报告其实还是满足了人民的法感情。这个部分其实某种程度监察院还是有它一定的功用。
0: 根据总统府公布的监委提名名单，监察院长被提名人为人权医师陈永兴，副院长被提名人为现任监委王荣章，其余监委被提名人包括高天慧、张菊芳、张丰毅、林慧芳、孙一信、李丽芬等共29人。记者陈律晨台北报道。
3: 内政部今天表示，继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后，将针对公寓大厦推出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预计9月起印制10万册，优先发送到全台社区管委会、管理维护公司及保全业者，并辅导成立社区自主防灾队，强化社区防灾韧性。记者任然新报道。
4: 内政部将于9月推出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以自主互助协作为核心，协助社区建立防灾观念与应变机制。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9月适逢国家防灾月，将配合地方活动，示范社区及消防单位全面推广，内容涵盖地震、豪雨、强风、掉落物、电气火灾及瓦斯外泄等灾害应变。
5: 我们很希望透过这本书，请我们社区的管委会自己可以组织一个刚刚我们萧署长特别提到的一个社区防灾的应变队。那如果有社区防灾应变队的话，大家都知道怎么样做分工，而不是大家都乱成一团。有的人会觉得说会不会太简单，我们还有 QR code 上面有说你要透过什么方式可以有这个下载或者是扫描更完善的部分。
4: 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小居书守护家庭安全、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大居书强化社区防灾运作，期盼从家庭准备到社区协作，逐步建立全民防灾意识，提升社区韧性，在灾害发生时降低人民伤亡与财产损失。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台东一名男子想提早解除190万元外币定存，声称要前往越南生活。同行男子在旁催促，所幸台东警分局中心派出所员警与富邦人寿合力破解海外移居诈骗话术，成功劝阻，守住积蓄。记者王玉芬报道。
6: 你们还的话，这我就要去你登记啦。
7: 有
6: 结朋友啦，我要
7: 去。他有朋友吗？
8: 没有，没有朋友啦。你那朋友是叫什么名？
7: 小燕啦。
8: 你讲我的联络方式。
6: 我唔知，我今仔日我都唔系让骗，所以无人敢动出
9: 来。男子看到警方到场，原本还认为是警方一再为难，所幸远警耐心劝说，才打消男子解除定存的念头，保住积蓄。台东警分局中心派出所所长郑胜阳说：“
10: 经了解，该名是为了提领前往越南生活需要资金，但现场有一名同行男子不断催促办理解约，也让警方察觉情况有异。原警向民众说明近期常见的海外工作、海外移居等诈骗手法，并与金融机构共同耐心劝说，成功保住190万元积蓄。
9: 台东警分局呼吁，如果发现亲友突然因出国发展、海外高薪工作或移居生活等理由急需提领大额存款，应主动关心资金用途，必要时陪同前往金融机构或报警查证，多一道关心，就可能替家人守住一身积蓄。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3: 台中市警察局为提升犯罪侦防量能，不仅自主研发 AI 指纹辨识系统，也建制国际认证建识实验室，打造科技警政，全面守护市民安全。记者陈玉涵报道。
7: 台中市警察局持续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推动科技建警，建制中部唯一通过 TAF ISO 17025国际认证的刑事建制实验室，并自主开发云端智慧辨识系统，成立鹰眼小组，运用科技强化打诈、缉毒及刑案侦办效能，迄今已成功拦阻民众遭诈款项近7亿。

0: 员，提升治安维护能力。台州市副市长黄国荣说：“
1: 我们警察同仁哈会自主去研发，去这个优化这个软体，好的，优化指纹的鉴定的流程。你看，他将鉴定的时程从124天哈，大幅缩短到20天哦。那这个对于案件的侦查或侦破，事实上它是很有帮助。你看，他在诈欺案采获指纹的比例哈，更高达70%哈。那这种主动创新哈，然后不只是说哎，我们把这个设备买来，套装软体买来就这样用。”还会这种创新去研发，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肯定。
0: 台中市警察局表示，未来将持续结合 AI、数位监视及无人机等科技应用，精进犯罪侦防与打诈量能，持续导入创新科技，提升执法效率，全力守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国内出现今年首例本土伤寒病例，中部一名70多岁妇人发烧腹泻住院确诊，感染源不明，卫生单位框列45名接触者，并检验其中4人检体，好在都是阴性。记者尤若纯报道。
3: 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这名妇人有慢性病史，近期没有国内外的旅游史，但7月中却出现发烧、腹泻等症状，住院治疗，采检送验确定染上风寒，成为今年伤寒首例本土病例。
4: 医调结果是感染源不明，经医调接触者一共框列了45个人，同住家人有3个，那其他的话是一些其他的接触者。那接触者里面只有一个有症状，那我们采检的有症状的那一个，还有同住的家人，一共采检4个，4个检验都是阴性。
3: 疾管署表示，伤寒是由伤寒杆菌引起的肠道传染病，潜伏期短为8到14天，长可以到60天，主要是透过食用病患或带菌者粪便或尿液污染的食品或饮用水传播。常见的症状包含持续性发烧、头痛、倦怠、厌食、腹痛、腹泻、相对性心搏过缓，或者是躯干出现红疹等等。呼吁民众要注意饮食以及手部卫生，饮用水应该煮沸或使用瓶装水，食品需经过充分加热煮熟后才可食用，烹调还有备料的过程应该避免生熟时交叉污染。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瘦瘦针近年来因显著的减重效果备受关注，台大医院研究发现，没有糖尿病的肥胖者使用瘦瘦针，未来罹患子宫内膜癌等13种肥胖相关癌症的整体风险将下降41%。记者杨欣报道。
5: 近年俗称瘦瘦针的 GLP-1 药物成为热门减重选择。台大医院最新研究发现，瘦瘦针可能有助降低肥胖相关癌症风险。台大医院妇癌科医师许恒淳表示，利用美国大型病例资料库分析发现，相较于仅靠饮食或运动控制体重的族群，使用 GLP-1 药物者未来罹患肥胖相关癌症的整体风险明显下降。
6: 研究团队是发现，就是这与肥胖相关癌症会降低41%有相关性，但是就是目前追踪时间比较短，但是这与就是他的适应症有相关。因为虽然说周先乐他2021年就是获得适应症，但2023年才开始就是获得广大的就是无糖尿病患者肥胖的相关使用，然后所以就是追踪时间目前看也比较短。但是团队觉得，当这个肥胖已经成为一个疫情的时候呢，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那目前就是报道于肿瘤学年鉴国际的顶尖期刊。
5: 许恒淳医师表示，GLP-1 有机会透过特定机制达到预防肥胖相关癌症的效果，但需要经过前瞻性研究进一步证实。这项研究不代表这药物有新的适应症，是否使用药物还是需要与临床医师咨询。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中央大学台湾极地研究中心统筹的跨领域团队，今年夏天首度自主规划极地研究船航次，前往北极斯瓦尔巴群岛西侧海域12天，探讨极端气候、海洋环流等议题。中大指出，台湾虽非极地国家，却是高度依赖海洋的岛屿，北极的海洋环流、极端气候与碳循环变化都牵动着台湾的未来。为促进国产牛乳多元加工利用，农业部畜产试验所近年积极研究固态乳加工技术，并逐步建构起国产起司的技术基础。今天宣布已正式计转，首款100%国产牛乳制成的常温乳酪丝将在明年中前量产，并在超商上市

0: 贩售。记者朱瑞森报道。
1: 目前国内市面上贩售的起司多为国外进口，即使像常温的乳酪丝，也得由业者向国外进口乳酪后加工制作。为因应国内乳品加工技术发展，蓄势所提前布局，让国产起司从无到有，并系统性建立各类起司的基础制程技术。目前起司相关技术研究已逐步累积加工与品质控制技术能量，是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蓄势所所长黄振芳说：
2: 牛奶本身也会有一些，偶尔也会有产销方面的问题，所以起司这样子的产品，它在牛奶生产过剩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做成起司，那它一放可以放，有些经过熟成可以放两年三年都没有问题，那它又是一个很高价值的这个产品，所以我觉得在牛奶过量的时候，它是一个很好的利用来做产销的一个工具。
1: 蓄势所在发展蓝图的七大类起司中，目前已成功建立高达白莓、奶油及拉伸型起司等四类起司的基础制程，接下来也将依序进行其他三类起司的基础技术研发。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晚到明天，因为第十三号台风外围云系接近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4度；中部、南部都是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中部26到35度，南部27到35度。东部及离岛地区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东部26到36度，离岛27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7: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206公里埔盐系统路段，中间车道有大型的散落物，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稍早在西武高架北上的26.8公里环北前有事故的消息，现在已经截获排除，但是因为事故的关系，要再麻烦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发挥多一些耐心。国道3号北上343.7到341.3公里善化前的路段，中内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同样工程的消息，在国三北上的235公里民间路段隔音墙的拆除作业。国道5号北上，目前过了平林13.6公里的地方，外侧路间客运车故障停放，现场正在处理当中。目前路网图上看起来，在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要往国三的方向，车多不好走，时速不到20公里。另外在国道3号的南港南下，经过南深路一路到孟扎路段也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落在40公里上下。北部地区还要留意

国道一号的内湖南下到圆山，平均时速落在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的北上，目前新竹经过竹北路段，时速大约也是落在40公里以下。中部地区要带您留意的是在台74线的消息，目前东向的潭子到潭子系统车多不好走，以及东向西屯三到北屯二路段也是车流的瓶颈点。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高速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开车别玩命节目。今天我们要聊聊高速驾驶遇到下雨天该怎么办。哎，老师啊，
4: 嗯，
1: 您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吗？
4: 哦，其实啊，我以前就遇过一次下雨天高速过弯，车子整个打滑，方向盘几乎不受控哦。
1: 哎呦，那也太危险了。
4: 嗯，
1: 那我们来听听线上朋友的分享。来，您好。
5: 哎，主持人好啦。哦呦，我也遇过呢。哦，那个时候哦，我开在高速公路上，哦，雨下很大呢，啊，路面也有积水。哦，因为车速太快哦，差几点嘛，哎呦，都弄丢那个护栏啦。哎，
1: 这个画面光听就让人害怕。老师啊，
4: 嗯，
1: 碰到这种状况时该怎么办呢？
4: 哦，保持冷静啊是最重要的，要轻踩刹车或放开油门，方向盘不要乱打，慢慢修正，让车子恢复抓地力。
5: 哦，原来哦，哦，应该要慢慢让车滑过去。哦，学到了，学到了啦。
1: 所以听众朋友们，下雨天如果遇到高速打滑状况时，不要惊慌哦，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顺着偏离方向轻微修正，让车子自然减速。不要急踩刹车或猛打方向盘，才是正确的因应之道哦。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高速行驶如遇下雨天或路面积水打滑，请驾驶人不要急踩刹车，放开油门，减缓速度，并保持方向盘稳定及车向正前方行驶，保障自身及他人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7:08，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卡尔不在家，我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今天来到了2026年8月6号，星期四，你过得还好吗？先更新几个最新的交通状况哦。首先，国道三号北上156公里，在苑里路段小货车爆胎停放在路间。那再加上现在已经是天色暗下来了，所以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哈，国道三号北上的156公里之前，请先小心避开路间行驶。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那在省道部分有蛮多的消息，一次提醒。首先是台三线双向的296到299公里，嘉义线的中埔路段这边有局部大雨的情形哦，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放慢车速，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那柚子也看了一下这个中央气象署的最新资讯，气象署是有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哦，针对了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好，我一直持续到晚间的8:20。那花莲县的部分也有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持续的时间到快要8点钟，所以麻烦刚刚有提到这些县市地区的朋友们，好，如果说有要开车出门，请一定要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天色暗下来了，记得要开启车灯。省道部分还有蛮多的工程消息，包含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台61线北上17.9，好，台61线北上的17.9，一路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以及台61南下在12.6到16.8，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这边也是南下封闭进行工程，两个路段都要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到台15线。那路网图的部分，目前在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要往国三还是车多不好走哦，平均的时速都是落在20公里以下，再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哦，辛苦您了。那在北部地区，国一的内湖南下到圆山时速也是不到30公里。西武高架在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路段平均时速落在大约20公里上下。好，接着关心的是在国一的新竹北上到竹北路段走走停停，平均时速20到40公里。中部地区台74线东向19到21公里潭子到潭子系统路段，以及11到14公里的西屯三一路到北屯二都是车多不好走。好，路网图上看起来平均时速也是落在40公里以下，也要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哦。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的台南系统南下到永康，这边车流量也蛮多的，时速落在60公里以下。补充两个国道工程的消息，包含国道一号南下的116.5到118.9头份到造桥路段内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因为工程的关系，现场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多，都要再次麻烦朋友们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的施工人员安全，还有您的行车安全呢、啊。国三北上在235到234公里民间路段，这边有隔音墙的拆除作业进行当中。任何其他最新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的电话是0800-0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0800-123

真心话，这是秀兰玛雅的歌声。7:17，来在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目前要往国三的方向，还是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多，时速呢都是落在20公里不到的。那目前国三的南下看起来南港路段是顺畅好走，所以再次麻烦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请先发挥多一些耐心，跟前车还是要保持好安全车距，慢慢的循序渐进哦。北部地区国道1号的内湖南下到圆山，时速大概是落在20到30公里。西武高架的堤顶南下到下塔哟，现在时速也是落在20公里不到，比较辛苦一点点。持续的往南，从环北一路到五股转接道，时速也是落在40到60公里。那在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走走停停，平均时

速度在40到60公里左右，也是稍微的辛苦一些些。那在中部地区，稍早有提到的台74线，从潭子到潭子系统以及西屯三到北屯二的路段，这边有比较舒缓一点点了，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任何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哦，拨打0800-000-123。

听到的是来自 Boystyle 的歌声《星之航海图》，时间7:22。北部地区目前在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的方向，还是车流量比较多一些些，平均时速落在大约20-30公里，还是要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慢慢的循序渐进哦。

国道部分几个工程消息，包含国一南下的头份到造桥路段116.5到118.9，内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以及国三北上在235到234公里民间路段隔音墙拆除的作业也是正在进行。省道部分几个消息，包含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台61线北上有两个消息，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封闭进行工程，都要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到台15线。另外补充一个国道三号的消息哦，是在北上的156公里院里路段路间有小货车爆胎停放，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那再加上现在天色已经暗下来了，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留意它的安全，还有您的行车安全。稍早国五北上在13.6公里过了平林路段，外侧路间有客运车故障停放的情形，目前也是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呢，小心留意。不过有一个排除的好消息，是国道一号北上206公里埔盐系统路段稍早有大型的散落物占用中间车道，已经接获排除了，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咯。另外提醒哦，是在稍等的8点开始有一个新的这个封闭的消息要提醒您，是在台61线南下的淡江大桥路段，好，稍等的8点开始会全面封闭汽车道跟机车道，所以要麻烦朋友们，如果你等下可能会使用到淡江大桥的话，可以先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咯。另外目前在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哇，已经是车流量恢复顺畅了哈，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平均时速都有落在60公里以上，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咯。不过北部地区在国一的这个内湖南下到圆山还是车多不好走，时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的梯顶南下到下塔悠平均时速也是落在20公里上下。接着关心的是在国道一号的泰山转街道南下到林口路段走走停停，时速不到60公里，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路段也是车流的瓶颈点哦，时速大概是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南部地区要带您关心国一的台南系统南下到永康，现在也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落在50到60公里。时间7:25，稍等7:30会进5分的警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有任何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000-123，感谢你的到三更。那在7:30前听到的这一首歌曲，这首歌是来自 Icy Bowl 冰球乐团的歌声，歌名叫做《有点喜欢》。那么我们就在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喽。

0: 景广新闻。
1: 跨国运毒集团将毒品藏入 3D 列印的玩具熊及数字饰品当中，从德国走私来台。所幸宝三总队联手海关成功侦破，桥头地检署指挥溯源逮获两名嫌犯。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宝三总队第二大队高雄侦查分队与财政部官务署高雄关、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侦三队八分队，在桥头地检署指挥下，成功破获跨境走私毒品案。专案小组调查发现，跨国运毒集团伪装寄送 3D 列印的玩具熊及数字饰品包裹，其实是从德国走私毒品，以为可以卖萌骗过海关，没想到还是逃不过专案小组法网。宝三总队第二大队大队长苏信成说。
3: 专案小组巡线逮捕癌末的陈姓主嫌及陈姓共犯，现场查扣三级毒品 K 他命毛重 1054.5 公克、手机及他人健保卡。主嫌企图以高报酬吸收共犯提供住宿收件，利用层层断点来规避查缉。全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并遭法院裁定羁押。
2: 宝三总队表示，所幸及时拦阻毒品流入市面，警方将持续刨根溯源打击毒品犯罪，也呼吁切勿参与制造运输贩卖毒品，一经查获恐将面临终身牢狱，更不可吸毒驾车，毒驾将造成车辆冲撞，引发重大死伤，害人又害己。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一名45岁林姓男子，平时没有胃痛、食欲不振，今年健康检查时发现胃癌肿瘤指数异常，进一步就医竟发现三颗胃肠道肌植瘤，透过内视镜微创手术全数切除，医师也呼吁定期健检的重要性。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4: 林姓男子因健检发现胃癌肿瘤指数偏高，安排胃镜及内视镜超音波检查后，发现胃部有两颗约2公分的黏膜下肿瘤，临床高度怀疑为胃肠道肌植瘤。经医疗团队评估后，采用内视镜黏膜下剥离术进行微创切除，手术中又发现第三颗病灶，一并切除，保留胃部功能，也减少手术伤口。台中市立老人复健综合医院消化内科主任丁俊夫说：“
5: 黏膜下肿瘤的原因非常多，比如说我们比较常见的胃肌之瘤、神经内分泌肿瘤、平滑肌瘤、脂肪瘤，都是黏膜下肿瘤可能常见的方式。那假设是在内视镜超波下高度怀疑是肌脂瘤或是神经内分泌肿瘤，我们会建议患者可能要考虑把它做内视镜或是外科手术的一个处理。那假设是怀疑是脂肪瘤或是平滑肌瘤，是可以考虑做定期追踪就可以。”
4: 丁医师提醒，胃肠道肌脂瘤早期大多没有明显症状，有胃癌或消化道肿瘤家族史，长期胃部不适、胃溃疡反复发作或健检发现肿瘤指数异常的民众，应及早接受检查，把握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黄金时机。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新北市瑞三矿业整煤厂第一期修复工程在111年正式开馆启用，目前二期修复工程也即将完工。市长侯友宜指出，修复工程不但完整地保存珍贵的煤矿文化资产，更带动了地方文化观光发展。记者刘威的报道。
1: 新北市长侯友宜率市府团队前往瑞芳区视察瑞三矿业整煤厂。他指出，日前第一期修复工程完工之后，不仅荣获第22届公共工程金质奖，也成功活化矿业文化资产，成为侯同重要文化观光据点。目前第二期也即将完工，期盼能够保留矿业遗迹之余，更能够串联侯同煤矿园区还有周边历史景点，打造完整矿业文化廊带，同时提升在地观光产业。
2: 借着这个据点，我们规划新北市在瑞芳的300年环线，结合合同牡丹山雕岭以及我们的淡蓝古道，成为山铁观光路线。
1: 此外，针对文化部宣布国家儿童未来馆建筑工程正式上网公告招标，侯友宜则回应，儿童未来馆位在板桥区黄金地段，馆舍落成是许多家长还有孩童最大的期望，希望中央能够和地方并肩合作，了解地方需求及建议，让国家儿童未来馆成为地方最重要的地标。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晚到明天，因为第13号台风外围云系靠近，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一成编辑，李由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卖家也会受骗，小心身份认证协议，避免个资外泄。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宋博威。当天色变暗，开车在黑暗里前进，请记得打开车灯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也要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7:39，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卡尔有事不在家，我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先提供一个排除的好消息，是国道五号北上过了平陵13.6公里，稍早有故障车停放，现在已经接获排除，这个路段可以放心通行了。那北部地区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内湖南下到圆山，时速有稍微的提升一些些了，落在大约50到60公里。不过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还是车流的瓶颈点哦，目前南下的路段时速都是落在30公里以下。再往南看到的是环北南下到五股转接道，也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时速呢，大概是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7:39，稍等的8点钟开始会有几个工程的消息要先提醒朋友们哦。首先是在台九线南下的13到22公里，过了清潭到云海国小前，稍等的8点钟会有进行路面的刨除作业哦，现场会采取单线双向通行，所以麻烦朋友们可以斟酌一下下行车的动线。以及在稍等的8点钟开始，台76线西向要往彰化八卦山隧道这边，内外侧车道会轮流封闭进行维护的作业。至于最后一个也是稍等8点钟会开始的这个道路封闭消息，是在台61线的南下淡江大桥，稍等的8点钟会全面的封闭汽车道以及这个机车道，再麻烦朋友们留意喽。那目前正在进行的工程消息要提醒您哦。国道3号北上在235到234公里民间路段，外侧路肩有隔音墙的拆除作业正在进行当中。以及国道1号南下116.5到118.9头份到造桥路段，内侧车道工程进行中。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哦，拨打0800-000-123。

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卓文萱跟曹格的对唱歌曲，叫做《梁山伯与朱丽叶》，时间7:45。先再次提醒朋友们几个目前在路网图上看起来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西武高架提顶南下到下塔悠，现在平均时速大约是落在50到60公里。那稍早我们有提到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车流量目前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啊，朋友们可以多加利用哦。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走走停停，平均时速落在40到60公里。好，另外还有几个省道部分的工程消息。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也是封闭进行工程。那这两个路段都要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到台15线。那如果说有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再麻烦朋友们告诉警广咯，拨打的电话是0800-000-123。来自吴克群的歌声，这首歌叫做《为你写诗》。

也是一首相当经典的歌曲哦，来自吴克群的歌声《为你写诗》，时间7:50。目前在国道3号的北上民间路段235到234公里，外侧路肩有隔音墙的拆除作业进行当中，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外侧路肩行驶。另外，稍等的8点开始，台九线南下13到22公里，过了清潭大云海国小之前哦，会有进行这个路面的刨除作业，那现场会采取单线双向通行，所以稍等的8点开始，要麻烦朋友们哈，如果说会经过台九线的南下13到22公里的话，可能要麻烦您发挥多一些耐心了，或者是现在可以先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哦。

这是来自日本的男歌手，叫做优里的歌声，深秀寺，时间7:55。来，柚子看了一下中央气象署的最新资讯哦。目前呢，气象署有针对几个地区发布了大雷雨及时讯息哦。首先是花莲县，花莲县有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那另外还有针对了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会一直持续到晚间的8:20。好，所以麻烦朋友们，如果说你遇到雨天行车的时候呢，要请记得一定要抓紧的方向盘，看清楚前方的道路，开启大灯非常的重要哦。来提醒朋友们，在这个台76线稍等的8点也会有工程的消息进行哦，包含在台76线西向32.4到27.3公里往彰化的八卦山隧道处，内外侧车道会轮流封闭进行通风系统的维护作业。好，所以麻烦朋友们8点之后呢，经过八卦山隧道，请一定要留意现场施工人员的安全。另外呢，稍等8点，在淡江大桥南下的部分也会全面的封闭汽车道以及机车道，所以麻烦朋友们留意喽。任何最新的路况，一样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的到沙冈。再过几秒，7:57，稍等的8点，一样会为大家汇整全国最新的路况。听到的这首歌曲是7点的最后一首歌，来自陈星月的歌声，这首歌叫做《You Like Me》。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116.5到118.9公里，头份到造桥路段内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国道三号北上，在莺歌系统接国二往西的匝道处，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爆胎停放，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国道三号北上235到234公里，民间路段外侧路间有隔音墙的拆除作业进行当中。省道部分，台九线南下13到22公里，过了清潭到云海国小前，路面的刨除作业进行当中，现场采取单线双向通行。台61线要有两个消息要提醒您，包含在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南下12.6到16.8，林口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封闭进行工程，都要麻烦您依据引导指挥行驶台15线。另外，在淡江大桥的南下路段呢，目前是全面封闭汽车道以及机车道，再麻烦朋友们特别留意，提早改道行驶。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另外，在台76线的西向32.4到27.3公里，往彰化的八卦山隧道处，内外侧车道轮流封闭进行通风系统的维护工作。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1: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2: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1: 请仔细听哟。
2: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
1: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2: 为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1: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2: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间，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间，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1: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2: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1: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3: 行车平安。
4: 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8:09，我是柚子。您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卡尔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最新的交通情形要先提醒朋友们哦，首先是国道3号北上在莺歌系统路段准备接国2往西的匝道处，外侧车道传出有自小客车爆胎停放，所以麻烦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请先小心避开外侧车道行驶。那目前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刚刚有车流比较多的地方包含西武高架，现在车流都已经是恢复顺畅，朋友们可以多加的利用。那中部地区南部地区看起来大致上也都是顺畅好走哦。不过呢，气象署有持续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哦，要麻烦这些地区的朋友们特别的留意。首先包含是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有大雷雨的及时讯息，会一直持续到8:20。那另外也有针对花莲县跟台东县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会一直持续到9:00。好，所以麻烦朋友们，如果说开车出门遇到雨天，请记得一定要放慢车速，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然后开启车灯，看清楚前方的道路，非常的重要哦。几个工程的消息，国道3号北上民间路段235到234公里，隔音墙的拆除作业占用外侧路肩。台九线南下13到22公里，过了清潭到云海国小前，路面的刨除作业进行当中，因此现场是采取单线双向通行。另外呢，还有在国道1号的部分哦，南下在116.5到118.9，头份到造桥路段内侧车道工程进行中。任何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8000-000-123。

来自林怡的歌声，这首歌叫做《我喜欢靠在你的身后》，时间8:14。目前在台61线南下的淡江大桥全面是封闭了啊，这个汽车道以及机车道哦，所以麻烦朋友们，如果说你预计哦可能要经过淡江大桥的，可能要斟酌一下下行车动线。另外呢，在西武高架北上17公里过了堤顶路段，有一部黑色的自小客车，车号是1885，哦，它在外侧车道没有开启车灯哦，所以麻烦朋友们，如果说有看到它的话，请先小心留意，小心避开。那也要再次提醒所有的驾驶朋友们，现在是晚上了，记得如果要开车出门，一定务必要开启你的车灯，好，看清楚前方的道路，也看清楚其他的驾驶朋友们。除了是维护其他驾驶朋友的安全，最重要的是维护您自己的行车安全哦。另外也要提醒啦，在最近就是在电台应该大家也有常常听到的一个有关于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的相关资讯，其实在明天8月7号呢早上的10点到10点半，我们南部地区就会开始这个实施这个演习了哈，所以包含台南市、高雄市跟屏东县，明天早上的10点到10点半要特别的留意。那中部地区的朋友们，包含了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则是在8月10号的下午2点半到3点钟。那另外呢，接下来要关心的就是离岛地区，包含金门县、连江县、澎湖县，是在8月11号的下午1点半到2点。东部地区包含花莲县、台东县，是在8月12号的1点半到下午2点钟。北部地区宜兰县、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新竹市，则是在这个8月13号，也就是下个礼拜8月13号的下午2点半到3点钟，都要提醒朋友们特别的留意。那也要先行的预告，在观音山隧道配合演练呢是有管制通行的哦，所以呢这个时间包含在8月9号以及10号，好，晚上的8点钟到隔天的早上凌晨5点钟，都要麻烦朋友们留意一下下。8:17先更新一个最新的交通情形，国道3号北上167公里过了中港系统，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停放，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

这是来自梁文音的歌声，很多喜欢。时间8:20，国道3号北上，过了中港系统167公里的地方，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停放，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查看处理。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莺歌系统接国2往西的匝道处，稍早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爆胎停放。

这是林宥嘉的歌声，我爱的人，时间8:25。国道五号北上，在雪山隧道前内外侧车道之间掉落一个三角锥，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哦。再麻烦您经过的这个路段的时候呢，请先小心留意，小心避开。另外还要特别留意的就是在这个中南部地区了，目前气象署还是有持续的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哦，尤其是花莲县跟台东县。好，目前的大雷雨及时讯息会一直持续到这个9点钟，所以经过如果说开车出门有遇到雨天的话，请记得一定要开启大灯，看清楚前方的道路，然后减速慢行。补充国道三号北上，在过了中港系统167公里的地方，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停放，我们也是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8:26，稍等8:30会进5分钟的警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任何最新的路况，不管是事故掉落小动物，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周兴哲的歌声。不喜欢没有你的地方。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为配合国军汉光42号实兵演习，丹江大桥今天晚间8点到明天上午6点，往八里方向全面管制。淡水端沙仑路口南下入口匝道、中正路51巷滨海匝道以及八里端南下侧人行与自行车道入口也同步管制。管制期间，往八里方向用路人请改到官渡大桥。板桥区光复桥明天凌晨0点到2点。封闭新北市往台北市方向车道，调拨对向通行。12号晚间11点到13号上午5点全线封闭，用路人请改道行驶万板大桥、华翠桥或华中桥。另外，林口区市道106线11号晚间6点到12号晚间9点全线管制通行，只开放当地住户进出。内政部今天表示，继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后，将针对公寓大厦推出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预计9月起印制10万册，优先发送到全台社区管委会、管理维护公司及保全业者，并辅导成立社区自主防灾队，强化社区防灾韧性。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内政部将于9月推出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以自主互助协作为核心，协助社区建立防灾观念与应变机制。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9月适逢国家防灾月，将配合地方活动，示范社区及消防单位全面推广，内容涵盖地震、豪雨、强风、掉落物、电气火灾及瓦斯外泄等灾害应变。
3: 就我们很希望透过这本书，请我们社区的管委会自己可以组织一个刚刚我们萧署长特别提到的一个社区防灾的应变队。那如果有社区防灾应变队的话，大家都知道怎么样做分工，而不是大家都乱成一团。有的人会觉得说会不会太简单，我们还有 QR code 上面有说你要透过什么方式可以有这个下载或者是扫描更完善的部分。
2: 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小居书守护家庭安全、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大居书强化社区防灾运作，期盼从家庭准备到社区协作，逐步建立全民防灾意识，提升社区韧性，在灾害发生时降低人民伤亡与财产损失。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肖姓妇人反复感冒，脖子还摸到肿瘤，就医检查后确认是口咽癌转移到淋巴结。彰化医院指出，个案引发的因子不是常见的香烟、槟榔及喝酒，而是人类乳头病毒。记者黄俊伟报道。
4: 以前不常感冒的肖姓妇人最近出现流鼻水、发烧，在诊所看诊服药，隔不到一个星期又再出现感冒症状。后来无意间摸到脖子有颗肿瘤，到彰化医院耳鼻喉科检查，揭开反复感冒之谜。舌根的地方有颗 2.2 公分大的肿瘤，经切片及正者摄影确认是口咽癌，并且转移到淋巴结。由切片也发现人类乳头病毒 HPV 持续或重复感染，引发口咽癌。放射肿瘤科医师张伯俊说，
5: 人类乳头病毒，这个 HPV 的这个

0: 它跟我们人类的这个癌症，还有包括这个肛门癌、生殖器癌、这个子宫颈癌以及这个口咽癌等等。那目前国家的政策都有使用这个疫苗来做预防，可以有好的这个保护力。
1: 而鼻喉科主任许家芳进一步表示，口咽癌约有90%是男性，抽烟、喝酒及槟榔被认为是主要致病因子。而肖姓妇人不抽烟、不吃槟榔、不喝酒，又是女性，并不是高风险族群。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为促进国产牛乳多元加工利用，农业部的畜产试验所近年积极研究固态乳加工技术，并逐步建构起国产起司的技术基础。今天宣布已正式计转首款100%国产牛乳制成的常温乳酪丝，将在明年中前量产，并在超商上市贩售。记者朱瑞森报道。
3: 目前国内市面上贩售的起司多为国外进口，即使像常温的乳酪丝，也得由业者向国外进口乳酪后加工制作。为因应国内乳品加工技术发展，畜试所提前布局，让国产起司从无到有，并系统性建立各类起司的基础制程技术。目前起司相关技术研究已逐步累积加工与品质控制技术能量，是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畜试所所长黄振芳说，
4: 牛奶本身也会有一些，偶尔也会有产销方面的问题，所以起司这样子的产品，它在牛奶生产过剩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做成起司，那它一放可以放，有些经过熟成可以放2年3年都没有问题，那它又是一个很高价值的这个产品哦，所以我觉得在牛奶过量的时候，它是一个很好的利用来做产销的一个工具。
3: 畜试所在发展蓝图的七大类起司中，目前已成功建立高达白莓、奶油及拉伸型起司等四类起司的基础制程，接下来也将依序进行其他三类起司的基础技术研发。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晚到明天，因为第13号台风外围云系接近，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4度；中部及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中部26到35度，南部27到35度。东部及离岛地区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东部26到36度，离岛27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络购物要小心，价格便宜可能是赝品。
1: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2: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1: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2: 难道是不法所得？
1: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2: 啊，报废车也能拿钱？
1: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2: 你的意思是？
1: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2: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1: 没错，一站完成。
2: 哦，原来如此。
1: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3: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造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

0: 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周慧。当你踏上爱的旅程，别忘了系妥安全带，让心里轻轻松松，然后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让我们与你同行，一同度过良辰美景。祝福你一路顺风哦。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8:40，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卡尔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来在台61线南下淡江大桥，刚刚有提到，因为要配合演习的关系呢，有提前的这个全面封闭汽车道、机车道跟人行道进行预演哦，所以呢现在开始这个淡江大桥的南下部分是不能够通行的哦，要麻烦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台九线南下13到22公里，过了清潭到云海国小前，路面的刨除作业进行当中，现场采取单线双向通行。还有几个工程消息，包含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台61线两个消息，北上的17.9到15.5，以及南下的12.6到16.8都是封闭进行工程，要麻烦您这个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到台15线。台88西向的13公里，在万丹路段外侧车道以及外侧路间正在进行交控设备的维修作业，会直到明天的早上6点，所以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施工人员的安全哦。国道3号北上善化前的路段343.7到341.3公里，中内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如果有任何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一样麻烦朋友们告诉警广咯，拨打的电话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

你有梦想中想要的生活吗？这首歌是来自卢广仲的歌声《一百种生活》，8:46。台61线南下在23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铁棍掉落，要麻烦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先小心避开，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国道3号双向在中寮隧道的中内侧车道，目前工程维护作业正在进行当中。那另外还有在这个国道3号的北上善化前的路段，343.7到341.3公里，中内侧车道也有工程进行当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你的到三更。

有时候真的会非常想要自由的过每一天哦。来自飞儿乐团 FIR 的歌声 Fly Away， 8:52。国道一号在南下的200阿根镇，国道一号南下的161.3公里，161.3公里。过了后里路段，中内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小心避开。台61线南下236公里，在四湖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铁棍掉落。那工程的消息有蛮多消息要提醒朋友们的，首先是国三双向在中寮隧道中内侧车道施工维护作业进行当中。台9线南下13到22公里，过了清潭到云海国小前路面的刨除作业，现场是采取单线双向通行。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南下的12.6到16.8，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工程，这两个路段都要再次麻烦朋友们依据现场的引导行驶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另外呢，是在台六十一线哦。台61线的南下淡江大桥在8点钟开始全面的封闭汽车道、机车道以及人行道，所以要麻烦朋友们提早的改道通行哦。任何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

勇敢，这是五月天的歌声。警察广播电台转告迪安高通帮，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8:58。先提醒您哦，在稍等的9点开始，国道一号的南下197.8到202.3公里，彰化的路段和外侧两线车道会进行路面的跑铺作业，以及国三的北上192.5到190.1公里，和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是稍等的9点开始会实施工程，都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哦。还有一个工程的消息是在国道六号东向的15.5公里到17.7公里，往南投埔里的国姓路段内外侧车道也是稍等的啊，9点会进行工程，都要麻烦朋友们特别的留意，小心留意现场人员的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一。

0: 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们是
1: 告五人。
2: 世界有它的步调在走，开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3: 随时与前车保持刚刚好的行车距离，并且不超速、不抢快，保护你我的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晚上9点，晚安的讯息在黑夜响起。
1: 但是踏入梦境之前，或许会想再找个借口逗留，多滑一下手机。可是别忘了，充分的睡眠也很重要。
0: 早点睡觉，做个好梦吧。我们是
1: 南希肯恩，在景广与你说声晚安。

0: 权，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93到91公里，过了新竹 A 一路到竹北前，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国道一号南下在杨梅交流道，内侧车道有轮胎掉落，小心避开，我们通知。国道一号南下161.3公里，过了后里路段，中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传出。国道一号南下197.8到202.3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工程进行中。国道三号北上343.7到341.3公里，善化前的路段中内侧车道有施工进行。国道三号北上192.5到190.1公里，和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路面的跑铺作业正在进行当中。国三双向在中寮隧道的中内侧车道施工维护作业进行。国道四号东向10.8到5.6公里，往清水的神冈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路面跑铺作业正在进行当中。国道六号东向15.5到17.7公里，往南投埔里的国兴路段内侧车道以及外侧车道正在进行路面的维护作业。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在淡江大桥全面封闭汽车道、机车道以及人行道，麻烦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台61线南下23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铁棍掉落。补充，在国道五号的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另外，台9线南下13到22公里，过了清潭到云海国小前，路面的刨铺作业进行当中，现场采取单线双向通行。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根据卫福部最新公布的114年死因统计结果，事故伤害是1到14岁的儿童第二大死因，近距儿童安全

0: 人文教基金会指出，近年来有各式标榜育儿便利、解放双手的婴幼儿用品，但部分的产品可能会增加呛奶、窒息、翻覆温溺水等风险，甚至曾遭国外警示或是召回。但这些产品却仍可透过网络平台贩售，呼吁政府应建立高风险婴幼儿用品管理制度。金捐基金会执行长徐阿忍说：“
1: 我们也希望，卫福部跟这个标准局这边哈，已经针对了很多的一个产品，把它设定为阴湿检项目。那已经阴湿检的话，就有配套的所谓的后市场的管理的机制。但是面对这种推陈出新的一个商品，我们怎么样用一个快速的方法，把它放到平台上面，让家长知道说，哎，国外已经召回了，国外已经认为有风险哈，所以家长可以有一个单一的一个资讯跟对口，可以去做一个判断，而不是自己在网络上面捞，或者是听相关的一个行销或是网红的一个说法。我们最希望的就是建立完整的安全警示跟召回资讯的一个平台，网络平台也应该要负起相关的一个责任，尤其是电商的部分。那我觉得在召回的部分，其实现在看到卫福部这边有针对一些像是保养品或者是这个美妆用品哦，其实管理的强度都比这些婴幼儿的产品要强哦，所以我们也期待说部会可以横向的联系，然后让这些产品不再出现这个市面上，或者是提供家长相关的一个警示的资讯。
0: 马偕儿童医院儿童重症医学科主任彭纯之表示，常见的高风险照顾迷思包括趴睡比较好睡，怕吐奶所以侧睡，有凹洞的枕头可以过头型等，容易增加窒息跟睡眠相关的死亡风险。在临床上也常看到因为跟手足父母同床造成的窒息死亡，父母同床造成的窒息死亡率会增加2到3倍。
2: 我们看到大家准备了婴儿床，结果就晾在旁边，摆了一堆东西也没在用哈，那也可惜啊。有的地方是真的床空间太小了，摆不下床。那我们怎么样用婴儿？现在有个叫芬兰箱的，怎么样让他的睡眠的区块跟成人隔开来哈？美国的另外一个数据统计就发现说，如果跟爸爸妈妈同床，大概死亡率会增加2倍到3倍，仰睡也大概是2倍，松软的物件或床垫死亡率会增加到16倍。所以有时候大家看那个另外一个 一点，就是大家看那个以前的电影演，把小朋友放在另外一间跟爸爸妈妈没有同一间，因为有时候大家想说啊，小朋友很吵，干脆让他独立一个房间，那样的死亡率也有到18倍以上。同室不同床还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空间安排。
0: 机械部标准检验局检验行政组副组长郑敬宏则说，将加强查核违规的产品，也呼吁消费者优先选购具有检验标示以及完整中文标示的商品，为婴幼儿的安全把关。
3: 标准检验局好几年前就持续在收集国外像 CPSC 欧盟的资讯哈，这些资讯我们都已经放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安全资讯网，而且有做分类，针对儿童用品有针对一个区块哦，这些国外有瑕疵性比的商品都会儿童用品这个区块里面公布哦，让消费者查询，而且我们把这个资讯通报给卫福部哦，然后共同建立儿童安全的一个防护网。此外，这个东西国外有这个讯息的话，我们会第一个优先会在国内平台去搜寻有没有相同产品在国内平台贩售，交易的话我们也会要求下架哦。交易的话就是讲国外通报某个产品不符合规定，我们会要求网络平台下架，这是我们一定会做到的事情。
0: 卫福部社家属儿少组组长黄林慧说，将与标检局建立跨部会婴幼儿用品的安全通报机制，并加强托育平台行政检查及在职训练，定期召开事故伤害防止会议，进行成效的检讨。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警广记者林宇辰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9:11，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卡尔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还有蛮多的持续消息要提醒朋友们哦。首先是国道1号南下161.3公里，过了后里路段，中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以及在国道1号的北上93到91公里，过了新竹 A 到竹北前，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还有几个消息，在国道1号南下的杨梅交流道，内侧车道有轮胎掉落，我们已经通知。国道3号北上343.7到341.3公里，善化前的路段，中内侧车道工程进行中。国三双向的中寮隧道，中内侧车道也是施工维护作业正在进行。台61线两个消息，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南下的12.6到16.8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工程，都要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到台15线。那台61线的南下在淡江大桥，目前是全面南下的部分全面封闭汽车道、机车道以及人行道，要再次麻烦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哦，0800-000-123，0000-123，感谢你的到三更。

这是有感觉的歌声，再勇敢一点点。时间9:17。再次的提醒哦，在台61线的这个南下淡江大桥，目前是全面封闭汽车道、机车道以及人行道，要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行驶。台61线南下23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铁棍掉落。另外呢，在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还有工程的消息是在台9线南下的13到22公里过了清潭路段，一路到这个云海国小前，路面的刨除作业正在进行中，现场采取单线双向通行。补充在国道部分的消息是，国一的南下过了后里路段161.3公里，中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传出，再麻烦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哦。国道5号北上在罗东入口匝道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也要麻烦朋友们前往其他的入口匝道行驶。国道1号补充，南下的杨梅交流道内侧车道有轮胎掉落，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你的到三更。

这是旺福的歌声，勇敢一点，时间9:23。台61线两个消息，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的关系，再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行驶到台15线。同样也要行驶到台15线的是在台61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

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好，另外台61线有一个掉落物哦，是在南下的23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铁棍掉落，小心避开。台9线南下13到22公里，过了清潭到云海国小前路面刨除作业进行当中，现场是采取单线双向通行哦，所以麻烦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依循现场的指挥。国道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161.3，过了后里路段中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传出，以及在国一南下杨梅交流道内侧车道有轮胎掉落，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国一北上93到91公里，过了新竹 A 到竹北前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国道五号北上在罗东的入口匝道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以及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国三双向中寮隧道中内侧车道施工维护作业正在进行当中。9:25，稍等9:30会进5分钟的警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任何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哦，0800-000-123-0000-123。感谢你的到三更。听到的是来自张志成的歌声，不够勇敢。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中联油脂油品苯偏皮超标，遭到台中市府累计开罚新台币600万元，并勒令停工。中市府今天表示，中联在7月31号提出复工申请，经过审查确认业者尚未完整厘清事件根本的原因，也没有提出可验证的改善措施，依法驳回。肇基寄居蟹接连爆发财务危机，引发社会住宅包租代管房东房客忧心。内政部表示，目前全台22县市回报尚未接获大规模陈情或权益受损案件，社宅包租代管运作仍大致稳定，将持续掌握业者营运状况，确保租屋权益不受影响。记者任南星报道。
2: 国内包租代管业龙头肇基屋管及相关企业寄居蟹管理顾问与肇基投资，经传财务危机与债务跳票。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若寄居蟹无法续办包租代管，将立即启动转型机制，由其他业者承接，以确保房东及房客权益。此外，肇基目前营运正常，内政部将持续监督，必要时依法处置。
3: 对于房东跟房客属于我们公部门应该去保障的部分呢，并没有任何改变，好，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呢，寄居蟹这家公司呢，可能因为他的前任董事长呢已经去自首，所以寄居蟹这家公司可能到时候没有办法再继续承租或者乘坐跟这个包租代管业务相关的，那我们会启动这个转衔机制。
2: 内政部次长董建宏表示，为此政府已启动三大应变原则，首先确保房东及房客权益，其次由中央地方政府及租赁住宅服务工会建立联系与协助机制，第三由法律顾问提供咨询，若延伸法律争议将依法协助处理。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国内出现今年首例本土伤寒病例，中部一名70多岁妇人发烧腹泻住院确诊，感染源不明，卫生单位框列45名接触者，并检验其中4人的检体，好在都是阴性。记者尤若纯报道。
4: 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这名妇人有慢性病史，近期没有国内外的旅游史，但7月中却出现发烧、腹泻等症状，住院治疗，采检送验确定染上风寒，成为今年伤寒首例本土病例。
5: 疫调结果是感染源不明，经疫调接触者一共框列了45个人，同住家人有3个，那其他的话是一些其他的接触者。那接触者里面只有一个有症状，那我们采检的有症状的那一个，还有同住的家人，一共采检4个，4个检验都是阴性。
4: 疾管署表示，伤寒是由伤寒杆菌引起的肠道传染病，潜伏期短为8到14天，长可以到60天，主要是透过食用病患或带菌者粪便或尿液污染的食品或饮用水传播。常见的症状包含持续性发烧、头痛、倦怠、厌食、腹痛、腹泻、相对性心搏过缓，或者是躯干出现红疹等等。呼吁民众要注意饮食以及手部卫生，饮用水应该煮沸或使用瓶装水，食品需经过充分加热煮熟后才可食用，烹调还有备料的过程应该避免生熟时交叉污染。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2026九份红灯笼季从点灯以来吸引大批观光造访，新北市观旅局指出，今年活动展期将到8月17号，欢迎旅客走访九份欣赏夜间灯饰。记者刘威报道。
6: 新北市九份红灯笼季今年和霹雳布袋戏合作，将经典偶戏角色融入灯光艺术，在五番坑公园、金山岩、树旗路小公园，还有九份国小前等地打造特色艺术装置，

0: 并搭配轻便路、日本灯区，还有竖崎路灯光营造，成功吸引大批游客拍照打卡。观旅局专委张保中指出，除了精彩灯饰持续展出之外，周末系列活动"金瓜石探索"及9份提灯夜游，由在地专业导览人员带领游客认识水晶酒矿业发展、矿工生活、聚落形成以及自然地景，透过矿业遗址还有地方故事，感受黄金年代留下的文化记忆。
1: 另外，还有周末100元新北币合作店家限量优惠券的一个兑换，即领即用，并串联在地商圈美食及特色店家。
0: 此外，观旅局表示，九份红灯笼季即将迈入尾声，邀请民众把握最后展期，规划一趟九份小旅行，一同感受专属九份的璀璨夜色，为今年夏天画下最美好的句点。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晚到明天，因为第13号台风外围云系接近，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4度；中部及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中部26到35度，南部27到35度。东部及离岛地区是晴时多云，东部26到36度，离岛27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五，听从他人指示，若要求操作 ATM， 请先拨打165或110查证。
1: 来来来，收听金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2: 金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1: 本次要征求的是
2: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1: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2: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2: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1: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2: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1: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你们好，我是西西，孙胜西。你以为一切都美好，直到失去所有自由，请跟我一起远离毒品诱惑，不要犯下大错，因为再多的内疚也换不回单纯的快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9:40，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卡尔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持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先提供一个排除的好消息，是稍早国一南下过了后里路段，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一号南下在90公里竹北前的路段，传出中间车道有货柜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哦。那因为这场事故的关系，现场回堵了大概2公里左右哦。从国一的南下89一路到91公里，平均时速都是落在40公里不到。好，再麻烦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请先发挥多一些些耐心。国道五号北上在蓬山隧道内侧车道正在进行工程，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相关人员的安全。那在国道六号西向的雾峰系统前，外侧车道说有脚踏车误闯上来了，经过的时候先小心留意，我们通知。省道部分蛮多消息，一次提醒，首先是台九线南下13到22公里，过了清潭到云海国小前，路面工程进行中，现场采取单线双向通行。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工程，这两个路段都要麻烦您行驶到台15线。另外是台61线的南下淡江大桥，目前全面封闭汽车道、机车道、人行道，再麻烦朋友们特别的留意，提早的改道行驶。那在台61线南下23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铁棍掉落。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来提醒一下，在国道一号南下竹北前90公里的路段哦，这边中间车道传出有货柜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那柚子从这个即时影像看起来，现场呢是相关人员还没有到现场处理，所以要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之前，请先小心避开中间车道行驶。好，请先小心避开中间车道行驶。现场的车流量比较多一些些，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留意车前的动态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

这是来自咕咕绿思维的歌声，他一定喜欢你。时间9:46，再次的提醒哦，在国道一号南下90公里竹北前的路段，中间车道传出有货柜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那柚子，从这个即时影像看起来，目前现场相关人员还没有到达，那我们已经有通知了，再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请先前往最内侧以及外侧车道行驶哦。好，中间车道这个事故的消息我们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那在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侧车道有隧道的无线电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国道六号西向雾峰系统前外侧车道脚踏车误闯，目前也是还没有接获排除。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23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铁棍掉落，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小心避开。补充一个国道五号的消息，北上在罗东入口匝道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0800-000-123 0800-123，感谢你的到三更。

来自草东没有派对的歌声，勇敢的人，时间9:50。来国道一号的朋友们，在南下的90公里竹北前的路段，中间车道有货柜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那现场相关人员正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当中哦。那拖吊作业的这个车辆呢，是占用了内侧车道，所以麻烦您经过国一南下90公里之前，可能先前往最外侧车道行驶哈，先前往最外侧车道行驶。那经过这个路段要变换车道，也要记得打方向灯，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们哦。另外，国道一号南下30.4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前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我们通知。国道五号北上彭山隧道再次提醒，内侧车道正在进行隧道的无线电工程，经过的时候呢，请先往外侧车道行驶。车道部分几个消息：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南下12.6到16.8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工程。都要麻烦您依据引导指挥行驶台15线。台61线南下淡江大桥，目前呢是全面封闭汽车道、机车道以及人行道，可以的话要提早的改道行驶哦。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管0800-000-123。来自曾沛慈的歌声，这首歌叫做《数到10》。

曾沛慈的歌声数到十，时间9:55。稍早，国道一号南下90公里竹北前的路段，中间车道的货柜车还有自小客车事故。柚子从这个即时影像看起来，目前现场是已经排除了，好，竹北路段可以放心通行。不过从即时的路网图上看起来，现场还是有一些些车流量哦，会堵了大概2公里左右。再麻烦您经过国一的南下，从89公里一路到91公里，时速会稍微的缓慢，再发挥多一些耐心喽。国道一号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工程进行当中，以及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0.4公里五股转接道前，这边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的情形，我们通知。国道五号北上在南港隧道以及石碇隧道外侧车道都有这个隧道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哦，所以麻烦国五北上的朋友们，请先往内侧车道行驶。不过呢，在蓬山隧道的内侧车道则有进行隧道的无线电工程哦，所以经过蓬山隧道的北上路段则要往外侧车道通行。好啦，9:56，柚子要准备跟大家说拜拜了。我们一样，明天周五的晚上7:00到10:00是最后一次在空中跟大家相会哦，我们就明天晚上空中再见喽。来自孙盛希的《是他不配》，明天见。

按不条十点，不过你是睡不落，也是堵不掉。提亚咋犯草鸡呀？都恐下来树堂，警察公布天台，大家好，我是姜帝。

0: 好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93到91公里，过了新竹 A 道竹北前，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因为工程的关系，现场有一些些回堵的车流，回堵了大概2公里左右，再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国道一号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工程进行中。国一南下在五股转接道前30.4公里，外侧路间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另外，稍早国一南下的90公里竹北前有事故的消息，现在事故已经接获排除，现场回堵了大概2公里左右，也要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了。国道三号北上343.7到341.3公里善化前的路段工程进行，占用中内侧车道。国五北上在罗东入口匝道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内侧车道进行隧道的无线电工程，以及国五北上的南港还有石碇隧道外侧车道也有进行隧道的工程。省道部分，台九线南下13到22公里，过了清潭到云海国小前，路面的刨除作业正在进行当中。台61线两个消息，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南下12.6到16.8，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再麻烦朋友们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台15线。调路雾的消息，在台61线南下23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铁棍掉落。台64线西向在观音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进行照明灯的检修施工。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另外补充，台61线的南下淡江大桥全面封闭汽车道、机车道以及人行道，再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行驶。有任何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4: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3: 本次要征求的是
4: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3: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4: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3: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4: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3: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4: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3: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5: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7: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8: 拜托拜托嘛。

女儿殿下来自周杰伦的歌。哎，再过两天，哎，父亲节要到喽。父亲好像对女儿总是会有比较特别的情感，上辈子的情人嘛。那对儿子好像就会比较是严厉一点，但现在可能比较不一样，时代在变了，对吧？但对于歌手来说，创作还是有的。刚刚女儿殿下，现在给女儿，来自灭火器。接下来到凌晨1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

刚刚那首歌来自戴爱玲，叫做《阿爸》。台七十四线东向15.6公里，这边崇德路段有两辆自小客车的擦撞事故，那占用了部分入口匝道，要留意了。国五南下雪穗有清洗工程，占用内线车道。另外，国一北上93到91公里，国新竹 A 到竹北前外侧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他是严志林，歌曲叫《老爸的诗》。总教训我说要上进一些。

缘分到白骨那一对，满腹怨言却不善言辞，有袈裟都已穿到油脂。那几年父子出河汉界，眼看

老爸的诗来自严志玲。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0800000123。这个地方在国道一号北上228.9公里西罗服务区出口加速车道啊，八毛车在这边哦。那你这边出来没办法加速啊，哦，它挡到你的加速车道了，注意一下喽，好不好？好，再来这边是在台74线东向15.6公里。崇德路段有两辆自小客车的擦撞事故，那么这个事故呢占用了部分的入口匝道。哦，目前国道上面，哎，国一南下圆山路段时速比较慢哦。哦，如果有经过这里的话，也再麻烦你留意一下。等一下，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让大家知道一下这个白海豚到底现在是什么状况哦。听一下，可能跟你的周末行程会有一点关联。那么在进新闻之前，这是金志尧的歌，叫做《爸爸开好车》。待会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今天晚上到明天一整天，在台风威尔云系逐渐靠近西半部地区，不定时有些局部短暂阵雨，宜兰地区有些零星的下雨机会，而花莲台东则为多云到晴的天气。而今晚到明天清晨，在中南部地区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温度方面，各地高温普遍在33到35度，局部地区有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机会，宜兰花莲甚至有可能出现局部焚风，而各地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能达到过量级或以上，外出请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而在基隆北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安全。第13号中度台风白海豚今天晚上8点在台北的东北东方大概1000公里的海面上，朝偏西方向往琉球附近海面及台湾北部海面移动。周六、周日、周末这两天是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各地天气不稳定，下雨机会偏高，后续路径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一些，请留意最新的预报资讯。而第15号轻度台风昌宏晚上8点在台北东北东方大概409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往日本东方海面移动，距离台湾遥远，对我们的天气没有任何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主计总处公布消费者物价指数7月 CPI 年增率为2.54%，评估整体物价趋势温和上涨，并没有通膨疑虑，预估在天后稳定的情况，8月 CPI 年增率有机会低于7月。记者游淑燕报道。
2: 尽管近期国际油价回跌，但国内汽柴油价格还是比去年同期来得高，食物类涨幅也来到2.49%，是近10个月新高点，因此推升7月 CPI 年增率连续第3个月高于2%的通膨警戒线。而以新台币计价的进口物价指数年增28.19%，是将近半世纪以来的记录，不过没有造成输入性通膨的问题。主计总处物价统计科科长蔡秀慧说，
3: 这些其实它进口进来主要的目的是出口，对国内的影响也会影响到终端的一些消费，比如说电脑还有电脑周边设备这些价格。不过因为在 CPI 里面它毕竟还是不常购买，相较于我们常常购买的一些比如说蔬菜水果或者是外食那种，相对影响比较小。
2: 评估八月物价走势，蔡秀慧科长表示，油价波动仍大，油料费年增率预估将维持上涨。不过去年同期正逢台风豪雨，蔬菜价格处于高基期，今年若是没有出现重大农损，八月年增率有望低于7月份，但 CPI 仍将在2%以上。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为精进灾害防救组织与量能，行政院会今天通过灾害防救法修正草案，除了将海啸及堰塞湖灾害增列为法定天然灾害，也明定海啸与堰塞湖的中央灾害防救业务主管机关分别为内政部与农业部。记者朱瑞森报道。
4: 花莲马太安西堰塞湖去年溢流，中央地方权责如何区分，数度引发议论。行政院会6号通过经内政部拟具、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林明星、陈金德审查整理的灾害防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除了新增法定天然灾害，也调整灾害应变机制，改由专责机关统筹应变，加速关键决策。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5: 在专业导向方面，增列堰塞湖及海啸为法定的天然灾害，并且明定分别由农业部及内政部担任中央灾害防救业务主管机关，以因应灾害实务的需求进行更有系统的灾害防治。
4: 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进一步指出，后续将透过修正行政院组织法及相关法规处理应变专责机关的定位与组成，而预防与复原重建的权责机关未来制度上将横平两者所涉及的不同专业进行设计。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北地检署查出黄姓及王姓男子等

0: 主要人涉嫌自暗网搜购超过5000万笔台湾民众户籍及劳健保个资牟利，检方依国安法、个资法等罪起诉黄姓男子，遭囚刑13年。记者任兰心报道。
1: 台北地检署侦办暗网个资外泄案，查出黄姓及王姓男子等12人，自2023年起，透过暗网论坛，以5000颗泰达币购得超过5000万笔台湾民众户籍及劳健保个资，建立非法资料库，并用于贩售牟利、非法查询及网络公审。黄姓男子曾公开回答执行长黄仁勋及其父亲个资，黄男则公布北市议员苗博雅及原警个资，还涉嫌利用与女警交往关系违法查询车籍资料，并意图行贿。检方另外查出，黄姓男子遭中共官员吸收后，勾结时任云林县长秘书，将县长张立善赴日未公开行程等公务资料泄予中方，并赴澳门与中共官员会面，涉犯国安法。检方认定黄姓及王姓男子两人滥用资讯专长，大量搜集散布个资，并危害国家安全，以违反国安法、个资法及违背职务行贿等罪起诉12人，其中黄姓男子累计囚刑13年以上，王姓男子囚刑4年以上。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新店更新医院今天传出医疗暴力事件，一名男病患积欠医疗费，不满院方不开诊断证明，愤而殴打前来协调的医院行政人员，院方出面谴责医疗暴力，力挺员工提告。记者游柔纯报道。
2: 身材壮硕的赖姓男病患在新店更新医院门诊前大声叫嚣，上前协助的工作人员突然遭他压制在地暴打，导致头部血肿，全身多处擦挫伤。行政副院长樊玉明说，
3: 医疗场所是守护生命的地方，绝不容许任何暴力行为，院方将全力支持受伤同仁，并依法追究相关责任，持续守护医疗安全与就医环境。
2: 院方表示，经调阅公开司法资料发现，原来这名赖姓病患是医院闹事常客，不止在更新因为积欠上万元的医疗费要求开证明遭拒，愤而向院方人员施暴，过去也曾与多家医疗院所发生医疗费用纠纷。院方强调，医疗场所是守护生命的重要空间，对于任何形式的暴力、辱骂、威胁或妨害医疗秩序行为都是采零容忍的态度，将依法追究，并持续强化院内的安全机制，维护医疗人员职业安全、民众安心就医权益。经广记者游纯综合报道。
0: 台北市南港区向阳路发生一起肇事逃逸案件，一辆玛莎拉蒂擦撞停放路边的两辆自小客车后逃逸，警方到场勘查时，在现场发现电子烟烟杆以及烟弹，经检验呈依托咪酯阳性反应，并追查到44岁的吴兆宏姓驾驶到案，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陈伟林报道。
4: 台北市南港警分局接获民众报案，一辆玛莎拉蒂行经向阳路时擦撞停放路旁的两辆自小客车后未停留处理便驶离现场，警方到场勘查时发现现场遗留电子烟的烟杆以及烟弹，疑似为肇事驾驶的遗落物，经检验后呈依托咪酯阳性反应。台北市南港警分局玉城派出所所长蔡宜昌说，
5: 小客车擦撞停于路边之车辆后竟肇事逃逸，现场遗留一颗烟弹及烟杆，经检验呈现依托咪酯阳性反应，巡线通知驾驶到案说明后，全案除依道交条例告发外，另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于讯问后函请地检署侦办。
4: 据了解，44岁的洪姓男子先前因为酒驾而被吊销驾照，并有毒品前科，到案后也坦承现场遗留的烟杆以及烟弹为其所有，并供称因为无照驾驶加上发生事故后一时紧张，才未留在现场处理车祸。警方提醒，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驾驶人的判断力、反应力以及专注力，容易酿成重大交通事故。警方也将持续加强取缔毒驾、酒驾及毒品犯罪，维护道路交通秩序与市民安全。经广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0: 高雄国岭自然公园化身水宝闯关乐园，8月15日邀请大小朋友一起健走、玩游戏，边走边学守护土地的重要观念，还有精美宣导品可以带回家。记者黄义豪报道。
6: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8月15号上午9点到12点，将在高雄国岭自然公园举办“绿动森林，水土保持闯关乐翻天”宣导活动，规划水保知识 PK、健走闯关挑战以及 DIY 体验等活动，让亲子在游戏中认识水土保持、防灾以及环境永续的观念。完成任务还可以兑换限量宣传品。水利局水土保持科科长吕元逢说：“
7: 希望透过趣味闯关的方。”

0: 方式，让民众从互动中认识水土保持的重要性，了解守护土地需要大家共同参与，也将防灾与环境保育观念带进日常生活。
1: 水利局邀请市民朋友踊跃报名，8月15号一起到国立公园边玩边学，认识水保知识。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李义成编辑，黄彦祥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3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10:47，回到节目当中，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是外侧车道有裂缝灌注工程的封闭哦。在国道1号南下圆山路段，哎，这边速度上挺慢的。我来看一下监视器画面，就是车在那边，看不出个所以然，但速度很慢就是了。看起来应该是施工了哦，这边有施工的车辆在闪烁着，那经过的时候麻烦你留意一下。这首歌来自旺福，叫《无聊的爸爸》。

来自赖铭伟，一席温老杯。等到11点钟，帮你汇总完整的路况消息。那今天下个小时有大人物 In the Night， 我们邀请到大概每年都是七八月会来到节目当中的演员安德森，那同时也是导演，来跟大家聊聊他即将九月份呢要参与的一个演出。我们待会回来，这是王洪恩的歌，叫《我的爸爸陆陆续续回家》，等会见喽。

在前面路口，你说想转弯，我没有放手，而是紧握方向盘，用最适当的速度过了弯，然后停下来。即使你下了车，我的旅途依旧继续，也依旧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在深夜需要陪伴的时候，让我的歌陪你。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现在时间晚上11点。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
1: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风。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历史碎片哦。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11:02，京广路况导航。好，这边台61线北上176公里，在鹿港路段哦，中间车道是有掉落物的，经过这边要请你特别留意一下。好，再来关心国道1号，北上93到91公里，过新竹 A 到竹北前，外侧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还有国道1号这边是在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 A 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3号的部分呢，这边是北上的343.7到341.3公里，善化前的中间内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好，那目前在路网图上面呢，国一的南下这边是圆山路段，时速是不到40公里的啊，经过这边要注意。还有国一南下林口前这边也因为刚刚讲到的施工，好，导致说速度上是比较缓慢不理想。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听说小林兼职跑外送的时候摔车，要休息好几天呢。
2: 对呀、啊，还好他有保职灾保险。
1: 哈，我们不是一般上班族也能保吗？
2: 当然啊，可以透过特别加保管道参加职灾保险，这样啊才有保障。
1: 哎，要怎么办理啊？
2: 非常简便，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都可以办理。缴费完成后啊，就会生效。也可以向后指定开始日期。
1: 哇，那我要先去办投保再跑单。
3: 自然人雇主及其受雇劳工、实际从事劳动的人员等，记得在上工前透过特别加保管道参加职灾保险，以保障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上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方基梦。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
1: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我们一位老朋友，哇，最近这几年大概就是每年的这个时候，哦，大概七八月左右，他都会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一档可能他有参与或者是他举办的活动。让我们再次欢迎安德森。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每年都跟大家见面的安德森。
1: 对，都在差不多这个七八月暑假的时候。哎，那这一次其实安德森来是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个你有参与的演出嘛，对不对？这个演出我觉得蛮特别的哦，它叫做最美丽的丑，不存在的我。好，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双年展的，是第二年的演出。我觉得它有意思的是，因为它之前安德森来可能带给大家的是一个，比如说舞台剧，嗯，好，那之前我记得有一次也是有这个肢体的演出，嗯，这一次它也是肢体的演出。但我蛮好奇的，因为这一次是一个舞团嘛，
2: 对，
1: 那会有肢体演出之外，会有台词或是其他的方式吗？这一次
2: 是因为。翠霜老师的舞作比较是舞蹈剧场，它不是纯当代舞或现代舞。
1: 对，
2: 那也是因为它的这个形式的特殊性，所以他在作品里面找了演员，就是邀请我参与这次的制作。
1: 对，
2: 所以我就会有一些语言的创作，有一些文字，所以它不会只是纯舞蹈的表演。
1: 就是会有透过舞蹈那个肢体的张力，去表现一些可能不管是情绪或是状态，然后也有台词，让大家可以在看这些动作之余，也可以用文字去了解剧情的走向，这样。
2: 对，
1: 哎，那我接下来想问一下，因为这个最美丽的丑不存在的我啊，去年推出的叫做最美丽的丑，美的代价嘛，然后今年跟大家见面，这个想要先请安德森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这双年展他在探讨的议题是什么呢？
2: 去年我没有参与这个演出，但是我有去看。去年最美丽的丑比较在探讨的是一种父权时代传统的美是什么，就比如说女人可能都要裹小脚，或是有一些什么样的限制，
1: 对，
2: 不能怎么样怎么样。那今年比较特别的是，老师其实一直在探问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到底是如何被这个社会形塑而成到现在这个舞。
1: 对，
2: 因为我们在这个创作过程中有探讨了一些面向，比如说现在整个社会的氛围一直在灌输我们好像都不能变老这件事情
1: 啊，就是我们美对不对？
2: 对，就比如说我们骑摩托车或是搭公车，你都会看到高楼大厦或是公车广告充斥着非常非常多无处不在的艺美广告。这件事情好像就会影响到人对于美这件事情的思考。
1: 对，
2: 然后好像就有可能会脱离原本自己最真实的样子，没有办法去接受自己自然衰老这件事情。对，所以那个不存在的我其实也是想要讲这件事情，那真正的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
1: OK， 所以其实刚讲到医美就是关于变老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还有很多可能是我自己也蛮有感的，比如说变胖这件事情。我想当了爸爸之后真的是胖了不少，但就你会了解到说社会的那个审美价值，可是我其实也会反思为什么我会被这个框架住。可是即便你反思了，你还是在框架里面。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有意思的，就我知道我应该要去了解比如说我虽然胖了，可是我有胖的样子或是胖的美，可是我说不行不行，我应该要努力再瘦身，就会有类似这样的框架在，对不对？
2: 会啊，因为尤其是现在的媒体资讯跟他给人的那种沉浸式的感觉，
1: 沉浸
2: 真的是沉浸式，就是捷运广告，就是这件事情已经无所不在，就随时好像都要提醒你与时光逆行这件事情。
1: 对，
2: 其实蛮可怕的。
1: 因为你看刚刚讲到老，然后我又说到胖啊，人家有时候会说什么岁月是把杀猪刀，对不对？那这句话本身就是我们刚刚探讨这个议题。那我蛮有一个想了解的是说，这一次的这个作品叫做不存在的我嘛，所以我们要探讨的是我们是最原始的那个状态吗？还是说我们是经过什么样的变化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可是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是它不是我， 是这样子吗？
2: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提问。这个提问其实就是这个作品

0: 最后编舞家可能希望带给大家的反思，所以他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1: 对对，
0: 就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这个答案是什么，可是提供一个艺术的媒介让大家去思考，
1: 嗯，
0: 然后去反思说那我们的生命过程中一直都在接受这样什么样的资讯去影响我们的价值观。
1: 嗯，对，因为我觉得社会它对于美丑好像其实变得我们都觉得好像有一个标准在那边，好像我要达到什么程度我才是好看的，
0: 嗯，
1: 所以医美嘛或者是可能减肥减重这种都是有，嗯，可是有时候我说真的我现在开始慢慢的比较释怀，因为当爸爸我们顾小孩胖就胖没关系，我们就是要舒服，所以你知道穿着打扮开始穿一些比较
0: 宽松，
1: 对，穿宽松，以前都觉得好，我可能要穿的比较 fit 哦，要展现出你的比如说线条还是什么，然后你的比如说比例，可能衣服要扎腿看起来比较长，
0: 嗯哼，
1: 现在不 care，
0: 有得穿就好了。
1: 对，现在我觉得要舒服，因为我们带小孩要动嘛，所以我觉得那个会，你可能在社会上面或者是你生活上面会有一些限制，逼得你去做一些调整，嗯，可是因为这真的蛮有意思的，就是到底美这件事情它到底是什么，因为最美丽的丑它有美丽也有丑嘛，那到底最美丽的丑它是丑还是美丽的，或是最丑的美丽它是丑的还是美丽的嘛，
0: 嗯嗯，
1: 或像蔡依林可能有 Ugly Beauty，
0: 哦，
1: 这张专辑我觉得很有意思。当然这个议题我想先问安德森，就是当然我们现在是一个成熟的大人，嗯，那当了爸爸你会很多往小孩的方向去想，嗯，我们之前其实都讨论过很多的学生在社群媒体这么蓬勃发展的状态之下，他们会接收到，社群上面大家抛出来觉得漂亮的样子，可能会导致他们对于美跟丑有一个，也许会慢慢的比较，你知道容貌焦虑等等。这个议题，你觉得这一出带给大家的戏剧，我们怎么样的年龄层都可以来观看吗？
0: 对啊，这个作品应该是蛮雅俗共赏，但是因为舞蹈作品在台湾的观众的市场里面是比较小，很小众，就是一般人可能会先选择看舞台剧，不一定会去看舞蹈剧场，因为大家会觉得看不懂，但是我们不是现代舞也不是芭蕾舞，
1: 对，
0: 它是舞蹈剧场，所以它是有剧的成分，就是会有一些戏剧的元素，肢体的元素，所以这个作品就是我觉得就是很适合大家一起来看，然后透过我们的身体的诠释抛出一些提问让大家去思考跟反思。
1: 嗯，
0: 那你刚才讲那个容貌焦虑，我觉得这件事情它就是永远会存在着，因为人永远都会觉得自己不够完美嘛。
1: 嗯，
0: 可是如果你有意识的去知道说自然衰老本来就是一个自然现象，
1: 对，
0: 也许就不会这么焦虑。
1: 嗯，
0: 对，就是我觉得人啊都我们都要练习接受自己最原始的样子，
1: 对，
0: 不然你就会一直被影响啊，然后你就会突然被带走，带到一个风向，然后就觉得我好像要花一笔钱为自己做些什么，嗯，
1: 对，
0: 可是做完之后你还是不完美啊，
1: 对，
0: 那这是不是就变成一个循环，
1: 嗯，你就一直做一直做，
0: 对，
1: 然后我这边要说一个就是就可能会得罪人的话，老实说我就觉得很多人其实你不会做到后面就好像他长得很像啊，然后就是那个样子，而且你其实还是看得出来他的年龄是有的，只是他可能外表看起来也许是，看比较年轻，
0: 嗯，
1: 你还是感觉得到他的年龄是有的，
0: 啊，对，啊，
1: 说实在是这样，
0: 年龄就骗不了人了，
1: 啊，对对
0: 对，
1: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件事情，
0: 所以我觉得是心态，欸，
1: 啊，
0: 就是有些人做完之后如果他的心态没有改变，
1: 对，
0: 我觉得他还是没有办法体现那个美，
1: 嗯，
0: 可是有些人他越做真的越好，因为他的心态有改变，
1: 对，确实，
0: 嗯，
1: 我觉得那个有差，因为有些人是他也很大方的承认他有做，
0: 对，
1: 可是他不讲的时候我其实看不出来，
0: 嗯，
1: 有些人就是会啊我没有啦没有啊，这么明显，嗯，你在那边
0: 对，
1: 对不对，所以好像心态的确是蛮重要的，就是你刚刚说的接受自己会自然衰老这件事情，嗯，那我可以在我的这个年纪把我的样子变到是最漂亮的，
0: 嗯，
1: 但我并没有要逆龄，
0: 嗯，
1: 我没有要比如说我50岁我没有要像30岁，我50岁就有50岁最漂亮的样子，
0: 嗯，
1: 就这个状态可能就会是最好的样子。
0: 对啊，
1: 欸，那我接下来想问，因为这次是一个双年展嘛，
0: 嗯，
1: 这一次的演出跟去年的演出，我想问，如果好，去年假设有些朋友他没有参与到这个演出，嗯，今年他再来看这个，两个会有什么样子的，嗯，比如说门槛吗，还是怎么样？
0: 没有，欸，因为我觉得舞蹈演出很特别，嗯，就是它没有一个剧情，也没有一个角色，也没有故事脉络，
1: 嗯，
0: 所以就算。

0: 你没看过去年的演出，今年又是一个全新的主题，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门槛，
1: 所以大家就是来看就好了，其实也不用怕说，哎呦，我这个好像什么首部曲没看，剧情接不上，不会，
0: 不会，不会，不会，
1: 不像那些电影，就是
0: 对对对，跟戏剧比较不一样，
1: 对，没有要一直要让你全部都看过，就是每一次都是全新的一个体验跟演出，
0: 是。
1: 那我再来想，我们聊聊关于舞蹈肢体这件事情好了。因为可能刚刚安德森有讲，在台湾普遍大家进剧场会先选择戏剧嘛，那戏剧当然有台词，然后他看也会有动作，但不会到舞蹈，所以在像这一次的这个舞蹈的状态，哦，最美丽的丑不存在的我，大概会有什么样子的呈现吗？可以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他的动作啊，或者是他呈现的一个样子。
0: 这个作品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现在在招募一群素人来加入我们这一个作品的其中一个走秀走伸展台的环节，就编舞家想要透过这一个不同身体样貌这件事情开启这个作品，
1: 对，
0: 然后让大家就已经展开观看的旅程，所以观众一开始可能就会看到各式各样高矮胖瘦，
1: 对，
0: 各种很有特色的身体的轮廓样貌，
1: 对，
0: 然后进入一种你在被观看，你同时也在观看的状态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很像是一种，我觉得看舞蹈有时候是一种惊喜包拆礼物的概念，就是很多人都会怕说我是不是看不懂这到底要讲什么，那我觉得有一个方式就是你就把它想象成你在拆盲盒，你总有一个期待，
1: 对
0: 对，然后你不要去想太多，然后你进到剧场里面你就是享受就好了，比如说你可能看不懂动作，可是你可以享受这个氛围，
1: 对，
0: 享受这一个表演者的气质，享受音乐，因为舞蹈的音乐元素很重要，享受这个灯光视觉的给你的刺激，然后你跟观众一起的那种呼吸，比如说有时候你为什么会看到观众突然流眼泪，或是有观众突然笑了，
1: 对，
0: 就我觉得这就是舞蹈才会有的一种独特的氛围，因为它不像戏剧，大家就是被剧情带着走，好像最后会猜出结局可能是什么，
1: 对，
0: 可是舞蹈没有，它没有结局，
1: 对，
0: 所以你可以就是随着表演者的身体，他一个举手或是他一个转身，可能都可以代表很多的空间的想象，
1: 然后每一个进场的观众可能在某一个动作得到的讯息就不一样，
0: 是，
1: 哇，那这个真的蛮有意思的，因为等于是各自接收到的讯息不一样，那也没有一定要局限在刚刚讲戏剧，就是那个剧情的走向，可能他有要传达的意境，当然我们这一次有主要传达的主题嘛，可是可能每一个动作带给你的感动其实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所以每个人进去看你都会有不同的收获，
0: 是，
1: 那或者是比如说你不管你是自己去或者是你跟亲朋好友一起去看完，也可以做一些讨论，
0: 对啊，而且我们这次是在两厅院的实验剧场，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亲密的空间，
1: 对，
0: 那我们这次五座总共只有四个表演者，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近距离的跟观众的一种观演的关系，它不像在大剧院会有一种距离感，
1: 很远，
0: 没有，所以你就可以马上感受到舞者流汗，感受到舞者的气息，
1: 对，
0: 等等，就是会很直接的看到我们在舞台上60分钟几乎不停歇的，我觉得某种程度也是挑战体力的极限，对，
1: 我这个你们在表演前有需要做一些体力上的训练吗？
0: 非常需要，因为这个是我也算是很多年没有回到剧场做演出，之前都在创作嘛，
1: 对，
0: 所以这个要接这个案子之前其实我也是
1: 犹豫了一下吗？
0: 不止一下，好多下
1: 哦，犹豫好多下，
0: 因为我们一个礼拜要排练3天
1: 哦，哇，
0: 然后早上10点到12点是上舞团的早课，
1: 对，
0: 然后下午排练，所以我一个礼拜3天就没了，
1: 对，
0: 那因为我不是专职在做表演，我还有其他的工作在同时发生，所以一开始要接这个演出的时候真的是想了很久很久，然后也会去思考现在自己的身体的能力，因为毕竟我是演员，不像舞者从小训练到大，
1: 对，
0: 他们使用身体的方式跟我是完全很不同的，
1: 对，
0: 所以在创作跟排练这段过程中我是蛮痛苦的
1: 那你怎么哪一个契机让你考虑了这么久之后还是推了你一把决定要接这演出啊？
0: 我觉得就是想念剧场吧，啊。

0: 这几年花了蛮多时间在影像上面 做表演指导，然后都是在影视的产业。
1: 对，
0: 偶尔你还是会怀念自己在剧场舞台上的那个自己。然后你更想知道现在你在又长大了三十几岁，再回到这样子的场域里面，现在我可以表现出什么样，然后我的身体还可以做到哪些我没有去探索过跟体验过的。对，所以就给自己了一个这样的挑战，虽然一直很想放弃说真的
1: 可以懂，就是 我觉得那个犹豫的过程就是一个在拉扯嘛，就你其实是想的，可是你担心自己做不到，
0: 拉到不行
1: 但最后就、算了，我们 就去做这样子。
0: 对啊，因为 我到现在啊、就是我连呼吸身体都会痛
1: 啊、真的、
0: 对，就是到这么的挑战
1: 对，所以那个训练其实非常扎实、要演出这个，
0: 因为编舞家他在舞蹈圈其实就是蛮出名的、就是他对动作的要求跟严厉跟标准，还有他的审美，加上他以前在德国工作的经验、学习的经验、所以我们当然很欣赏他的美学跟他对舞蹈作品的诠释，那相对的你要付出的代价就会 比平常人要多很多，所以老师又是一个对工作蛮要求的人，他都一直叫我们要练习，一直要练习、但他都忘记我们不是只有做这件事情而已。
1: 对对 对, 對，
0: 所以我有时候也是很挣扎，就是我其实排练完我回到家我真的什么都不想做。然后我可能就要想一下，哦，我明天又要去教课。
1: 对，
0: 然后你脑子里面就会有魔音，你知道吗？编舞家的那个声音就会出现，
1: 要练习，
0: 安德森要练习，然后你就会想到身体好痛，身体好痛，然后又要练习
1: 哇，这是一个意志力耶，真的要靠意志力了。
0: 所以我很敬佩这些舞者。
1: 确实，因为我觉得动作这件事情、比如说像我本身就是筋骨很硬，我无法想象如果我今天去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因为我很多可能动作是真的做不到的、就是那种筋骨很硬，然后你看到舞者在台上那样子的伸展，那样的肢体，其实你会从内心除了欣赏他们的美之外，其实会蛮敬佩的。
0: 是啊，
1: 我觉得那个是真的很漂亮，而且肢体的力与美，我觉得在你看有这样子的剧场，你走进去之后，除了剧情带给你的感动或我们探讨的议题，光是肢体本身其实它有很多的美感在里面。这可能也是我们刚安德森我们在聊到的这件事情，就你进到这样子的一个剧场里面，它带给你的东西是很多元的。
0: 对，
1: 然后你也可以跟比如说旁边不同的观众获得不同的讯息，彼此做一些讨论。那我刚刚其实有听安德森说这次你们有招募这个素人嘛，进去算是做一个互动。那我蛮好奇这个大概会是有要怎么做，然后会有怎么样子的火花吗？
0: 我们现在也还不知道编舞家为什么会怎么进行，但是他有一个 idea， 就是我们的段落有一段是走秀的情节。
1: 对，
0: 所以就会邀请这些素人们就是以他们最原本的姿态参与这个走秀。大概是这样子，
1: 所以大家就可以去感受那个素人其实可能就像是我们自己。就我们去展现我们肢体的那个样子。我们不刻意的做很多也许是真的你们那种专业的动作，但我们的肢体可以表现出什么样子。
0: 对，
1: 就大家可以看到这件事情。
0: 对对对对对、
1: okay、
0: 所以他现在在招募我觉得是越有特色的人，就比如说他可能200公分、然后只有40公斤。
1: 这有这种人吗？
0: 对，就是编舞家想要让这个画面最美丽的丑嘛、所以他希望有越有特色的人越好，比如说他超胖150公斤什么之类的，
1: 各种样态。
0: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也很期待最后有哪些人来报名然后参与这个作品。
1: 哇，我真的也蛮期待的、因为各种样态其实它真的就是代表各种的人嘛。
0: 对，
1: 那也许像我们这种就是、一般正常普通身材、可是我们都已经对这种焦虑已经是对美丽这件事情都已经有很被框架住了、那他们如果我们所谓的这种比较不一样特色的一个状态、他们在这个舞台上的呈现，大家也可以去反思、去看到这些呈现。好，那其实这样的演出我相信跟大家聊完之后是蛮期待真的是走到剧场里面去看。那我想问一下安德森，那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时间、因为地点刚刚是两厅院的实验剧场嘛，时间大概是什么时候、
0: 我们是在9月13到9月15、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然后礼拜五是晚场7:30、礼拜六演了两场，也就是我们体力大考验的时候，
1: 超累的，
0: 就是2:30要跳一次，然后晚上7:30又要再跳一次。
1: 哇，
0: 对，
1: 好累哦，
0: 超累，
1: 对，
0: 想到就累，对不对？
1: 我想到就觉得好累，
0: 你就想一天要跑两场马拉松的感觉。

0: 年。
1: 对啊，欸，很辛苦哎，欸，那训练真的是很打从心里佩服。OK， 所以大家其实在九月份的时候，哦，那我想这个时间可能以大学生来说快开学了，
0: 嗯，
1: 但还没开学，
0: 嗯，
1: 其实也可以进剧场去了解一下这件事情。那当然回到学校去，可能会有很多对于美这件事情不同的感受啦，哦，不然每次暑假呢，以前我自己当学生的经验是，欸，暑假回来之后，我都要重新检视一下。哦，这比如说两个月是不是吃多了？哎呀，同学不认识我了，重新检视一下，先让自己对美有一个重新的认识。哎，那我们回到学校就不用担心同学不认识你这样子。OK， 那相关的讯息大家可以到哪边关注啊？
0: 可以到赖翠霜舞创剧场的 FB 或是 IG， 或是八月表演工作室的社群平台也都会分享这些资讯。
1: OK， 大家就是关注这些资讯，然后在9月13到15，我们就走进去。去看这一个精彩的演出，然后也给安德森鼓励鼓励，然后那体力的付出真的是
0: 真的
1: 太辛苦了。我们今天谢谢安德森来到节目当中，感谢你，
0: 谢谢大家。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靖。我们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也一起经历痛过的幸福，但是不论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暴力行为，都让彼此承受极大的压力。若是自己或家人遇到亲密暴力，请你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远离暴力，让我们期待更好的幸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个漂亮的青年就要在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即使昨天的伤还痛着，但今天一样快乐。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要记得挺起腰杆去听、去看、去感受，并且做个善良的人哦。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

11:32，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个 in the night。哇，这里国道5号南下是3.8公里，过蓬山隧道，哎，外侧路肩有车子烧起来喽，要特别注意一下好吗？国道1号北上93到91公里，过新竹 A 到竹北前的外侧车道，这里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这首歌 Like My Father 来自 Jax 的歌曲。

这首歌来自杨清倩跟顽童 MJ16 的《师傅说》。11:39，国五南下13.8公里过彭山隧道，外侧路肩车子烧起来喽。另外，国道1号北上高科过后，时速不到40公里，经过要注意哦。还有国一北上新竹过后，也不到40公里时速，特别小心。

0: 这个来自 Green Day， 叫做 Father to a Son， 11:46，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我就是要往哪走，虽然说有一点太辛苦。
2: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张风起，歌曲叫做爸爸耕田去。11:52，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时速很缓慢哦，这边外侧车要施工到早上6点，有经过要注意。另外国一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 A 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这是万象的歌，叫做慈父。

这是来自万上的歌，叫做《慈父》。等一下，12点进入到的是8月7号，汇整路况给你哦。晚上开车注意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那国五南下13.8公里过彭山隧道哦，有车子烧起来了，不晓得后续消息状况怎么样，小心一下。李佳薇、甲乙丙丁，等会见。

很多人一天的交界都是现在这个时刻，半夜十二点。但对我来说，好好睡一觉才是我一天的交界。你好，我是宋博伟。还在开车的你辛苦了，千万别。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来到了8月7号12点02分，尽管路况导航。好，国道5号南下13.8公里，过蓬山隧道外侧路间是有火烧车的状况，要请你注意。国五北上宜兰入口匝道外侧施工封闭。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进行隧道灯具的清洁工程，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国五北上呢，这边要更正，国五的南下了雪隧的部分，内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再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93到91公里，过新竹 A 到竹北前外侧车道施工到6点。还有国一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钟哦。好，目前呢在路网图上面可以看到，在国一北上新竹路段的速度上是比较慢的哦。如果有经过这边，那务必要多点耐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得紧紧 ，Back to real life。
4: 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5: 让肚皮擦皮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6: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4: 你好，我们是
7: 寻人启事。
8: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7: 《尚恩 in the night》，
5: 你的米
7: 扛到几楼了呢？

许仁杰，歌曲叫做377。12:09，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号0800-000-123。这个白海豚到底怎么样子呢？周末要特别留意一下哦。那现在看起来，周末应该是8号、9号、10号，离台湾最近。接下来这首歌是娄俊硕，《钥匙还你》。

动力火车这首歌叫做《我们之间》。12:22，国五南下13.8公里，过彭山隧道外侧路肩，这次烧起来喽，这个要注意了好吗？国一北上93-91公里，过新竹 A 到竹北前，外侧车道施工，这边速度偏慢。秋风泽，歌曲叫做《折痕》。

0: 防部令一同心36号演习动员召集令于民国115年8月6日生效。二受令115年8月1日至8月14日期间，京城、中信、忠义、大业、仁爱、忠贞、博爱、忠实教育召集令之后备军人各型车辆、工程重机械、物资，依令实施平战转换或依召集令及征购征用书指定时间向指定地点报到。三、陆海空军及军备局所属之动员工厂以军需工业体系转换程序及实现实施作业。四、详文请参考国防部全球资讯网、国防部发言人脸书专页及各大报刊。
1: 大家好，我们是左左右右，叔叔阿姨，你准备要下车了吗？请不要把小朋友单独留在车子里面哦，有可能因为不小心碰到汽车开关。

0: 生活的辛苦大家都很清楚，就算只有一个人过，也要开开心心的。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下班回到家之后，准时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听的音乐充满你每天睡前的3个小时。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E，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in the night。

来自 James Bay， 歌曲叫做 Let It Go。 10:37，国道一号在北上，这边是93到91公里，过新竹 A 到竹北前外侧施工，时速不到40公里。再来国一南下198公里，彰化路段有两辆车事故，占用内外侧车道，经过小心。

Mr. O 这首歌叫做 Lucia， 12:49。国一南下198公里彰化路段两辆车事故，内外侧车道都被占用了。国三南下树林出口中外侧车道由保利龙散落。国三南下192.2公里过和美路间4到5部车撞到了轮胎皮啊，有车损。我这边经过要小心哦。这首歌来自阳光爱，就算幸福只有一刻。

理想混蛋，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OK， 今天陪你到这，最后这是来自 Together 的歌，叫做 Bitter Love。待会一点钟会有路况给你，然后要交给秋哥，让他继续陪伴你喽。晚安，明晚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你也是那种迈开步伐前需要被推一把的人吗？不用再假装兴致高昂，只要收听景广，让你的眼神交流充满火花。你好，我是阿菊，现在时间凌晨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两辆车的事故占用了内外侧车道啊，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国道一号北上93到91公里，国新竹 A 到竹北前外侧车道施工到6点。还有国一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 A 路段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一样到早上6点哦。国三北上343.7到341.3公里，善化前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到8月7号的哦，更正，这边是刚到11点55分了、啊。哦，不对哦，是到今天，哦，是8月7号，所以一路要到凌晨11点55分。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小时候，老爸常开着他那部老爷车载我到处逛，那是我最幸福的童年记忆。
1: 孩子啊，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在不？
0: 那时我还小，我不懂为什么安全带扣上去就会安全。终于我也为人父母了，也慢慢能体会当年老爸的心情。原来孩子能平平安安的长大，就是父母心里最大的期盼了。现在我也常不自觉地重复着老爸过去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宝贝，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知不知道？
2: 知道 Go。
0: 原来细细的安全带上头有着满满的爱，保护着我们最爱的人。
3: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就让爱的安全带一代传一代。交通部关心您。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穿不搭。
1: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萧红人。别怀疑自己，也别看清自己，用挑战的心一步步往上爬，不随便让命运淹没自己。听金广吧，陪你一起找到最自信的样子。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易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自陈华这首歌曲《要去见你的夏天》，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开始了。现在呢，日子来到了8月7号星期五，外面的天气理所当然是夏天啊，但是今天翻开月历哈，啊，今天立秋了啦哈，完全没有这个入秋的感觉。可是这几天呢，啊，因为这个台风哈，啊，即将来临的关系呀，啊，这吹的是偏北风，事实上晚上哈，好像有一点点舒服。但是呢，不知道朋友们做好防台准备了没呢？啊，因为这个台风哈，白海豚台风，虽然说啊，这个直接侵袭台湾的几率应该是不高啊，甚至呢，它的暴风圈哎，会不会笼罩到台湾的陆地哈？哎，其实呢，都还在观测当中。但是这个外围环流一阵一阵的，还是有可能会影响风雨哈。中央气象署表示呢，尤其明天后天呐，对于中部以北尤其是山区，哎，这个是更容易降下大雨哟。所以朋友们，哎，今天星期五可能还有一些空档，可以留意一下家中的庭院是不是应该把花盆收起来啊，或者是这个排水孔是不是会有堵住等等状况，赶快做一点整理吧。好了啊，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那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花莲的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也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孙盛希这首歌曲，听起来像借口吗？

来自孙盛希这首歌曲听起来像借口吗？1:17啊，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8公里彰化路段呢，有一辆布车的事故，内外侧车道都有受到影响。国道三号在南下的树林出口匝道，这里中线车道还有外侧车道哈，有宝丽龙散落哈，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那除此之外，有部分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北上的93到91公里过新竹 A 到竹北之前，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啊。另外，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啊，国三在北上的192.5到190.1和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啊，一样是国三北上在235到234民间路段啊，这里外侧车道有隔音墙的拆除作业在进行当中。好，省道也有施工在进行了哈，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那最后一样在台61线哈，这里是淡江大桥全线汽车道、机车道加上人行道哦，都是预警性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提早规划改道行驶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我失眠了一整个夏天。这首歌曲来自一种心情啊，他们是乐团了。

0: 我先去买一把，你等一下，如果要先回家我也是没关系。
1: 来自告五人这首歌曲啊，我忘了带伞啊，这个今天忘记带伞可不行啊。哎，不要说今天，光现在可能就不能不带伞了哈。为什么呢？因为还是有大雨特报呢，受到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哈。中央气象署呢，目前针对南投还有部分的嘉义和云林的山区哦，发布这个大雨特报呢，这个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不过啊，这个今天的天气真的是，东西南北可能会两样情哈。首先呢，今天随着台风外围的云系接近哈，西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啊，包括像是宜兰地区啊，也会有短暂阵雨了哈。但是没有下雨的话哈，因为这个雨可能是一阵一阵的，因为毕竟不是真正的台风暴风半径影响到台湾，是外围云系啊，所以有时候下雨，但有时候可能会出太阳啊，这个出太阳的时候气温就普遍会很高了。尤其呢，中央气象署持续是有针对双北市还有在西半部的云林、台南、屏东地区发布高温资讯，东半部呢这个宜兰、花莲、台东是全部都发布高温资讯了。为什么因为呢这个尤其花莲、台东地区就变成是在背风侧了啊，所以呢反而容易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局部地区甚至可能出现焚风啊，所以呢东半部地区反而是有多多做好防晒并且补充水分。那么西半部地区呢尤其在中部以北靠近山区就要做好防雨防台的工作了哈。那目前呢这颗白海豚台风它的位置大概位在台北的东北东方这个接近100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是稳定的朝西的方向来移动这个礼拜六和礼拜天呢会是影响最明显的时间，所以后续这个提醒朋友们还是要留意台风的动态了啊。来自五月天这首《笑忘歌》。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2: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3: 好东西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啊，来，这个 K 他命没试过哦，够义气的话就一口给他吸下去。
2: 真正的朋友是不会把毒品当成好东西，而因为朋友的怂恿去吸毒更不叫义气。毒品一时的迷幻，只会换得一辈子的懊悔。
4: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爸，再靠近一点啦，
6: 我有话跟你说。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爸爸的形象就像高山大树，是家人的依靠跟支柱。我们的警察爸爸们担负着维护治安的责任，将民众视为亲人，成为社会安稳的大树。你们辛苦了，祝福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8: 警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9: 父亲

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时间是凌晨的1:36啊。最新的道路状况传进来是有掉落物啊。稍早呢，在国道3号南下的192.2公里哦，过和美的路段啊，说是有一些掉落物，然后这个掉落物现在是已经排除了，可是啊说是有4到5部车的这个轮胎哈，哎，这个因此撞到，然后车子受损啊，正在待援当中哇，所以说真的哈，哎，这个夜间开车绝对一刻都不要，一秒钟都不可以分心了哈，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以及还有个地方也有掉落物哈，也在国道三号，但这里是在北部区域了。在国三南下的树林出口呢，这里中线和外侧车道有宝丽龙散落。那国道一号则是在南下的198公里彰化路段有2部车的事故，这里说内侧外侧车道都受到占用啊。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是8月7号，明天是8月8号，父亲节啊。这个不管有没有下雨，不知道朋友们是不是已经订好了餐厅，要跟爸爸一起出去庆祝一番呢？有吗？像这个想到任何的节日哈，都是想到要吃一顿大餐，哎，这个好好的庆祝，对不对？但要小心哦，哈，这个大餐的背后隐藏的有可能就是高热量，对不对？尤其呢，这个很多人呐、可能想到爸爸的形象，哎，就会有凸起的一块啤酒肚。似乎呢，这个男性啊，这个腰围稍微粗一点啊，已经成为了很多这个爸爸的这个形象的象征了，对不对？但是呢，还有这个国外的研究机构指出一件事情哦，这个时候如果要改善身体，把这个啤酒肚给消下去，事实上就非常的重要，很值得重视。为什么呢？因为这代表着你的肚子里面内脏脂肪太多了，会增加健康风险。你就想象你的这个腹部哈、有一些器官，有胃啊，有肠道啊，有胆啊，有肝啊，有这个十二指肠啊等等的哈，它们被包在一层厚厚的油里面。哎呦，这些器官可以正常运作嘛？久了之后有可能会受损，对不对？这个这脂肪堆积在腰间，逐渐累积在肝脏，就会形成代谢功能异常相关的一个脂肪肝疾病啊。所以呢，哎，这个尤其哦，我在前几天去买这个沙拉吃的时候，发现这沙拉居然附了一张皮尺啊。呵呵，这个皮尺要干嘛？你可以展开之后量一下自己的腰围，然后呢，告诉你就是说啊，你现在的腰围过瘦。你现在的腰围正常还是你的腰围太粗啊？那你可能就需要做相对应的健康策略了。就有这个医师指出呢，他在自己的门诊当中发现了很多这个40岁到50岁的男性哈可能是在新陈代谢科或者是心脏科等等专科在看诊的时候，或者是在做例行的健康报告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肝指数过高，进一步检查发现脂肪肝，然后再转诊。然后呢，这个临床上面哈，常常发现脂肪肝的患者，同时合并有肥胖、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前期哈，或甚至已经到了第二型糖尿病的共同疾病了。这些疾病呢，看似好像只是肚子大，但反映的是身体整个健康已经亮起了黄灯。所以呢，这个控制腰围其实，就是控制很多慢性疾病的，这个前期最重要的管理之道。这个根据这个卫福部的一个标准哈，是建议呢，女性的腰围应该要低于

80公分啊、这个男性的腰围呢应该要这个健康的腰围啊、是这个小于90公分。如果呢男性的腰围超过90公分，或者是女性的腰围呢超过80公分，都已经属于腹部肥胖了。而且腹部肥胖这其实会有一种特征，就是肚子很大，可是呢你的四肢仍然是纤瘦的，那么就代表哦你的内脏脂肪不但太高之外呢，还有可能你身体的蛋白质是不足够啊、这个肌肉量是不足够的哟。

那么肌肉量不足够啊，这可能要开拓另外一个领域来跟大家聊聊了哈。但刚刚呢，哈，其实在例子当中也有这个医师啊，代谢科的医师指出哈，很多人都是因为肝指数过高了哈，或者是在这个例行性的心脏科、新陈代谢科看诊之后，才发现其实有肥胖啊、高血压、血脂异常啊等等的一些慢性疾病，脂肪肝都过高啊。这个脂肪肝放任不管哈啊，都可能会导致一些发炎、肝纤维化，最终说不定会演变成肝硬化，甚至是肝癌啊！也就因此呢，这个卫福部食药署建议大家的一个腰围哦，其实是非常的重要。这几年来呢，对于这个肥胖的健康提醒呢，不是只有在体重计上面数字增多或者是数字减少，事实上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指标在陪伴大家啊，这个来了解健康的状况。比方说呢，你可以量量 BMI 啊，这个现在呢，甚至还有这个 InBody 的指数，对不对啊？这个身体的体脂肪量、腹部脂肪量，但腹部脂肪呢不易测量，最重要的其实就是量腰围了。女性呢低于80公分啊，这个男性的腰围呢这个要尽量控制在90公分以内啊，在这个父亲节的时候陪爸爸一起这个享受天伦之乐的同时，也关心一下爸爸的健康啊，关心一下自己的健康，毕竟健康每一年也才能够欢乐的过节，对吧？来自 Selina 任嘉轩和萧煌奇带来这首《一人虽一项》。

一连两首轻松愉快的歌曲，动一动啊，也看看是不是能够让腰围呢小一圈啊。稍早听到来自 Selina 任嘉萱和萧煌奇一起合唱的《几郎虽几夯》，之后是伍佰和万芳的《爱景喊西坡》。时间是凌晨的1:52啊，稍早呢，在国道3号往南下的192.2公里呢，和美路段啊，有这个4到5部车哈、啊、受到损害啊，他们在这个路间呢，目前还在后续的排除当中。国道5号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灯具清洁占用内侧车道，在北上的宜兰入口匝道呢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好了，这首歌曲解放一下腰围了啊，带来江蕙和方炯斌合作的《柠檬爱玉》。

柠檬爱玉啊，老家台语好啊，柠檬油啊，呵呵，算了，还是讲国语就好。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57。把这个台语练一练之后再来，等一下呢在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他是迟修这首透明的，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啰。

嘈嘈切切错杂谈，大珠小珠落玉盘。大家好，我是琵琶演奏家廖欣恩。现在是凌晨两点，您还在路上开车吗？一定要打起精神哦，听听好听的音乐，让精神舒缓一下。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8公里彰化路段，有两部车的事故，内外侧车道都有受到影响。国道三号在南下的树林。

营出口中间它外侧车道有宝丽龙散落，要麻烦您小心留意。那么稍早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192.2 公里过河美这个路面因为有散落物这个导致有几部车子呢因此受损。那掉落物是已经排除了可是呢这里的车辆还是在进行后续处理当中，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小心。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3到91公里过新竹 A 到竹北之前外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42到40.8林口 A 的路段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以及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北上的192.5到190.1和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国道四号东向的10.8到5.6公里这里是神冈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省道的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1: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2: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1: 主人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2: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0: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4: 哇，是跑车哎，
5: 好酷啊！
3: 坐稳喽。
6: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7: 国防部令一，同心36号演习动员召集令于民国115年8月6日生效。二，受令115年8月1日至8月14日期间，京城中

信、忠义、大业、仁爱、忠贞、博爱、忠实教育召集令之后备军人，各型车辆、工程重机械、物资，依令实施平战转换或依召集令及征购征用书指定时间向指定地点报到。三、陆海空军及军备局所属之动员工厂，依军需工业体系转换程序及实现实施作业。四、详文请参考国防部全球资讯网、国防部发言人脸书专页及各大报刊。

Hello， 大家好，我是 Howard 许书豪。暑假来喽，不论你是在户外运动还是在室内工作，都要记得随时补充水分，别中暑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很可爱的歌曲，他们是李冰谷，我在猜应该是要这样子念吧，他们是这个用客语的母语呢，然后唱着日系的摇滚，很像造成这个日系的少女摇滚，对不对？那他们的这个团名呢，其实也是有融入日文的文化的发音，其实是把这个日文的客厅的发音，然后变成他们的团名。那由于呢，这个我不会念日文啊，他们的这个团名呢，就是 RIBINGU 啊，所以呢，就只好看着这个英文的字母啊，那自然发音啊，然后呢，再加入一点日文的想象，所以想象应该是 Living Gu 啊，带来的歌曲叫做《半糖少冰》，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呢，有最新的道路状况哈。在台64线西行的10公里啊，五股一的入口匝道啊，有驾驶朋友稍早看到啊，说是有一位妇人呢往入口的方向行走，那这样子的话，不就是走上省道高架道路了吗？真是危险啊！

目前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好，夜间有其他的工程在进行，像是在台九线南下的13到22公里清潭到云海国小之前，这里有路面的刨除加封作业，所以往南的方向不开放通行，但是呢是采单线双向通行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既然刚刚听到日系摇滚，那就真的听日本的摇滚，乃木坂46，来吧，选铺。

来自乃木坂四六这首歌曲《来吧选铺》，时间是凌晨的2:16。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施工是比较多了哈。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93到91公里，新竹 A 到竹北这里外侧车道有工程。再往北走，北上的42到40.8，这里是林口 A 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来到中部区域哈，一样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7.8到202.3啊。

197.8 到 202.3， 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刨铺工程在进行啊。国道三号呢，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哦。这个南下的 226.6 到 229.3 南投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好，国道六号呢，东向的 15.5 到 17.7， 这里是国姓路段，内外侧车道都是有路面的维护作业在进行，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123，阿爸合唱团《妈妈咪呀》。

也许这些歌曲听着听着啊，在周末呢选一出音乐剧电影来看，对不对？首推当然就是妈妈咪呀咯。刚刚听到阿爸合唱团的妈妈咪呀，之后是阿哈合唱团 You Are The One。时间是凌晨的2:24。这个反正这个周末哈，尤其中部以北可能天气状况不是很好啊，这个东部地区呢又很炎热啊，这个待在家里好像也是比较明智的选择啊。但是呢，事实上因为现在还是暑假期间，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爸爸妈妈也是很有可能带着小孩子出去走走玩玩，甚至是出国玩。但是要小心哦，在国内的新冠疫情持续上升，而且处于流行期啊。根据疾管署的监测资料显示，国内呢新冠疫情的这个案例是持续上升，在上个礼拜呢，新冠门诊的急诊就诊人次就达到18,990人。那当然幸好大部分都是轻症，可是呢这个上个礼拜从7月28号到8月3号还是新增了62例的本土重症案例，还有3例的本土死亡病例。分析之后发现呢有许多的这个新冠疫情重症的患者都没有接种过本剂的新冠疫苗。那么目前的国内流行变异株呢是以 PQ16.1.1 为主啊，全球的疫情都是在上升或是在高原期啊，所以呢，原本这个新冠疫情的公费疫苗提供全国这个民众6个月大以上的这个朋友们施打的这个全民公费疫苗是特地在延长到9月28号，所以呢，符合资格的朋友们都如果有接种的需求，都可以把握时间来这个安排一下啦。那么如果这个出现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呢像是有喉咙痛、咳嗽、鼻塞、流鼻水、发烧、疲倦、头痛，甚至

就是肌肉酸痛，这种呢可能跟新冠相关的症状，你就可以先使用家中的快筛剂自我筛检，并且尽快就医。这个如果是在假日的时候，有像周日或是国定假日呢，你就可以在这个轻急症中心来就医了哈。经过医师的评估呢，这个服用快筛哈，这个开立抗病毒的药物。那么暑假也是频繁的出游了哈，所以呢，会容易增加病毒的传播风险哦。所以疾管署持续提醒朋友们要落实勤洗手、戴口罩以及打疫苗相关的一个防护措施。那么当然，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你都可以这个使用1922的防疫专线或者是上这个食药署的家用新冠疫这个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供应的资讯专区或者是就近到这个家中附近的药局超商事实上呢应该都还是有机会买得到你需要的快筛试剂啦。来自金志娟这首《摇摇摇》。

0: 有人的就可以走。
1: 没错。
0: 妈咪，那我考你，前面的行人穿越道也有人，可不可以走啊？
1: 当然可以呀。
0: 对，答错。
1: 哼，有人呢？
0: 不行哦，因为现在是红灯，有人也不能走哦。
2: 行人穿越道路必须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若没有行人穿越设施，也非禁止穿越之路段，应注意左右没有来车，才可以小心迅速穿越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4: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5: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4: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3: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4: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5: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啊？
4: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6: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7: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8: 大家好，我是林龙璇。

时间是凌晨的2: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稍早呢，在台64线西行的10公里五股一的入口匝道呢，说是有行人走上来了啊，不确定他是不是已经离开呢啊，麻烦驾驶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帮我们留意一下哈。那么稍早在国道1号南下的198公里彰化路段，两部车的事故，内外侧车道都有受到影响。这里没有接货排除哈，但是它传进来好像好一段时间了啊。这个当然如果有排除了，朋友们也可以利用0800-000-123路况通报专线帮我们后续做回报了哈。好，市区的这个封闭和施工，在台北市的环东大道往内湖成功桥上方外侧车道施工封闭，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上层的快车快车道哈内侧车道在施工，下层呢则是外侧右侧一线车道在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赵传的歌曲。

来自赵传，他的摇滚唱了30几年，他还是持续在唱歌啊。这首歌曲呢，不想让世界太慢而睡着。这首歌曲是收录在他1991年的《赵传四》这张专辑当中。不过呢，想一想啊，这个世界似乎好像也不曾睡着，对不对？而且呢，这个似乎速度越来越快，快到让我觉得。这个世界是不是应该慢一点下来呢？这个夜间工作哈，有的时候觉得啊，这个步调好像可以比较慢慢一点下来，但是呢，这个又没有办法，这个完完全全的慢下来，可能就是因为世界持续都需要有人来维护这个螺丝钉，所以呢，当有人工作的时候，就一定会有部分的人在休息，有部分的人在休息的时候就，可能像我们这些人在工作，对不对？转啊转的，这个常常觉得自己的内耗很严重。好啦，希望朋友们，要适时的让自己慢下来，该休息、该睡着的时候要高品质的睡眠。然后呢，在这个工作岗位上面，不要让自己因为这个情绪太混沌就睡着喽。来自张雨生的歌曲《永远不回头》。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影交通帮，很高兴看到路有事故排除了。原本呢，在国一南下的198公里彰化路段两部车的事故，结果排除。

听着一首又一首的歌，像是推开一扇又一扇的门，看看不同的房间里面有什么东西。来自杨乃文的歌曲《推开世界的门》，我们即将推开另外一扇门，要进到三点钟啦。三点之前，他是艾薇，这首《没人喜欢你，那又怎样》，但是就不用把门关起来了哈，还是有人啊，这个等待有缘人终会见面的。等一下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0: 大家好，我是
1: 机车少女。如果床头的灯开了又关，还是睡不着，可以继续收听警广，让时间随音乐流动，
0: 带你放松进入梦乡。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3到91公里，新竹 A 到竹北之前，外侧车道在施工。在往北上的42到40.8，林口 A 的路段，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都在进行工程。国道三号在北上的343.7到341.3，善化之前呢，中间内侧车道在施工啊。另外一样是国道三号呢，在北上的192.5到190.1。

一，这里是和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那么在国道四号东向的10:08到5:06，神冈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施工，还有国道六号东向的15:05到17:07，这里是国信路段内外侧车道都有路面的维护作业在进行哦。最后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12:06到16:0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09到15:0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那么一样在台61线南下的淡江大桥呢，汽车道、机车道、人行道目前都是预警性的封闭，预计会一直到清晨的6点钟。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老婆，记得戴安全帽啊，不然会被罚钱呢。
4: 结婚前帮我戴安全帽是说为了爱，结了婚就变成为了钱。
3: 老婆，等一下你不要侧坐，不然重心会不稳。
4: 结婚前叫我侧坐是说怕我裙子跨坐不方便，现在竟然嫌我太胖。
3: 是你自己说要用骑机车去看电影的方式来过结婚十周年纪念日啊。
4: 是啊，可是我怎么一点都没有感觉到十年前骑机车谈恋爱的感觉。
3: 怎么没有？如果你坐机车不戴安全帽被罚钱啊，心情是不是会不好啊？再来，如果你侧坐不小心掉下去啊，到时候电影院的时候只剩下我一个人，那怎么过结婚纪念日？哦，都是为了你，为了爱。
4: 说的也是哦，好了好了，我都听你的了，戴上安全帽也不要侧坐，现在我们就为爱启程，去过结婚纪念日。
5: 机车副在座人别侧坐，启程机车请戴安全帽，享受两人启程机车甜蜜的滋味，也别忘了安全第一哦。交通部关心您。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出世到达，拢有爱滋味。经过风风雨雨，拢有爸爸的脚印。趁着父亲节，啊，记得甲爸爸讲一声父亲节快乐哦！大家好，我是吴美玲，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刚刚听到来自 John Legend 带来的歌曲叫做 Free。不过呢 John Legend 啊，那你说他是名字叫做 John 还非常的合理，很多人都叫 John 对不对啊？但是他的名字难道真的叫做传奇吗？啊，其实不是啦哈，啊，是因为呢，啊，他这个2000年代初期的时候，哈，啊，这个在和录音师和其他音乐人合作的时候，哎呦，诗人呢，啊，听到他的声音觉得惊为天人，哇，这个诠释，这个节奏蓝调，黑人音乐实在是太丝丝入扣了吧，所以就叫他 Legend。从此以后呢，他就变成 John Legend 啊，呵呵，我是传奇的意思了哈。好啦，时间是3:12啊，这个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

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哦，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连续送上各一位啊，都是西洋歌手，在情歌当中很厉害。刚刚是 John Legend， 现在送上的是 Adele。

我想 Adele 也完全担当得起 Legend 传奇这个称号，而且据传呢，之后有可能会演出演电影啊，真的是太期待了。3:16，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虽然说没有新增讯息，全台各地国道、省道也都顺啊，但是夜间的施工，在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呢，灯具清洁占用内侧车道；北上的宜兰入口匝道呢，是外侧车道在施工。另外在这个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都是全线车道都在施工。桃园的中壢區埔中路地下道进行。

行这个回车道的工程，所以呢，这个埔中路地下道全面禁止通行，替代道路朋友们可以使用埔义路转接中山东路，最后接到环中东路来行驶或者是你原本在中华路上面转接永福路接着就回到环中东路行驶也是可以的，提供朋友们参考。刚刚听到 Adele 的歌曲叫做 Daydreamer， 我们睡觉不一定会做梦，做梦也不一定记得起来，对不对啊？但是做白日梦可是随时我们都可以控制的啦。来自阿妹张惠妹这首《一个人对话》。

来自龚靖雯这首《一个人睡觉》，时间是凌晨的3:25。提醒朋友们呢，今天呢8月7号在早上的10点到10点半呢，南部地区这个三个县市台南、高雄、屏东会进行城镇韧性演习。那当然，这个城镇韧性演习分区所以呢，这个北部、中部、东部还有离岛呢，下礼拜一到下礼拜四也都会这个逐步登场了哈。在这个半个小时的城镇韧性演习当中朋友们呢一定要配合这个军警以及这个民防人员的引导哈。如果呢你是在户外就要依循进入防空疏散避难所来避难这个室内的人员呢也要记得在这个防空避难设施或是地下设施就近避难但是你如果是在假设你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这个首先这个机场飞机是会照常起降，但是接驳车站停。但是在做捷运的话，列车会正常营运只不过捷运站是只进不出这个台铁呢，列车正常行驶但是也要提醒朋友们因为在这30分钟之内像下个礼拜中部还有北部呢会同步办理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所以到时候如果是电子票券的话那这个你是使用网络可能就会没有办法使用或是使用起来比较不方便你可能需要提前的下载咯。那么这个开车的朋友们也必须要留意依照一个相关的指示进行避难的动作。这个如果这个违反呢是有罚则的这个依照民防法第25条规定是会处以新台币3万元以上这个15万元以下的罚款，各区的朋友们一定要多加留意喽。他是 Sam Lin 带来的歌曲《小坏坏》。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王太太啊，你嘛快一点，不是要去逛街吗？吼，你安尼踅来踅去，踅足久，我等好久呢。
4: 好啦好啦，要出门了，这门窗当然要锁好啊，没有锁过来，锁过去，锁紧一点。等一下小偷啊，闯了空门，那可就糟啦。
3: 不是说锁门窗啦，我是跟你讲锁，锁就是混慢啦，很会偷啦，
4: 拖。我就是怕小偷来偷东西嘛。哎呀，你没有听人家说啊，多加一把锁，没头不伸锁，窃贼不上门，小偷不会闯空门呢、啊。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朱海君，一朵花为你水为你开，想要了解精彩广播电台这朵最水的花，会记得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跟我一起帮景广按个赞哦。

时间是凌晨的3: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奕勋。目前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5度到27度，小心有部分地区有下雨。过去一个小时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监测，在南投山区，然后还有在这个云林、嘉义，甚至是台南，还有屏东，都还是有这个阵雨发生哈。中央气象署呢，目前是有针对南投、还有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这个发布大雨特报，还有部分的这个云林县，这个大雨特报的发布范围呢，是比先前还要来得广一点了。为什么会下雨呢？当然就是受到这个白海豚台风外围的云系影响，所以呢，西半部今天都是不定时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的状况，但当然还是有机会出现大太阳的哈。这个有太阳这个露脸的时候呢，大概会有35、36度，所以呢这个很多地区像是在双北市，像是在彰化、云林、嘉义、台南、屏东，还有这个东半部的宜兰、花莲、台东都会发布高温资讯，这个宜兰花莲，尤其在花莲和台东，因为就是变成背风侧了，所以更容易产生焚风。那么这一次呢这个白海豚台风预计这个今天会通过日本冲绳附近，那么在礼拜六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一呢，会缓慢通过东海那目前呢持续是往西的方向前进这个后续的路径呢，可能会因为太平洋高压的强弱有一点调整这个白海豚台风虽然说在接近台湾的时候可能还是会有稍微减弱但是呢环流还是蛮庞大的哈，所以呢这个中部以北还有在这个各地山区都仍然在周末呢可能会有可观的雨量，绝对不要轻忽咯。那么这台风这个预计呢礼拜天会登陆中国但登陆之后似乎就不是就没有因此就没事了哈，因为呢后续的这个风向就会转为偏西南风，那么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在下一个礼拜而且礼拜一到礼拜四就会是比较多雨的状况所以呢这个防汛的工作还是要准备好了。林正这首《平行宇宙》。

林正这首《平行宇宙》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夜间的施工提醒你，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3到91公里新竹 A 到竹北之前外侧车道施工，往北走北上的42到40.8林口 A 的路段，这里是封闭内侧的两线车道。那么在国道三号呢，啊，这个南下的226.6到229.3南投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也同步请你小心体力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展翼乐团《宇宙》。

0: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尼的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尼。

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看到在市区道路施工呢，新北市土城区的金城路二段明城路到中正路的路况哈，这个交通标线的磨除绘制施工会到6点钟。然后呢，在新北市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这里是单线双向通行。一样在新北市，但在三重区了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进行桥面板的作业会轮流占用各个汽车道这里不会全线封闭但朋友们留意一下哪一个车道在施工。台北市的新生高架往南长安东路的入口施工封闭，要麻烦你走民族东路的入口上高架桥。来自杨丞琳，在意你。

来自杨丞琳的在意你，3:56，等一下来到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宜讯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啊，又是一周结束了哈啊！这个礼拜周末虽然说是明天父亲节啊，但是似乎会有台风搅局啊。当然还是希望安全第一，好不好啊？然后呢啊，其次啊，这个窝在家里啊，也要这个啊和家里珍惜相处的时光。毕竟在现代的社会。似乎每个人都忙，就算是住在一起，有的时候呢，就连一起吃顿饭的时间都很少哈。好了啊，那么祝你有一个美丽、愉快、健康的周五，还有周末，做好防台准备哦啊！即使台风应该是不会登陆啊，但是外围环流还是可能会造成间歇的雨势，都希望你平安了。我们就下一个礼拜一。希望那时候台风走了，然后我们就持续夜间空中见咯，拜拜。

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当你想着属于自己的地方到底在哪一个方向的时候，偶尔也会感到孤单。这时候不需要逞强，让景广陪你到天亮。有一天期待的风景将不再是单纯的幻想。我是 AP 潘宇谦，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权，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16到120公里造桥路段，内侧车道有中央分隔岛拆除作业。再继续往南，南下的197.8到202.3彰化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226.6到229.3南投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那北上的192.5到190.1和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是刨坡施工。国道四号东向的10.8到5.6神冈路段，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哦。那么在国道五号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彭山隧道是内侧车道进行无线电工程。最后在省道台六十一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那最后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后心五阿玲。

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因为有台风外围云系接近哦，所以西半部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东北部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可在清晨的时候，中南部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中度台风白海豚凌晨两点，中心位置在台北东北东方910公里处，预计到了明天同样的时段就会来到台北东北东方520公里处，所以在琉球附近海面，还有台湾附近各海面以及东海这边航行作业船只都要注意这个台风的动态哈。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已经有31度了，然后宜兰的壮围、台东市、台南市北

哦，这林俊杰跟 Luis Fonsi 所演唱的歌曲《缓缓 Despacito》，把这个西班牙神曲，然后加入中文这样的部分哈。现在在世界上，因为大家音乐圈基本上是地球村了哈，透过网络的连结啊，不管什么样的语言、什么样的文化哈，那尤其你会。比如说像在世界杯里面也是把各个不同的语言然后音乐的风格融合在一起，然后4:12特别觉得这样夏天的夜里很适合这样的拉丁风情，让你热情洋溢一下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13啦，我看一下目前啊在路况方

现在在北上宜兰入口遭到外侧，还有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以及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哈。很可惜国五号施工的点是比较多，那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外侧也有工程，请过小心啊。哦，接下来瑞奇马丁加上阿令一起合唱的 Venti Paca。

罗嘎达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萨古，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

0: 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1: 好，4:18啦。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的话，北上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有工程在进行，然后在国一的南下彰化外二侧现在这边有工程，还有国一在造桥南下的内侧也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哦。所以目前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的，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列安全。

优美哦。你这三更半暝，一片漆黑，但是你还在路上，对吧？你把酒来背后金黑。

小屯囡仔的歌声，我只想要安静。再过几秒，4:26啦。哎呀，你在暗暝的时阵哈，有时候因为觉得说，虽然那个月亮看起来好温柔啊哈，暗哥晚上只有他一个人，有时候月亮是可以很摇滚的。不过今天呢，已经是农历的6月25了。但是今天已经迎来了什么节气？你敢在立秋已经来了？你说哈？今嘛怎么又那有秋天的感觉？哎呀，这个立秋在夏天跟秋天的交界，在台湾这里本来就是很模糊。不过哈，这个秋天有所谓的秋老虎嘛哈，但台湾的秋老虎今天我告大尾了。秋天来了，哎呀，这是月亮专场时间呐、啊。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4:31咯，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国道上主要就施工的点爱注意哈。国一的话，北上过新竹 A 到竹北前外侧要注意，还有北上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施工中。以及在国一的南下彰化外二线哈，造桥内侧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国三南下在南投内二侧有作业哦，那北上和美这边也要注意内二侧的施工。再来双向中寮隧道中内侧也有工程在进行。然后国三北上善化前中内侧施工中。好哦，国五北上宜兰入口匝道外侧，还有北上罗东入口匝道也在外侧有工程，还有在北上蓬山隧道的内侧哈。然后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施工，雪隧的南下内线也要注意哦。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

你这么欢迎卡电话啊，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

哦，来自婷婷唱的《对街的陈先生》，说默默观察人家已经三年，哇 ，OK， 然后这个暗恋的故事可以有千奇百怪的表现方式。

0: 好，来自孔令奇隔壁某某，现在时间嘟嘟好4:42啦。那目前呢、哦，在路况方面，主要就是国一、国三、国五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思爱。夜晚开车时视线比较差，请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也别。

东线时间4:44，情况我是雅玲。国五目前北上罗东入口匝道的外侧，还有宜兰入口匝道也在外侧，都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哈。另外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马西古拉威哦，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那如果有新的路况，可以补充，再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泰国的外电报道。泰国有位地方的女性公务员，然后她最近啊，就是有一些她在开会的时候那照片哈，在网络上成为非常热门的讨论话题啊。不是因为这位女性公务人员谁的寡岁啊，或者她有什么特别的故事，而是她的妆，她化妆的风格成为一个焦点啊。为什么她化妆的风格会成为焦点？因为她的妆化的真的蛮浓的，而且特别夸张，别说那个粉底感觉打得蛮厚的了哈，更特别就是她的那个眉毛跟眼睫毛，哇，很明显很浓哈，眉毛画的浓啊，然后那个眼睫毛，这个应该是假的睫毛，有贴那个假睫毛哈，反正就是她的一个眉毛跟那个眼睫毛特别的突出，有人就拍说啊，你公务人员啊，化那么浓的妆是怎样哈？不过我觉得这位女性的公务人员，人家她的这个回答就是说，这有什么，我不是今天才这样，不是为了这一场开会，而是十多年来他个人的喜好，这就是他喜欢打扮自己的方式啊，不然这是怎样，这是我的自由啊，对不对？好不好看那别人的观感，但是他自己觉得看起来很喜欢啊，对吧？就是很意外的，在第一个小镇，然后就这样，这个他的一个化妆的风格的照片，竟然在网络上让这个当地官方的网站的浏览量啊，你知道超过多少吗？1000万人次，哇！

0: 夜草，阿牛阿塞哟。
1: 哦，四叶草很可爱的歌曲，明明是马来西亚人，却被误认为韩国人哦。这首歌叫做《马来西亚咋不》，4:50啦。马来西亚的歌手不少哈、哦。来，当初歌唱比赛，梁静茹只是第二名，她是第一名。阿牛的关键哈，是咋不？
2: 长长翘翘的头毛，红红的嘴口，乌金乌金，马路看路入神，我是烟斗的大。

南投4:53了，目前国一北上过新竹威到竹北前外侧有工程要注意哈，而北上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持续施工中。再来，在国一还有南下呢造桥内侧也要注意作业的情况。

你若是三更半暝雄雄问出来，叫人小姐免惊。我有时候这跟长相也有关系啦，哦。今晚时间4:57了。如果长得很帅，跟人家说一声，哎，小姐，那我头过来，哎呦，给你一个甜甜的笑容。哎，对视之前，你好可爱。

0: 晨五点钟，日出将灰色的天照亮，美丽的阳光让笑容回到人们的脸上。
1: 早起的你可以打开窗户晒晒太阳，和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迎接早晨吧。
2: 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为哈。那国一的话要注意北上过新竹 A 到竹北前的外侧，还有北上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哦。国三北上上化前中内侧施工中，还有国三的在北上和美内二侧这边有工程在进行哈，那南下南投内二侧也要注意哦。国五的施工点要注意北上罗东入口匝道的外侧，还有宜兰入口匝道外侧都有工程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一组黄义如。

这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中度台风白海豚凌晨2点，中心位置在台北东北东方910公里处，预计到了明天同样的时段，就会在台北东北东方520公里处，所以是琉球附近海面、台湾附近各海面以及东海航行作业船只都要特别注意台风的动态哦。那今天受到这个台风外围云系接近的影响，整个西半部还有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但在清晨的时候中南部会出现比较大的雨势哈。哦，在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31度，那宜兰壮围、台东市、台南市北区、台北市北岛，现在这几个地方哦，也都有到30度哈。好，那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30度左右。

干嘛呀？他是谁呀？怎么会来到我这边呢？让我来。嘿，嘿嘿，你们要看，那边有。

哇，最后还飙高音。常常在演唱会的时候会将原本的歌曲编曲重新打碎、哦、重来一遍，然后还有情境的表演，来自刘德华《肉麻情歌》。哦，接下来这首歌也是这位歌手比较难得的轻快曲风，林慧萍《风吹草动》。

大家好，我是李知琴。我有一位爱唱歌的爸爸，有时候我也会跟他对唱一支鼓，我一鼓唱歌有够快活。爸爸的歌声一直是我心中最美好的回忆。那你呢，朋友们，你知道爸爸喜欢的歌吗？父亲节到了，找时间回家看看爸爸，陪他听音乐唱唱歌吧。祝景广的听众朋友们父亲节快乐。

5:14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一、国三、国五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来，我们来讲一下交通部观光署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啊。这个澎管处最近推出了屏东观光圈短影音的人气大赏，他们在征求这个短影音哈，一直开放征件到十月底啊，说只要30秒到90秒短影音可以分享屏东旅游魅力，最高呢可以获得50000元的奖金，哇！也就是说，澎管处邀请大家把心中最美的屏东拍成短影音啊。现在人手一机，所以很多人都自己本来就有在拍短影音了啊。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看看哈，人家有最高奖金有50000元呢。但是他那个旅游的创作短语音它是有指定范围的，你可以在澎管处的官网上去了解一下。

这是蔡以真的歌声《粉蝶花香》，那个编曲还蛮特别的哈，有这种古早味哈。5:20了，讲到编曲，这一首大家熟悉的台语老歌，但透过呢，真的非常清新，而且很有画面感的编曲，来跟陈美凤到底快乐的出行。快乐的出棚啊！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哎，再过几秒，5:26，尽管我是贾玲。目前在国五北上宜兰入口匝道的外侧，还有北上罗东入口匝道也在外侧，都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哈。那国三则是北上善化前中内侧作业持续，经过小心啊。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就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哦，明天呢，花莲这边金针花季就要正式开锣了。而在台东太麻里也说关内金针花马奎亚哦，他们的花季也是在8月登场，但是因为金针山区产业道路哈，就是要跟大家提醒，现在在金针花沿线重要路口跟路段哦，除了有醒目的赏花指引牌。但是就是说叫大家要可能不能太依赖所谓的卫星导航，因为这边产业道路太多了，那有时候产业道路卫星导航它的一个辨识能力可能不见得那么好，有时候导航开着开着就来到一个非常狭窄道路，甚至迷路了，说哎，这到底在哪里哈，所以说大家要注意，反而是一些路口有醒目的赏花指引牌，不要太依赖导航啦啊！太麻里金针山的花田是在海拔800-1200公尺左右这样的高度，那现在这个时间是金针花盛开的季节了哈，赏花的人潮越来越多，那目前是千鹤亭、双乳峰这些景区陆续开花，接下来这一个月内慢慢会进入开花的高峰期哈。不过就是因为产业道路真的比较狭窄，那也要注意花季期间是有交通管制的，禁止甲类大客车上山，小巴士可以行驶到双乳峰，上山前要留意相关的路况资讯呢。

国防部令一，同心三十六号演习动员召集令于民国115年8月6日生效。二，受令115年8月1日至8月14日期间，京城、中信、忠义、大业、仁爱、忠贞、博爱、忠实教育召集令之后备军人各型车辆、工程重机械物资，依令实施平战转换，或依召集令及征购征用书指定时间向指定地点报到。三、陆海空军及军备局所属之动员工厂以军需工业体系转换程序及实现实施作业。四、详文请参考国防部全球资讯网、国防部发言人脸书专页及各大报刊。

5:31了，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我是雅玲。一路网图来看，国道上绿油油的，大致顺畅，但更小波奇哈。但是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爱注意啊。国一在北上过新竹 A 到竹北前外侧，还有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哈，都有工程。再来国一南下彰化的外二线，以及南下头份，哦，这个头份这边的施工告一段落了哈。南下是在彰化外二侧要注意。那国三的话，北上和美内二侧也是有工程。以及南下在南投内二侧施工中，国三还有双向中寮隧道中内侧也有作业哈。再来北上的上化前中内侧也有工程在进行啊。国五北上宜兰入口匝道还有罗东入口匝道都在外侧施工封闭。然后南港石碇隧道双向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还有南下雪隧的内线，以及北上蓬山隧道内线都有工程。好，路况那些当包枪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哦，这首韩文歌曲来自 NCT 127，唱的是 Summer 127，哦，好适合打瞌睡虫的节奏啊！你把机会唔通零去哈。接下来还有下棋啦，帮你提神一下。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也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真正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1: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3: 哦，现在时间5:43了。那目前哈，我算起来哦，哎呦，现在有一个新的路况提醒：国五北上平林交流到入口哦，这边是割草的作业啦哈，一家挂操啊啊，爱注意姐哦，有人在这边工作哈，这是国五北上平林交流道的入口，留意一下嘿。来，如果有新的路况，也当播求，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4: 健康按个赞。

像很多人就想要补钙，所以会去喝牛奶。不过呢，在亚洲人的体质里面蛮多会有对牛奶过敏或所谓的乳糖不耐症。安内边做啊，说牛奶有它的营养，但是你可能因为身体的一些情况，比如说你有乳糖不耐症，或者有的人对牛奶过敏，有的喝牛奶之后容易腹胀啊、腹泻啊，好，那我们要让大家知道，这个钙质丰富的食物其实还有别的那尤其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钙质更丰富的，其中有一个你也蛮常见的，就是所谓的黑芝麻。黑芝麻如果同样都是100公克，黑芝麻的钙的含量是牛奶的12倍，有吧？12倍哦，所以你不喝牛奶不要紧，可以透过多种食物的摄取去补充你的钙质。你看，黑芝麻的含量是牛奶的12倍。再来还有什么？小鱼干、豆干，还有传统板豆腐，不是现在一般豆腐，其实种类蛮多，但是注意是传统板豆腐，还有苋菜以及杏仁，这些是钙质含量比较多的。那刚讲黑芝麻牛奶的12倍。那小鱼干的话，因为它是完整，里面还有骨头，一定要连着骨头一起吃，才能够真正摄取到这个丰富的钙质。再来，传统板豆腐，而且是要用盐卤或石膏凝固的那种才有，一般那种盒装嫩豆腐的就少了很多，所以特别讲的是豆腐里面你要吃的是比较属于传统板豆腐，你要去注意它是盐卤或石膏凝固的，因为现在市面上很多豆腐都不是用这些，它有更简便更快速的凝固方法了。再来苋菜，深色绿色蔬菜里面它是钙的含量相当高的一种，还有杏仁，杏仁不只有钙的含量，同时还有镁的这样成分。

王英宏《秀兰玛雅》合唱的歌曲《豆花车倒打》。我跟你讲，炎炎夏日，那个豆花也蛮消暑的，是安怎？它里面呢、啊，我们说的以前传统豆花，它用的那个是食用那个石膏哦，食用级的石膏哦，这个石膏本身它就有这种降火气的这样一个功能。不过马西爱注意啦，现在豆花跟豆腐一样哈、哦，也是有各式各样的做法，你可以看一下那个成分说明哦。我个人还是蛮偏爱那种传统豆花哈、哦、啊，嘿，植物已经是无啥赶快哦。来，5:51了，有新的路况提醒哦。国一在北上207公里浦原系统出口轮胎皮让里加，然后国三北上66.2公里过龙潭。中线有三角锥哦，原本那国三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南下呢在过和美路间好几台车、哦、停下来，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而国五北上平林交流到入口现在有割草的作业、哦、注意解留意彼此安全。台二线西行87公里在和美前有水泥带散落，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路况那些当播穷就麻烦卡点位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哦，豆浆是豆花，算来够豆奶豆浆豆奶有吃过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

台已经5:57了哦。文福台最新通报啊，台88线西行过万丹，留意一下有人骑着脚踏车误闯往西行进中哈。这是5分钟前的动态，说台88西行过万丹有脚踏车误闯。再来哦，在国一北上207公里埔盐系统出口有轮胎皮，而国三北上66.2公里过龙潭中线要注意三角锥让你加哈。

在8月8号哦，其实好多地方都有办活动哈。日月潭风景区管理处8月8号要在吉吉支线的终点车城这边举办铁道音乐嘉年华，有歌唱表演，还有呈现木业文化的木头游具体验。啊、哦，吉吉线支线哦，全线通车以后，真正是有够欢喜的啦啊！哦

在八月八号的铁道音乐嘉年华，从隧道口是移到车城铁道广场，而且还有彩绘列车的。

然后呢，这个车城铁道观光小学堂也办了所谓的铁道模型展。好，待会在6:00对时的时候，我们再来会诊最新路况哦。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207公里，浦沿系统出口有轮胎皮掉落。而国三北上66.2公里，过龙潭中线要注意三角锥哈。国五目前北上平林交流道入口有作业在进行。台二线西行87公里，和美前水泥带散落，已经有通知处理了。还有在不到10分钟前通报的台88线西行过万丹，有人骑着脚踏车往西行进中哈。另外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看到排除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宁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已经6: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中度台风白海豚现在游到什么位置啊？哦，凌晨2点中心呢，在台北东北东方910公里处。预计到了明天同样的时间点，会在台北东北东方520公里处哦。那对琉球还有台湾附近各海面以及东海航行作业船只都要特别注意哈。而受到台风外围云系接近，整个西半部离岛都会有局部短暂雨，东北部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清晨的时候中南部有可能发生较大雨势哈。今天是有针对南投还有嘉义以南云林山区做了大雨特报的提醒，局部地区整个雨势会比较大一些哈。哦，那在中午前后还是有高温提醒，尤其宜兰花莲要注意焚风的现象。然后呢，宜兰说会来到38度啊，不怪会有焚风哈。然后在台北、新北、彰化、云林、台南、屏东、花莲有到36度哦，南投、嘉义、台东也有到34度。那以现在即时温度来看哦，全台平地最高温是哦，今晚我收在啊呢，宜兰壮为第一名啊，30.1度，彰化埔心31度。那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6到30度左右啊。

我看我们发音是窗外哦哦暗嘛，照理来讲应该阳光灿烂，不过今天大概没办法了、那没关系，不管外面天气怎么样，我们内心有晴天就好。来自告五人藤冈店。

哦，现在时间6:11啦。目前在路况方面有两个情况排除了，都在国三北上过龙潭中线三角锥掉落，南下树林出口中外侧保利龙散落情况都已经排除了哈。但是国一北上在207公里埔盐系统出口轮胎皮还在这里，国五北上平林交流道入口还是要注意作业的情况哈。以及台二线西行在87公里和美前水泥带散落，阿哥五大概在20分钟前通报的台88西行过万丹，有人骑着脚踏车往西行进走，不知道他现在是否还在台88线哈。发现最新的动态可以帮忙补充一下0800-000-123。刚刚是台日合作，接下来台韩联手，来听一下落日飞车 Hyoko Do Nothing。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1: 6:17了，原本国一北上埔盐系统出口轮胎皮掉落情况已经排除了，但是台北市最新通报，建国高架往南过民权东路中线由大直乡浪里家谢迪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哦，今天凌晨3点多的时候，出没的时候啊，觉得今天一样，夏夜晚风还是蛮凉的，但是就是觉得有一点特别哦，总觉得什么隐隐约约的，除了夏天的热，回头一看啊，今天立秋了，哦，进入到立秋节气。在台湾来讲，夏秋的交接真的很不明显，但是也是这样一个过渡的期间。我们来讲一下在夏天的时候那一种是属于热，尤其湿气很高的这种热，但是刚转到秋天，在立秋节气的时候，这个叫做燥，所谓的秋温。

这个字你就觉得那个夏天、哦、真的是环境的很大的一个考验、哦、然后到了立秋的时候，其实这个地壳的温度慢慢在做一个改变了、哦、我们说即便现在是极端式的这样一个气候，有时候有一些季节不该温度那么高的它也那么高、哦、不该那么冷的也可能就变得很冷，但是呢这个地球照太阳照射角度这是不变的，所以节气它是以地球照射这个角度它有固定的刻度、哦、那也就是说虽然外表的你会觉得环境还是非常非常热，可是这个地壳的温度慢慢的在降了，慢慢的、哦、那空气中开始变干，而且水汽不在土壤里而是停在地表当中，所以你看到浅层的表土还是湿润的，但里面慢慢的有这种干燥的感觉了。在这个时候呢，身体为了把热散发出去，会透过这个我们的呼吸来做一个调节，或者透过皮肤啊。可是因为呢干燥湿度不够，所以散热不够快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出现热调节的问题了。这时候所谓秋燥容易让你口干舌燥，然后你就觉得那个身体的闷热一种阿杂讲不出来。好，在这样一个季节里面，哇，我觉得我个人的话就进入开始吃白木耳的季节，跟大家推荐在立秋节气到来很适合的一个食物，尤其你早餐如果你又想减重有饱足感低热量的，建议你可以把煮熟的白木耳然后跟豆浆呢一起来使用哦。当然你也可以把这个白木耳用果汁机稍微打一下，或者也不见得哈、哦、你在豆浆里面放个白木耳哈、哦、煮熟的啦、哦、然后呢早餐的时候来吃哦，营养丰富，而且重点膳食纤维也多，还有饱足感哦，还可以减重。那最主要呢，这个白木耳加上豆浆是可以去呵护你的呼吸道跟皮肤哈，因为白木耳有丰富的糖蛋白，它会把营养传送到我们的黏膜。那在这个秋燥的时候，你说口干舌燥，热散不出去，那个黏膜真的也会比较干燥一些。所以这个时候在秋天，慢慢你就常听到很多人告诉你哦，在饮食方面。就润肺润肺、哦、或者帮助你的呼吸系统你的黏膜、哦、不会那么干燥啊。

秀兰玛雅的歌曲《初秋》，虽然还没到那一种秋天凉爽感觉哈，那这首歌有点真的还蛮悠闲的哈。哦，6:26啦，还有一个情况排除喽。感谢热心用路人通报，原本台88西行过万丹，先前有脚踏车误闯往西行进，现在已经没有看到啦，非常感谢。台北建国高架往南过民权东路中线大直商掉落，这个刚通报不久哈。还有台二线西行87公里和美前水泥带散落，也是要注意哦。

0: 6:31了。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打林。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五北上平林交流道入口的作业还在进行当中哦。倒是先前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了哈。台二线西行87公里和美前水泥带散落情况已经有通报处理。台61最新提醒，台61线南下155公里过无期内线有三角锥让你加。而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过民权东路中线大致相掉落了哈。有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根据卫福部最新公布的114年死因统计结果，事故伤害是11到14岁的儿童第二大死因。进捐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指出，近年来有各式标榜育儿便利、解放双手的婴幼儿用品，但部分的产品可能会增加呛奶、窒息、翻覆温溺水等风险，甚至曾遭国外警示或是召回。但这些产品却仍可透过网络平台贩售，呼吁政府应建立高风险婴幼儿用品管理制度。进捐基金会执行长徐阿忍说：“
3: 我们也希望，卫福部跟这个标准局这边已经针对了很多的一个产品，把它设定为阴湿检项目。那已经阴湿检的话，就有配套的所谓的后市场的管理的机制。但是面对这种推陈出新的一个商品，我们怎么样用一个快速的方法，把它放到平台上面，让家长知道说，哎，国外已经召回了，国外已经认为有风险所以家长可以有一个单一的一个资讯跟对口，可以去做一个判断，而不是自己在网络上面捞，或者是听相关的一个行销或是网红的一个说法。我们最希望的就是建立完整的安全警示跟召回资讯的一个平台，网络平台也应该要负起相关的一个责任，尤其是电商的部分那我觉得在召回的部分，其实现在看到卫福部这边有针对一些像是保养品或者是这个美妆用品其实管理的强度都比这些婴幼儿的产品要强所以我们也期待说部会可以横向的联系，然后让这些产品不再出现这个市面上，或者是提供家长相关的一个警示的

马偕儿童医院儿童重症医学科主任彭纯之表示，常见的高风险照顾迷思包括趴睡比较好睡，怕吐奶所以侧睡，有凹洞的枕头可以过头心等，容易增加窒息跟睡眠相关的死亡风险。

0: 也没在用哈，那也可惜啊。有的地方是真的床空间太小了，摆不下床。哎，那我们怎么样用婴儿？现在有个叫芬兰箱的，怎么样让他的睡眠的区块跟成人隔开来？哈，美国的另外一个数据统计就发现说，如果跟爸爸妈妈同床，大概死亡率会增加2倍到3倍，仰睡也大概是2倍，松软的物件或床垫死亡率会增加到16倍。所以有时候大家看那个另外一个 一点，就是大家看那个以前的电影演，把小朋友放在另外一间跟爸爸妈妈没有同一间，因为有时候大家想说啊，小朋友很吵，干脆让他独立一个房间，那样的死亡率也有到18倍以上。同室不同床还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空间安排。
1: 机械部标准检验局检验行政组副组长郑静宏则说，将加强查核违规的产品，也呼吁消费者优先选购具有检验标示以及完整中文标示的商品，为婴幼儿的安全把关。
2: 标准检验局好几年前就持续在收集国外像 CPSC 欧盟的那个欧盟的资讯哈，这些资讯我们都已经放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安全资讯网，而且有做分类，针对儿童用品有针对一个区块，这些国外有瑕疵性的商品都会儿童用品这个区块里面公布，让消费者查询，而且我们把这个资讯通报给卫福部，然后共同建立儿童安全的一个防护网。此外，这个东西国外有这个讯息的话，我们会第一个优先会在国内平台去搜寻有没有相同产品在国内平台贩售，交易的话我们也会要求下架，交易的话就是假如国外通报某个产品不符合规定，我们会要求网络平台下架，这是我们一定会做到的事情。
1: 卫福部社家署儿少组组长黄林慧说，将与标检局建立跨部会婴幼儿用品的安全通报机制，并加强托育平台行政检查及在职训练，定期召开事故伤害防止会议，进行成效的检讨。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警广记者林宇晨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靠近一点啦，
4: 我有话跟你说。
5: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警政署署长张迎欣。爸爸节是跟爸爸表达感谢的好时机，会记得跟爸爸说一声谢谢，我爱你。在这我也要向已经做爸爸的人说，辛苦为着家庭、社会平安付出的警察同事，要注意家己的身体健康。也祝福全天下的爸爸，爸爸节快乐！
6: 要注意哈，温度高温炎热，即便已经迎来了立秋哈，宜兰跟花莲都要注意焚风的情况。那尤其宜兰今天会到38度啊！哎呀，要注意啊！然后台北、新北、彰化、云林、台南、屏东、花莲有到36度，南投、嘉义、台东、基隆有34度哈。而有的地方会下雨，有的地方哈热到冻没掉，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国五这里还是要留意南下6公里石碇外移线，先前有动物被撞到哈。而台61线南下155公里过梧栖内线，三角锥还是掉在这里啊。以及台2线西行87公里，和美前水泥带散落，也要注意哦。而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就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分享一下哈，这个八八节大家会想说要送什么礼物哦。不过我觉得哈，如果能够注意爸爸的健康，这也很重要。来讲一下，想起爸爸的形象哈，很多人有没有会出现那个啤酒肚？

要注意那个腰围啊，哈，一看就知道健康爱惜你啊，哦。哦，那我们要提醒哦，就是台湾每三位成年人就有一个人有脂肪肝，你看这个比例有一点惊人呢，哈。尤其男性的盛行率将近四成，所以说男性的腰围如果超过90公分哦，然后你的腰围真的很粗，本身有三高肥胖或糖尿病的问题，那真的要特别小心哦。通常都会有脂肪肝的这样一个现象哦。哦，盛行率还有这个比例这么高哦。那尤其说是35到40岁男性，过重或肥胖率呢有超过七成，所以不用等老年啊，中年的男性就是这个代谢的问题，这是很重要的。很多想说，哎，我中年啊，不乃就会中年发福，有一个尾鱼肚会有剩下哦。但是哦，正常来讲，虽然这是我们觉得很熟悉的形象，但是它不应该是这样。其实你去看人家有中年爸爸还是一样很苗条的哈，那你有这个爸爸肚哈，不是只有发福的问题，因为脂肪逐渐堆积到肝脏的时候，绝对对代谢的功能会产生影响哈。那所以就说，在这个脂肪肝的部分，当然你可以透过定期的这个身体健康检查，还有哈，我们要提醒。那通常很多脂肪肝的人，有的说我不胖哦，我那个身体四肢都瘦瘦，但就是肚子有点大这样哈。那为什么会有脂肪肝？所以我们的肝有两种肝，一种叫水果肝，一种叫淀粉肝啊，就是来自于你摄取过多的这个果糖，或者你摄取过多的这些淀粉，尤其精致淀粉啊。尤其果糖哈，绝大部分都是要透过肝脏这边来代谢的哦，所以一定要小心。你可以吃水果啦，不过不要把它当成你的正餐。茫茫汤吉库纳加龟头拉苦哈，适量比较重要。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57哦。国一最新通报，在国一北上346.8公里高科前外移线哈有掉落物，然后台61则是南下155公里过无期内线三角锥浪里家哈。好，待会7点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请阿玲祝福我们的朋友出去平安，我们后星期再空中再会咯。

现在时间是早上中，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五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哦，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其实车速50公里左右哦。而国一在北上344.8公里高科前外乙线有掉落物，这个刚通报不久哦。国五则是南下6公里石碇外乙线有动物被撞到了。台二线西行87公里和美前水泥带散落，而台64线西行8公里在观音山前两包大垃圾浪里加哦。还有台61的南下155公里过无期内线三角锥掉落了。台北市先前建国高架往南过民权东路中线有大纸箱浪里加。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庆东。投资一定有风险，那些声称稳赚不赔高回报的投资建议100%是诈骗，切勿轻信网友，也不要将资金投入不明的投资网站。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小时候，小明坐在我的旁边。
1: 王小明，
2: 什么？
1: 你没看到猪送的那条白线吗？你的东西怎么可以超过那条线？
2: 赵北北，长大以后没有人要娶你了。
1: 嗯，
0: 长大后，我坐在小明机车的后面。
3: 小明，这边是双白实线，不可以任意变换车道哦。还有碰到双黄实线的时候呢，
4: 是代表分隔对向车道，并且双向禁止超车、跨越或回转。
3: 哇，你都知道啊？
4: 当然了，从小被你爱的调教，哪还敢轻易的越线呢？
3: 这还差不多。不过是谁说过长大后没有人要娶我的呀？
4: 老婆大人，饶了我吧，让小的我为爱启程，载您到天涯海角。爱的实现，真情兑现，交通部关心您。
5: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熙。当走过路口，请不要迷惑，不要分心，礼让行人优先通行，尊重行人的路权，让彼此都能安全。警察广播电台。

0: 早安，台东。
1: 我是三宝。Good morning，
2: 高叔。阿木盖。
1: 还有阿修。
3: 早安，老炸。
1: Buongiorno。
2: 早安。
0: 欢迎收听《早安台东》闽林时间。

亲爱的好朋友，早上好，大家早上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光临阿国盖屋里的米谷米桑暗走搞炸，好朋友们，迎接美好一天的开始喽。欢迎收听早安台东，我是敏玲，陪伴您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十点全部时光。今天是2026-08-07，好，八月七号，今天是礼拜五哦，啊，明天是礼拜六，明天是八月八号父亲节。好朋友们，好，那在这边呢，所有驾驶好朋友们啊，若是男性朋友，身为爸爸的角色哈，祝福你们，好，爸爸节愉快。啊，心想事成，好，也一样可以许愿哈。好，如果呢是母代父职，好，就是母亲，或者是说爷爷奶奶，好，隔代教养，然后也是担任起父亲的角色，照顾的角色，好，也是一样哦，哈。好，这是一个感谢的日子，好，感恩的日子。谢谢所有父亲角色的朋友们，好，就是大家一样的能够享有这个节日，好，为自己一个肯定，然后呢一个欢庆的时光，好不好？

好的，目前呢，在台东的部分海岸线，海岸线这边，长滨、成功、东河、杜兰、小野柳都是很顺畅的。在纵谷线的部分，台九线纵谷线的部分，池上关山路也出入卑南这边呢，也是很顺畅。南回公路，往南的南回公路草埔森友隧道，现在目前车辆也并不多。往台东市区的道路部分呢，就是马兰桥、凤梨桥、开封桥，渐渐的增多车辆当中。好，大家一定要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千万千万呢不要抢快喽。好，另外呢，就是在看到的哈，我们行车路上的朋友们用早餐的话呢，在家里享用啊，一早就有爱的早餐啊，非常的幸福，对不对哦？吃得开心，吃得舒服哦。

好，那另外如果是在早餐店购买或早餐店享用的话，一样的好，也是我们很幸福的，一早就可以这么多的选择，早餐店更早为大家在准备，对不对？好，起床准备了，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选择的福气，好，要谢谢好好享受早上的美好早餐时光。OK OK， 来来来，邓紫棋的喜欢你喜欢你喜欢我们今天的美好的一天啊。今天台东天气晴朗，所以呢阳光非常的温暖啊。然后如果是在路上呢，看着阳光的感觉，觉得哇，今天啊真的是好棒的一天，对不对？喜欢你哦，喜欢这一天哦。

天气如何？天气受到白海豚台风影响喽。好，那么预估呢，就是今天呢会往琉球群岛这附近这前进啊，但是呢周六日呢通过台湾的北部海面，所以呢气象署可能预估明天下半天可能会发布海示哈。那不过呢，还是请大家持续的锁定景广半点的新闻时间，持续为大家来做台风的追踪。

好的，好，目前呢中央气象署资料说，今天7号受到第13号台风外围云系接近的影响，台湾西半部地区跟澎湖基本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早上的话呢，是中南部地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明天就受到白海豚台风跟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地区中部山区有阵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尤其北部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发生的几率。中南部、东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哦，所以大家还是要留意一下。今天东北部地区、东部地区跟明天东半部地区都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哦，外出请留意。至于台东地区，今天是晴时多云的天气，降雨几率 20%， 气温27到34度，感觉是舒适到闷热。风浪的部分呢，西南转偏西风4级，阵风6级以下，浪高2公尺到3公尺，属于中浪到大浪。提醒我们的乡亲朋友，今天天气呢比较闷热后，那也有降雨的可能，所以呢在户外活动的话呢，要留意天气的变化，也要多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有强风特报，要注意瞬间的风势跟行车的安全哦。

早上的7:17啊，目前就是往台东市区的道路部分，马兰桥、丰里桥、开丰桥比较多车辆。另外呢，就是台东的重要往来道路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也是慢慢的增多车辆当中哦。好，大家开车注意保持安全车距啊，同时遵守交通规则。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好的。现在呢，看到的天气真的是很晴朗，然后看到一些路口的监视器的画面呢，也都还不错，就是车辆呢并不会很多很拥挤。好的，来享受美好的早晨时光，好，啾咪啾咪，给大家一个啾咪的好心情。好，周文轩所唱的歌曲。

听歌学讲课，唐吉学国语学国语学讲课，我是客家瑞克，听一首歌，学一句客语，大家一起来听歌学客语。今天会听到是新竹关西客家姐妹花童温成二重唱的歌《飞到最远的花》。姐姐一童还有妹妹一成，他们用他们的名字各取一个字，取时下流行语童温成的谐音。清新的嗓音使音乐多了一份文青的美感。今天教大家距离的远近的说法，最远的客语是最然，最然，最然，由远到近，所以最近的客语就是最近，最近，最近。你有学会了吗？听首歌，学一句客语。我是瑞克，台吉噶琼阿来谈歌学讲客。而谈恩的冠系阿妹，同温层二重唱唱的，背到最然的话。

好的，谢谢客家瑞克教我们说客语哈，好，这圆是不是？好了，慢慢听，慢慢学习，好，慢慢熟悉。感谢客家瑞克。

是好，贺嘉瑞客教我们的课语时间。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提醒大家在路况的部分。目前呢，所有的这个台十一线、台九线啦，南回公路啦，都很顺畅了。就是往台东市区的中央往来道路的慢慢增多车辆啊，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啦，千万不要抢快。好，另外呢，就是台二十线南横公路的部分，今天礼拜五啊，礼拜六、礼拜日、礼拜一。这四天呢，就是我们的管制路段哦，向阳到梅山口这边是开放的，好，所以可以通行从台东端的向阳到高雄端的梅山口，好，但是请大家留意一下，7点开放，但是下午2点前就要进入这个管制路段，5点前就要离开这个管制路段哦。不管你是从高雄端呢，进到梅山口到向阳，或是从台东端呢向阳进到梅山口一样的哦，都是。2点前好，就是进入这边，然后5点前就离开这个路段哦。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好，那已经有通告了哈。今天就是在台二十线的155公里这边呢，哈，丽园路段这边，好，就是今天不管制了哈。原先的管制路段不管制了，就是一样有小小施工，但是不管制。还有就是160.1公里这边也是一样哈。今天这两个地方在丽园路段的施工点呢都不管制喽。

谢谢你的爱哟、哦，哈、哦，给点甜甜的哈、哦，希望今天大家一样有甜甜的一天，好不好？好了，家人给我们甜甜的感觉，或者是朋友给我们甜甜的感觉，哈、哦，我没关系，我们也可以给自己一个甜甜的感觉，哈、哦，吃喜欢吃的啦，啊，看喜欢看的一下风景啦，对不对啊、哦？给自己好心情，为你征服全世界，183 Club 所唱的歌曲，陪伴大家7:28。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中度台风白海豚转弯时间较预期更晚，最快今天下半天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不排除明天马祖发布陆警，且周末雨势较之前预测更为剧烈，中部以北地区预估将在豪大雨中度过父亲节。受到台风影响，星宇航空调整今明两天台湾往返下地岛冲绳的航班，并安排冲绳加开班机协助疏运旅客。长荣航空也更新航班异动讯息，明天冲绳的航班全日取消。航港局表示，今天富冈绿岛马祖小三通航线部分停航，基隆马祖兰屿绿岛成功航线全停。明天的停航范围则包括基隆马祖东部地区以及马祖小三通航线全部停航，至于其余航线仍正常行驶。内政部表示，继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后，将推出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预计9月起印制10万册，优先发送到全台社区管委会、管理维护公司以及保全业者，并辅导成立社区自主防灾队，强化社区的防灾韧性。记者任南星报道。
2: 内政部将于9月推出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以自主互助协作为核心，协助社区建立防灾观念与应变机制。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九月适逢国家防灾月，将配合地方活动示范社区及消防单位全面推广，内容涵盖地震、豪雨、强风、掉落物、电气火灾及瓦斯外泄等灾害应变。
3: 我们很希望透过这本书，请我们社区的管委会自己可以组织一个刚刚我们萧署长特别提到的一个社区防灾的应变队。那如果有社区防灾应变队的话，大家都知道怎么样做分工，而不是大家都乱成一团。有的人会觉得说会不会太简单，我们还有 QR code 上面有说你要透过什么方式可以有这个下载或者是扫描更完善的部分。
2: 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小居书守护家庭安全、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大居书强化社区防灾运作，期盼从家庭准备到社区协作，逐步建立全民防灾意识，提升社区韧性，在灾害发生时降低人民伤亡与财产损失。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主机总处公布消费者物价指数，七月 CPI 年增率为 2.54%， 评估整体物价趋势温和上涨，并没有通膨疑虑，预估在天候稳定的情况下，八月 CPI 年增率有机会低于七月。记者游淑媛报道。
4: 尽管近期国际油价回跌，但国内汽柴油价格还是比去年同期来得高，食物类涨幅也来到 2.49%， 是近十个月新高点，因此推升七月 CPI 年增率连续第三个月高于 2% 的通膨警戒线。而以新台币计价的进口物价指数年增 28.19%， 是将近半世纪以来的记录，不过没有造成输入性通膨的问题。主计总处物价统计科科长蔡秀慧说，
5: 这些其实它进口进来主要的目的是出口，对国内的影响也会影响到终端的一些消费，比如说电脑还有电脑周边设备这些价格。不过因为在 CPI 里面它毕竟还是不常购买，相较于我们常常购买的一些比如说蔬菜水果或者是外食那种，相对影响比较小。
4: 评估八月物价走势，蔡秀慧科长表示，油价波动仍大，油料费年增率预估将维持上涨。不过去年同期正逢台风豪雨，蔬菜价格处于高基期，今年若是没有出现重大农损，八月

0: 年增率有望低于七月份，但 CPI 仍将在2%以上。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调查局侦破陈姓律师等人借由采购 BNT 新冠疫苗诈骗慈济基金会新台币10亿多元。台中地检署昨天起诉慈济，发布声明将全力配合司法机关审理与调查，期盼犯罪所得可依法发还给基金会。记者任兰心报道。
2: 调查局主动调查发现，110年疫情期间，陈姓律师与李姓疫苗前客明知无疫苗采购能力，仍谎称可协助取得 BNT 疫苗，诈得10亿6000多万元顾问费，再提另6亿7000多万元现金藏放于豪宅，并购买158公斤金条，企图规避追查。调查局北基站副主任张元宝表示。

0: 查扣黄金158公斤，现金9300余万元，高级汽车2部，并扣押陈女等人名下存款、不动产等，价值合计10亿8000余万元，以足额保全追征陈女等人犯罪不法所得。台中地检署已于日前起诉。
1: 调查局强调，涉案人利用疫情期间民间急于取得疫苗谋取暴利，严重损害社会公益与民众信赖，将持续追查重大犯罪，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及民众权益。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防部令一、同心三十六号演习动员召集令于民国一百一十五年八月六日生效。二、受令一百一十五年八月一日至八月十四日期间，京城、中信、忠义、大业、仁爱、忠贞、博爱、忠实教育召集令之后备军人各型车辆、工程重机械物资，依令实施平战转换或依召集令及征购征用书指定时间向指定地点报到。三、陆海空军及军备局所属之动员工厂以军需工业体系转换程序及实现实施作业。四、详文请参考国防部全球资讯网、国防部发言人脸书专页及各大报刊。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一六五反诈骗专线。一六五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2: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恩。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94.3， 进行的是早安台东。传递一份问候关怀温暖，早安好生活。

好的，早上好生活，传递问候关怀温暖。开车的好朋友听到给自己的加油打气鼓励，一定觉得特别的暖心哦。开车都会比比较好心情哦。是的是的，好，那如果说呢是这个我刚刚想到的是哦，就是说呢在外工作的朋友啦，还有同学们啊，跟家人相隔两地，这个时候呢如果听到家人给自己的叮咛，一定觉得特别的有勇气可以面对所有未来的挑战了哦。好的，朋友们，好，别忘记咯、哦、就是我们开车路上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咯、哦、如果想要给关心的人一些鼓励加油打气的话语的话，可以

透过脸书搜寻早安台东、哦、早安豆点台东，在上面呢用讯息留言的方式、哦、就可以在大家上班前开车中这个时间、哦、为大家来做传达咯。好的朋友们、哦、千万千万记得好不好、哦、我们说的开车的安全是最重要的好不好、哦、好啦，遵守交通规则、哦、千万不要抢快了。 OK， 来看看今天的留言有谁呢。

好的，好，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哈，这边有不少的这个朋友了哈，已经的留言了，我们来看一下。好啊，这边邦姨早安哈，邦姨呢说要跟老公土狗说，老公把快乐放进心里，把平安呢送给日常，早安哦，想你了。好，我女儿回高雄喽。好，行动接见呢申请好喽，8月12日礼拜二早上9:30哦。还有联络部今天我也有上传了，下个星期一二三也还要回高雄家里住哈，因为妈妈又出去玩了，所以呢我要回去帮忙整理家里啦哈。好，还有要顾这个冬瓜西瓜啦哈。好，那下星期二行动接见再聊咯，爱你想你哦。好，谢谢美玲姐的温馨传达。好的，不客气。好，祝福你们啦，一样的话大家都是开心的过生活咯。好，接下来呢，好，这边呢还有就是高雄芊芊你好。哎，高雄芊芊呢说大家早上好啊，一张问候卡，一个非常的好，这个有点古朴的房子的外面呢，好，这壁上呢有一个壁灯，然后呢上面呢还有这从围墙爬出来的很多的花卉啊，还有绿叶。早上好，有缘的人同行一辈子，知心的人珍惜一辈子，感恩的人幸福一辈子，我问候的人健康快乐一辈子。谢谢你，我们都健康快乐一辈子哈，有被问候到。好，谢谢高雄芊芊的贴心。米玲姐早安，明天父亲节了，天下的父亲们你们辛苦了，祝福父亲节快乐哟。天气炎热，大家有事没事多喝水，记得多补充水分，跟阿强还有同学们大家加油打气，祝福大家周休愉快，工作顺心，平安喜乐。谢谢米玲姐的传达。好的，不客气。 好，希望说一样的大家能够享受到这样的一个美好哦。好，感谢你的爱，好，谢谢你的爱，好，彭丽收音机挂客，也谢谢所有好朋友们空中的陪伴哦。好，好，这边呢还有呢，好，就是静怡，好，要跟这个奥迪芭比说，好，听到这个称呼就知道我是谁了吧？虽然呢，你我人都在这个不同地方，但至少呢，我们都互相有个照应了哈，还好呢。希望呢和彼此可以做陪伴，解决大家彼此之间的烦恼。我的心呢除了奥迪呢再容不下任何人咯。 好的，记得你一直都是点亮我人生的明灯，有你我就能毫无畏惧的往前走。好，我的开心也是因为你。爱你的妈咪静怡。 OK， 好，希望都能够传达到咯。接下来呢，这是亮亮。亲爱的米妮姐早安，你好，我是亮亮哦。最近的天气是越来越热了，那米妮姐你也一定要多喝水，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哦。好的，那另外呢你说啊，我八月份准备呢要这个许愿成功了哈。好，要问候我的谢董、梅玲姐、小易哈，还有这个大比，还有宪如，还有雅萍、冠杰、小潘、小苏哈、念轩、燕城，再忙还是要照顾好身体哦。谢谢梅玲姐温暖的回答，每日的问候传达，谢谢你，辛苦你了。还有这个爱心哦，谢谢你。OK， 也祝福你，谢谢你的爱。

你喜欢永远的春天哦。其实呢，我们心里面想感谢的人，想要感谢的人哦，在这个时候呢，都可以回想起来，然后呢，心中送出祝福啊、哦，这样的一个能量呢，对方是可以接收到的哦。OK， 好，来，接下来呢，哈、哦，这个是妮妮，好，妮妮呢要跟哈、哦、九公阿强说。哥，我有寄菜给你吃哦，要吃宝宝知道吗？哈，好了，我给你回信了，爱你的妹妹哦。好，那阿强了一定可以很开心，对不对？很开心可以接受到的哦。OK，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到的哈，这个是迷你姐早安，我是东城罗小 P 哈。那么这几天那个东部的太阳真的很热情的，都快被融化了。所以呢，好要上线来跟好再请迷你姐叮咛我们的朋友们，大家每天都要多补充水分，别中暑了。好，也要问候南门亮啊、阿凯啊、哈菜头啊、马吉啊，哈还有董雨涵、董娘、董妹哈、董小姐，好想你们了。好啦，那请董小姐宽心，用微笑面对一切哦哈。没事也是一样多喝水，好，大家都是一样照顾好自己。好，那问候所有的朋友，谢谢呢，也要跟想今天想再一次的哈，就是很认真的对大家说，谢谢你们过去的照顾，谢谢你们不离不弃，谢谢你们一直在我身边，谢谢你们给我的陪伴跟关心，好，真的很感谢你们。好，我在低谷的时候呢，都是陪伴在我身边的家人、朋友、伙伴，那感谢你们这十年给我的鼓励跟安慰，好，用各种方式来支撑我，陪伴着我，衷心的说声谢谢你。哇，真的很好，太棒了。对，就是像这样子，我们内心哦有感谢呢，就赶快说出来，对不对？好，这个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真的接收到了；二方面呢，就是对这些感谢我们的人，好，给予最真正的回馈。谢谢大家，谢谢你们，丢宝西西西。好，接下来呢，哈，这个呢是肉圆奶茶，哈，那来自高雄的肉圆奶茶呢，哈。要跟还有就跟问候所有的朋友，另外呢洪家军也要跟那个林思华说好，照顾好自己哦。好的，这个都是很好的一个感谢跟传达跟关怀。袁小迪、邓玉贤的《夜梅》，好，这也是一种我们彼此之间牵挂的心情。

好的哈，这是啊，小莫要小兄妹哦。其实亲情呢、啊，真的就是支撑我们有时候面对生活中的压力的时候呢，最大的支持动力了，对不对？好，让我们可以好好休息，可以好好依靠，同时呢，也可以被鼓励哈，被支持啊，再有动力往前走。好啊，有时候呢，想想看哈、哦，哇，这个父亲节这个时候想到爸爸呢，平常对我们的这个啊、哦，这家的照顾啊，还有就是这边的付出啊，对不对？好的，来，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的哈、哦，这个就是新庄强哥，你好，新庄强哥给大家的早餐卡，还有这个、哦、是什么呢？今天哦，今天是蔬菜盘，嗯，里面有好多蔬菜哦哈，然后还有蛋啊哈，还有呢，这个是洛梨耶。哦，是，然后还有这个小面包，好，上面涂了这个一层奶油，好丰盛，谢谢你的早餐哈，好精神早餐哈，给大家哈。另外呢，就是一杯这个热咖啡，好白色瓷杯哈，然后上面呢白色瓷的咖啡杯哈，现在呢上面呢正在浓浓的咖啡里面呢要倒入的牛奶了哦，好疗愈哦。米林早安你好，又到了周末假期前夕了，祝福大家有一个美好又愉快的周末假期哦。我是新庄强哥，好的好，我要跟在台东的安安嘉欣俊彦阿婷阿来阿红问声好，也要祝福米林和线上收听的朋友哦。都可以平安健康喜乐，事事顺心如意，后面五个拇指赞赞赞赞赞。你说啊，明天就是父亲节了，祝福天下的父亲，大家父亲节快乐。好的，谢谢你。 OK， 好，谢谢你的祝福，你也是一样，父亲节快乐。好好，接下来呢还有小杰吗？台北小杰妈妈美玲姐早安，同学们早安，周末的来临也是父亲节的到来，祝福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杰华也要多喝水，多补充水分哦。谢谢米玲姐的传达，周休快乐。好的，各位身为父亲们，好，周休快乐，爸爸节快乐。陈其信恩情的挂件，来，爸爸爸爸金嘎头。

爸爸肩胛头陪我走西东，吼，就是有爸爸之前的陪伴，吼，咱有一寡意外的些力量，对不？阿哥挖苦力量啦，吼。那如果呢，我们是身为爸爸的，也是不管呢，我们在什么样的地方啊，我们一样的可以用我们的方式，成为呢家人的肩胛头，依靠的地方，也成为孩子们的肩胛头。

依靠的地方，好不好？好，一个依靠的力量。好，接下来呢，哇，今天留言真的非常多哈，来，好，接下来呢，这个是台东小黎，好，你说呢？要你说当你终于。最糟的感觉就是当你终于摆脱低潮，鼓起勇气去爱，最后再次心碎，就算你的选择是沉默，真正在乎你的人一样能够听见你的声音。好，有时候呢，像这样的一个感觉真的需要依靠，对不对？找到可以依靠的朋友好好诉说一下。谢谢米玲姐的传达，每天最期待的就是听到米玲姐美丽的声音啦。好，最后呢，要跟两位帅气的杰哥好潘哥可爱的肉肉，天气炎热呢，要多这个喝水哦。好，问候大家。好，另外呢，这边还有呢，伟云是吗？好，然后呢，家军跟思话说呢，就是呢，想念大家，大家照顾好自己喽。还有呢，肉圆问候志龙，还有伟云呢，就是家军、小新、小薇问候中锋英豪猴子。好，那伟云跟中锋说呢，人生很珍贵的。人生很珍贵的，没有时间让自己耗费在不快乐的事情上面哦，是值得拥有最美好的生活的哟。好，希望心想事成。好的，没问题。好，那都有传达到了。大会呢，要跟少义说，天气炎热，多喝水，补充水分，照顾好自己。好，祝福心想事成。台妹问候小峰、少义、猴子。好，要对英豪说，爱你，想你哦。好的。爸爸的金甲头陪我走西东。好，感谢呢所有爸爸的肩胛头哈，支撑了一个家，对不对哈？支撑了所有家人的哈心愿，还有就是所有的家庭的动力哦哈。好的，谢谢所有的爸爸们。来，接下来呢，冠球呢说要给台东的。董小姐好，台东刘大伟好，绿岛的一集好，王木青好，臭妹要问候李家镇好，好了，想念大家好。OK， 好，宝贝好，要给木青呢想你呢好，我们用时间来证明来呵。接下来呢，朋友们不要放弃自己很重要。同学们，不要放弃自己，一切都是为了自己好，对不对？好，来来来，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OK、okay、的啦，是是是，大家加油加油，你可以的，假日愉快。来去台东哦，新闻顶的歌声。感谢我们所有的游客朋友们来到台东游玩哈。好，好好享受台东的美好哦。还有呢，这个世泽呢，也是从台北来到了台东，好好享受哈。OK， 假期愉快。好，还有开车的好朋友呢，待会儿呢，就是8点、9点准备开始工作喽，一天忙碌的开始，给自己的心情努力加油打气一下哦，也肯定一下，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Yes，OK、okay、的啦，大家上班愉快，工作愉快哦。好，同时呢，也是就是目前在市区道路部分哦，现在目前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上有比较多车辆了哦，大家保持安全车距，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0800-100-123，感谢您收听早安台灯，我是敏玲。

0: 去台灯，欢迎来台灯，张后去头，来，我们准备八点对时。
1: 早安，早上的八点钟，今天起了个大早，决定忘掉烦恼，有休假就去旅行，要上班也没关系哦。人生就像一场旅程，不管在哪里都要用力享受自己哦。我是才俊猫，请您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